0: 高速有一段啦，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布慢。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啦。咁讲翻八月份咧，就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啦。咁啊，四间医院上过嚟啦。咁当然吓，即系话讲翻我哋嘅健康问题，就倒唔系真系因为八月份，所以先正有呢个医疗健康服务月。咁其实真系全年咧都可以讲，我哋节目都有唔同时点都有关注嘅。不过咧，就藉住八月嘅啲医疗健康服务月咧，我谂我哋今期节目咧都可以继续咧就做一个延伸。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就系、是。比较特别嘅吓，即系叫做心理创伤。咁呢个心理创伤咧，仲特指咧，就可能喺你譬如话做咗啲手术之后啊，又或者可能身体受咗伤咧，咁你譬如话缝好咗针啦，啊食咗药啦，伤口都叫做好翻啦，咁算唔算叫做医好咗咧？咁样咁可能未必嘅，因为仲有一啲叫做睇唔见嘅伤口，呢种就叫做心理创伤啦。呢、這个话题咧就可能少少陌生。但系咧，其实对于患者嚟讲，点样去治愈佢呢种心理创伤咧？系咪真系叫做心病就还需心药医咧？嗱，呢个我哋通俗讲法啫。医学上边咧有一个词叫做系创伤医学人文关怀。哇，呢、這个就系好专业嘅一个讲法啦。咁啊，冇几耐之前咧，就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咧就搞咗国家级嘅培训班，就专门探讨点样喺救死扶伤。嘅同时咧，亦都安抚好咧，就系呢啲患者同埋家属嘅。咁我哋今日咧，请嚟市应医院以及当日咧，就即系培训班上面嘅专家咧，同大家去倾下呢个创伤背后边啲可能容易忽略嘅情绪嘅细节。咁有啲咩心理嘅预警信号？咁同埋一旦真系有咁样嘅情形之下咧，又可以点样去帮到大家咧？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亦都佛山市康复医院嘅党委书记兼院长，亦都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陈刚，系陈书记，早晨啊！
3: 早晨，早晨。
0: 有第五医院嘅党委委员、副院长、副主任护师徐燕华嘅徐院长，早晨啊！
4: 早晨啊，早晨。
0: 亦都有咧，就佢哋嘅服务管理中心嘅主任，主任护师。刘竹芳嘅系刘教授，早晨啦！
5: 早晨，早晨。
0: 亦都有手足整形外科嘅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于兆斌教授嘅，系于教授，早晨。
6: 早晨，早晨。
0: 咁嗱，今次因为国家级嘅继续培训教育班，个名叫做创伤医学人文关怀能力提升。刚才话啦，呢、這个讲法咧就比较专业，大家可能听起上嚟都相对陌生啲。如果用我刚才讲嘅就系心病就还需心学诶呢、這个心药医呢、這个咧，可能大家就通俗啲，但系。呢两件事或者呢两个讲法等唔等同呢？咁从你哋嘅专业角度嚟讲，我哋点样理解嗰个创伤医学咩由人文关怀啊呢啲吓？或者陈书记帮我哋先介绍一下先啊。
3: 好啊，好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创伤医学人文关怀，这是两个词，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创伤医学。嗯，创伤医学简单的说呢，就是救治因为意外伤害、事故、暴力等原因导致的身体损伤的医学科学，比方车祸伤啦、高处摔伤啦、刀伤、枪伤、烫伤这些。那么这些呢，往往来得突然，病情危重，危及生命，是这个极危重症的前沿阵地。
0: 嗯哼。
3: 再说什么叫人文关怀？人文关怀通俗理解就是对人的关怀，关注人、关心人、尊重人。在医学场景下呢，人文关怀就是在救助病人的同时关注患者的内心感受、情绪变化和人格尊严。所以说人心人术，医学不仅仅是门技术，而且是门有温度的事业。那么这两个概念在临床实践中分别指向什么呢？创伤医学那是为了救命治伤，是为了用专业的技术、规范的流程去处理身体上的损伤，尽最大努力保住生命、修复功能。人文关怀呢，是在临床中是指暖心安神，因为事发的时候，患者由于起病突然，身心冲击巨大，面临生死，可能产生的恐惧、焦虑、愤怒、悲伤这些强烈的情绪。特别是在抢救现场、手术室门口以及救助后发现身体功能残缺的时候呢，伤者和家属通常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0: 嗯，
3: 这个时候

0: 后一个关切的语气，一句共情的交流。
1: 例如呢，
0: 比方一直说我哋会一直陪住你嘅，我哋会尽量帮你嘅，咁呢说法，这种说法呢，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治疗，能够增强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和对抗疾病的信心，也能够提高这个医生的这个亲和力，能够改善医生的这个职业倦怠，实现这个医患共赢。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这次举办的国家级的培训班，就是想帮助更加多的医务人员掌握这种创伤情景下的识别患者情绪、有效共情的沟通能力，从而帮助到更加多的患者。
1: 嗱，呢个咧就即系一个专门嘅场景咧，就系受伤嗰种。
0: 系
1: 嗱，其他咩内在疾病而唔系有伤口嘅嗰种咁样其他疾病嘅话，当然嗰个都有我哋叫做咩有啲叫术后后遗症都有噶啦，系嘛？通常佢后遗症啊，我哋有啲系嘛？但系其实后遗症呢个咧，好多时候就唔系单纯话真系病理上面嘅后遗症，就系心理上面嘅后遗症可以咁理解。咁但系创伤系咪会特别容易产生呢种咁样嘅心理问题？
0: 对的。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些是后期患者已经有个慢慢接受的过程，那么我们强调这个创伤医学是指因为起病突然，患者或者是家人突然看到一个相当于噩耗一样的场景，就是这个时候患者的这个心理落差是巨大的。比方一些运动员好端端的情况下，突然这个手脚受到了某种功能损害，可能他的这个他一时间他就接受不了，对他的职业的生涯来说可能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1: 又或者可能某一次咩交通事故，
0: 对
1: 对，造成某啲即时嘅伤害，
0: 对
1: 咁呢个就同可能日常话你咩心肝脾肺瞓有啲咩地方咩要开刀啊，开完之后嗰个叫术后康复啊，即係嗰种就有唔同。
0: 对
1: 这次国家级的继续培训教育由你们医院去搞，那是不是都肯定你们医院在这方面的做法呢都做得比较好呢？陈书记，我们又 怎么理解这次在你们那里搞的意义呢？
0: 好，佛山呢作为这个制造业的大市和珠三角的重要交通枢纽，那么创伤救治任务繁重且极具挑战。我们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佛山市康复院作为这个三级公立医院，不仅承担着区域创伤救治的重任，更在这个创伤人文关怀率先探索，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康复之路。我院呢是全国首批23家工伤康复定点医院之一，也是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危重伤员救治定点医院，也是佛山市职业病体检治疗和康复定点医院以及工伤鉴定机构。我们的康复医学科呢更是佛山市14/5高水平重点专科、广东省特色培育专科。我们应该从事这个康复的工作有很多年了，那么在这个其中发现我们跟病人的这个交流应该说是更加和谐一些。患者会参加我们的这个体育节，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会，然后也会在这个像刚过去的819医师节给医师送礼物。我想这些很暖心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康复医院的特色，所以我们也把这种人文关怀前移在这个一起病这个急发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一part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持续能力也是得到了跃升和机制的构建。2025年呢我们全院开展了人文关怀年的活动，2026年呢是医疗质量提升年，两个主题环环相扣。医院先后也成立了多个重症监护病房，创伤救治的综合能力显著提升。第三呢，我们也会率先将人文关怀标准化和清单化，我们打破传统的固有思维，把人文关怀从口号变成了行动，融入到了医疗救治，专门制定了创伤人文关怀标准化的工作清单，将情绪支持、尊严维护、医患沟通等软性服务转化为可执行、可考评的硬性流程，贯穿于院前急救、院内抢救、重症监护和康复回归的每一个环节。
1: 即这个建议是你们自己都整了个体系出来？
0: 对，我们也是在一边做一边摸索通过这些探索呢，康复医院正努力将创伤医学人文关怀打造成一个有尊严、有温度的区域创伤救治服务品牌。我们相信 技术的高度加上关怀的温度。

0: 才是创伤救治的完整答案。
1: 喂，嗱，咁样有一样嘢吓，即系我唔知道你嗰个关怀咧，你做完手术之后咁去关怀，咁固然之就大家容易理解啦吓。但系话喂，嗰、那个即系喺危急嘅情况之下，咁样咁呢种关怀又应该点样去做？或者呢啲关怀又会唔会叫拖慢咗个救治嘅效率？关怀得嚟，喂，你关键要做嘢噶，咁样系嘛？即系两者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点样可以平衡得到啊？或者啊，徐华副长啊，你哋点平衡呢件事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咁咧，其实喺急诊科实现呢个速度同埋温度嘅双轨式服务模式咧，就系头先我哋主持人讲嘅，喺我哋实施急救嘅时候落实呢个人民关怀，系咪会拖慢我哋呢个急救嘅进度？咁、其实咧系唔会拖慢我哋嘅救治效率嘅。如果两个处理得比较好嘅话咧，两个系唔相矛盾，仲可以双双获益添。咁点讲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喺急救嘅现场咧都系争分夺秒噶嘛，系嘛？咁、但系呢一啲急救咧，通常都是病人和家属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种意外情况、他们初初来急诊科都是懵的，整个人都是懵的、不知所措，是吗、来到急诊科之后呢，环境又不熟悉，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一路实施救治的时候，同时我强调的是同时，就是讲一句淡定点，淡定点，不用怕，我们一定是会尽力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一下子就会找到主心骨了，觉得有依靠、你这里很靠谱，他就会信任你、会听从你下面下来的一些安排、这样的话呢，反而会间接提高我们的救治效率。是吗？另外呢，其实一个高效的急救，它其实本身就包含了这个人民关怀。
1: 即是家属呢，就或者个患者都可能很多嘢问。
2: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他在这个问的同时，我们不可能是停低手落嚟、就不做这些救治的工作，就完完全全地去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在急诊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一路做就一路回应，在这个环节里面穿插一些关怀的措施。就比如我们在这个急救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安抚的措施呢，其实是令到个病人可以情绪呢可以得到一个就是应激反应的，减缓他的应激反应。减缓了应激反应之后呢，他的心脏的负荷就会相对来讲就会减轻的了。这样的话令到这个治疗呢是有效果的。再比如啦，在急救现场我们通常呢都会注意随手拉一拉围帘啊，这些很细微的保护隐私的动作。其实就可以令到病人呢就即避免了让自己这些隐私暴露在外面那种忐忑的心情、这些呢都是
1: 没有，我觉得有某作用，就是可能杜绝了外面的家属或者什么在围住在这里，这句那句
2: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就、这些情况呢其实都是可以讲明，如果我们在救治的过程当中实施必要的人民关怀、穿插得当的话呢，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的。
1: 好了，我们去广告，转头继续
2: 谈。 OK，
3: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捉女86234.8。
7: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5-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天我们讲就是怎样去做好，特别是那些创伤，无论是入到医院那一下，乃至到可能到那个术后，对于大家在心理上的那个创伤，即是伤口的创伤。

0: 咧，就醫生會幫你處理，就心理嘅創傷，咁點算咧？咁樣嚇，咁啊，其實整個過程裏邊咧，就醫護人員咧都會幫大家去貫穿佢哋嗰個人民關懷。咁希望能够减低大家呢啲情绪方面嗰个影响或者甚至乎冲击添。咁刚才对于点去理解呢件事呢，咁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嘅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刚呢都帮大家做一个介绍。咁而具体喺操作上面呢，咁刚才副院长徐燕华呢亦都帮大家提到过，特别喺急救真係嗰下要做嘅时候，咁你点去做呢？咁嗱，讲返话具体救护人员即使係院前急救嘅嗰个环节过程里面都有冇机会对患者同埋家属嗰个心理安抚，或者讲呢个时间嗰个安抚会唔会其实都系十分之重要咧？
1: 非常之重要噶，系
0: 即系你上到手术台嗰下都唔到你安唔安抚啦，系嘛？嗰下就做嘢啦，系嘛？咁但系就喺真系佢入院前嘅嗰个简短嘅时间啊。
1: 其实我哋嘅人民关怀咧，其实唔系话一个片面式嘅一个局限式嘅一个贯穿，而喺各个我哋嘅就诊环节里边都系一个贯穿全程嘅。咁啊，打个比喻咧，我哋其实医院咧，我哋党委咧就2025年咧就大力倡导呢个人民关怀年嘅活动噶啦。咁我哋成个医院的层面也都制定了一些工作方案和管理机制
0: 了。
1: 根据这个管理机制的话，我们不同的科室都有根据我们自己科室的病种特点来制定我们个性化的人民关怀策略。急诊科都不例外的。打个比喻，在这个院前急救方面，从接诊流程的这个设计，我们就已经用入人民关怀的这个设计了。
0: 这个接诊是接种什么情形？就是那个病人经来到医院那一下接诊，或是其实或者什么要出救护车，或者是一个什么打个电话过来求助怎样的时候那个接诊？
1: 比如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病人打电话来求助，就是我们所谓讲的是接警出车这个环节。接警出车这个环节，因为都很考究的嘛，一个就是要考究我们出车的速度。这个就讲到速度啦。另外一个呢，就是病人打电话来求救，他心情等于是焦急的焦虑的。我们这个时候怎样去实施这个人民关怀，令他去听我们的指挥来提高这个救治率，也都是我们同时要考虑的嘛。所以我们院前急救的时候，就单单从这个接诊，我们都是设计了这个人民关怀的。比如我们一接电话的时候，除了清楚地核对这个出车的地点啊、伤情啊、联系电话等这些常规标准内容之外。
0: 因为有一些他不一定是家属的。
1: 是啦。
0: 是吧，就是那些路人走过路过那个伤了在这里。
1: 是啦，是啦。这些呢就是标准的内容啦。但是人民关怀我怎么贯穿呢？就是结束通话之前，我们一定会跟对方讲，我们马上就会出发啦，不要担心，我们会保持联系。这句话呢就是相当于个情绪安抚来的。然后呢就司机一出发，我们就有第二个要求啦。跟车的司机呢就嗱嗱声就要第二次去致电报警人员咯，或者伤者咯。这个时候要怎么讲呢？再次核对这个出车的地点，防止呢我们一去就方向错了，是吧？这个是不可挽回的嘛。另外呢，在路途中我们就会询问伤者的伤情，做一个早期的判断，还有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指导这个伤者在救护车未来之前他可以怎样做那些措施。还有一步呢，就是安抚伤者和报警人员的心情，告诉他们，我们来紧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人民关怀的
0: 事。那这个呢，就因为讲回话之前我们都找120上来谈过了，就说他们接到这些医疗救助的时候，起码坐席嗰度都会提供一啲指引啦，咁或者一啲初步嘅一啲手法啊，该应该点样去处理啊，该喐或者唔该喐啊，点处之类嗰啲系嘛？
1: 系啦系啦。
0: 咁但系跟住如果去到话救护车过嚟嗰个环节啦，咁样咁就一个话喂，我哋经要嚟紧啦，咁样咁呢个就一个即系比较大嘅定心丸啦。咁另外一个就再次同佢哋确认一下位置同埋可以点做，
1: 系
0: 现场可以点做。
1: 系嘅系嘅。
0: 咁呢个就点讲咧？速度与温度啊，真系吓，呢个平衡方面吓。咁刚才阿徐院长，你对于呢个嗰个讲法，就你哋嗰个做法啦，实际上面，我唔知道系咪喺所有医院或者系你哋。

0: 叫做做得啱，啊边啲可能未必啱咁样吓。
1: 其实咧就系、是，所以我哋喺探索呢一个速度同温度呢一个人民关怀嘅场景里边咧，其实我哋都系因为佢呢一个平衡咧，唔系某个特定嘅场景嚟嘅，即系一开始就要同我哋日常管理上面咧就要高度去重视噶啦，要系统去打造嘅。咁、我哋喺呢个探讨嘅过程当中咧，就发现首先一个咧就系、是、要就好似你头先讲嘅，要打破我哋急诊以前重技术轻人民。甚至乎部分人員咧，佢都會認為實施呢個人民咧會拖慢救治呢一個認知誤區。咁、以前大家對急診嘅一個認知都係快就得啦，
0: 最緊要快
1: 救命就得啦，係嘛？但係呢個除咗快同救命嘅同時咧，其實仲有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咁就係人民啦。咁、如果思想上唔統一，咁大家醫務人員都懶得做嘅話，咁就好難去落地咯。第二個咧就係、是就要提升呢个急救环境嘅温度，呢、这个亦都系平时就要去做噶啦。咁啊，好多基层医院咧，佢一般急诊方面积唔会好大嘅。咁啊，从布局啊，嗰啲咧可能系未必会有咁规范，但系呢啲细节简单做得到，但可以令到患者无形减压嘅咧，我哋可以多做。就譬如我哋要做到啲光线冲击，又唔刺眼啦，好似我哋啲推车都用啲静音辘啊，甚至乎我哋关门都用啲阻力合叶，减少呢啲噪音。咁其实呢啲咧系啦系啦系啦，都会令到这个患者咧嚟到急诊科，佢就会一个好安心，唔会睇到好杂乱无章咁嘅感觉。咁仲有啲咧就系我哋会递上一杯温水啊，即系家属喺外边等，咁我哋有好多志愿者噶嘛，咁亦都可以适时递上一杯温水啊，咁样都系可以俾患者一个安心嘅一个环境嘅。第三个咧就系我哋喺救治过程里边嘅共情沟通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2024年生命关怀协会也都发布了一个叫做急诊患者人民关怀规范，里面也都是有明确要求的，意思就是要将救治和人民无缝衔接，其实核心就是离不开那个良好的沟通了。打个简单的比喻，心肌梗塞空痛患者嚟医院就诊，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系嘛？嚟到就先救命噶嘛，系嘛？咁我哋嚟到一个空痛患者接诊，肯定就快速安置患者啦，上监护啊，吊针啊，输液啊咁样。咁喺呢啲做嘅同时，其实我哋系不忘要同旁边嘅家属，要同佢讲啊，你淡定啲交俾我哋。然之后患者我哋做嘅时候咧，就一路同佢讲啊，你点样摆个体位配合好啊？唔好心急啊，唔好用力啊。系嘛？呢啲咁样嘅安慰，我哋系一路做就一路去同佢讲嘅。呢、这个时候我哋关怀嘅核心就系快、稳同埋准，就唔系我哋平时日常救治一般嘅慢慢嚟、慢慢嚟嗰个节奏啦。所以呢啲系有区别嘅。系啦，形成呢个良好嘅人民咧，其实都仲系要通过培训嘅，因为我哋医务人员就唔系话一出嚟就个个都识得好有共情啊。呢种能力噶嘛，所以我哋平时咧都会通过一啲模拟演练，将呢啲人民嘅环节嵌入去，当作系一个训练嘅环节嚟提高我哋嘅技巧。系咁样嘅。
0: 嗱，咁刚才咧就徐院长你提到过嗰个沟通嘅问题咧，因为沟通咧，即系我哋咁多年讲嗰个医患关系咧，好多时候都系在于个沟通唔系咁顺畅。咁据讲呢次咧，嗰个培训班咧就重点探讨。你哋呢種叫做創傷急救情形之下嗰個醫患溝通喎、陳書記，臨床上邊咧，喂，可能邊啲場景可能叫做高風險，溝通會唔會有啲咩難點啊？定話其實溝通呢樣嘢就在於個心嘅啫，咁樣睇下你溝唔溝通，我哋應該點理解呢個做法咧？
2: 嚇，這個高風險呢，實際上是指的就是醫患溝通最容易出問題的時刻，就是雙方的落差太大的這種時刻。根據我們的臨床經驗呢，通常是在急診搶救室、ICU、手術室門口，以及需要告知壞消息的時候，比如要告訴這個患者或家人這個肢體殘缺、腦死亡、愈後時間長以及費用高等等這樣的問題。那么这些沟通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情绪极度的复杂和强烈，相信大家也都能够理解，在这样的场景下呢，患者和家属最常见是四种核心情绪：恐惧、焦虑、愤怒、悲伤，通常互相交织而且快速切换。比方愤怒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这个恐惧和无力感，识别起来困难，应答也比较困难。除此之外还有悔恨，这是通常

0: 常在这个创伤的时候会有的，哎呀，早知道就不要他从事这份工作了，哎呀，早知道今天就不出车了。第二点是怀疑，医生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还有没有得救啊，医生有没有尽到力啊，这两种也是加剧了这种高风险的情况。第二呢，是时间紧，压力大，因为急诊救治呢，讲究的是时间优先，因此呢，医务人员必须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个救治和沟通的双重工作，而患者还处于一个未知的恐慌状态，这样的话呢，你在跟他说的时候要他短时间做出这种抉择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家还没能从第一个震惊的消息里面缓过劲来，你还要告诉他第二个，那你比方同不同意做手术啊，能不支不支持某种治疗方法啊，患者是家属暂时是无法接受的。第三呢，是这个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生呢习惯用这个专业术语，实际上这一点也真是不怪医生，因为不用医院术语这个事情本来就有点说不清楚，比方说简单的一个道理，脾破裂，哎呀，人家都不知道脾这个器官是要干什么的，如果要从头解释，那这个是想来时间都花的比较长，脾到底是个什么器官，那么它破裂了之后该怎么处理，那他这种情况又应该怎么处理，这和家属听起来谁都是会感觉是懵的，所以这个在专业术语听不懂的情况下，那么就给这个患者和家属会产生一种被蒙在鼓里，信任感一旦缺失的话，沟通就更加容易陷入僵局，这个医生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我到底要不要听他，这就是高风险的场景了。
1: 好了，我们去报时，转头回来继续谈。
2: 咦，阿珍，我咁啱嘅，
3: 是啊，阿强，你又来翻工啊？
2: 是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3: 好啊。
4: 阿珍爱上了阿强。
2: 啊，点解黑晒噶？
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7: 早上8:30，
8: 正月饼佛宾做，30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9: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0: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9: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0: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9: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1: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 好，再跟进而家缓慢的路段啦。咁先睇下佛山大道啊，佛山大桥至江欣立交就往蘭石方向有慢嘅。再有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好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桂城方向嗰度咧就多车等灯啫。咁仲有10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因为嗰度有事故咧占咗左边嘅车道。咁高速有一段啦，就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布慢。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是多云间晴，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温度介乎28到34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45%。
14: 早晨，从946出发。
1: 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倾一样喺医学

0: 上面呢就大家可能陌生，但係可能喺就诊过程里面都应该要注重嘅，特别呢今日讲系喺创伤，即係话呢突然间受咗一啲伤害之后呢去到医院，当然呢个伤害应该仲系比较严重嘅创伤啦，即係轻微嘅嗰啲咁自己咩查下油啊嗰啲唔当数啦，但係去到医院嗰度真系嗰啲有啲血淋淋嘅感觉嘅果挺啊。咁呢个呢就即系个心理对于患者或者个伤者嘅心理冲击，包括嗰个家属呢都好大。咁情绪方面呢就肯定有啲应激㗎啦。咁过程点样去同佢做好沟通，以便呢就能够顺利咁样去进行手术啦，进行治疗呢。咁史蒂英人民医院呢佢哋通过一段时间嘅探索咧，都积累咗比较丰富嘅经验，咁所以咧就冇几耐之前咧，国家级嘅培训班吓，咁啊都喺市定人民医院嗰度咧就系开班，就探讨点样喺救命治伤嘅同时咧，都安抚好患者同埋家属佢哋嘅心，佢哋嘅情绪。咁呢种医患沟通咧，固然之都相对会比较特殊嘅，因为即系嚟得比较急，系嘛，咁啊可能好多呢啲咁样嘅创伤或者损伤咧。嗰、那個專業上面嘅嘢，對於患者同埋家屬咧，都唔熟悉，咁點樣同佢講通講透啊？能夠說服到佢，其實都唔係說唔說服嘅問題啦嚇。再同咧第五醫院嘅黨委書記兼院長啊陳鋼書記再講翻，呢、這個都要說服啊嚇。喂，危急情形之下說服得嚟都招係不招啊？不是這個問題吧？是吧？還有這樣的一個，基本上都是能招都招的啦嚇、啊。家屬來說，有沒有存在這種？这个疑问啊，救还是不救，或者怎么救法啊？
1: 也是有疑问的、
0: 啊、
1: 因为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不同的治疗方法呢，现在还提出一定需要加上这个可以替代的方案，比方说这个东西、啊、比方说是截肢，告诉你这个是需要截肢了，如果不截肢可不可以呢？
0: 嗯，
1: 而且还有信息差，我们在读到一些革命故事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革命故事，比方是这个哪个将军当年这个医生说要截肢，他打死都不截肢，哎，后来的这手又保住了。于是在这个观众或者是这个家属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你说告诉他这种情况下需要截肢或者不截肢行不行，那家属当然会有不同的想法了。
0: 不截还有机会，截了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1: 对
0: 啊哈。啊，咁真係几难嘅一件事喎、啊、即係刚才你都讲到过啦，都有一啲流程呢就、啊、都自己院内都培训过大家点、啊、样去处理呢啲嘅情绪嘅。或者我哋下面都可能搵几类唔同嘅特别啲嘅群体呢，即係或者嗰个伤有啲唔同嘅伤法啦、譬如话有啲叫做可能面部受损。咁跟住你个样咧，可能会有啲我哋叫做啲毁容式嘅，或者个样咧就哎呀弊家伙啦，以后即系点见人咧咁样。咁呢个咧就又系一种情形。咁有啲可能细路仔嘅又系一种情形，即系针对啲唔同嘅人群，你哋点样去梳理到佢哋嗰个特点啊？或者再请呢个手足整形外科嘅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啊，于树斌教授吓，于教授啊，
2: 系
0: 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会系点样嘅一种场景？你哋会点做啊？
2: 接下来呢，我想聊一聊我们面部损伤患者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个创伤的情况。
0: 嗯哼。
2: 那首先呢，我想说一下这个面部损伤这种创伤的照顾存在很多难处。
0: 嗯。
2: 首先呢，这种患者呢，他这种面部损伤是一种突发的意外。
0: 嗯。
2: 往往呢，患者呢毫无准备。那急诊送过来的时候呢，除了流血疼痛，更致命的是一个心理崩塌。
0: 嗯，
2: 那瞬间呢会意识到，哎，面对一个可能一辈子丑陋不堪的脸。
0: 嗯，
2: 超过八成的患者呢，面部骨折的患者呢会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甚至出现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0: 嗯，
2: 这种冲击来得快，很多人根本缓不过来。
0: 嗯哼。
2: 其次呢，容貌变了就不敢见人了，社交回避、自我封闭很常见。
0: 嗯，
2: 人会非常消极，甚至不愿意配合我们医生的治疗。
0: 那是后续康复过程里头的、
2: 哎、那比如说我们换药啊、不敢照镜子，手术方案呢、又接受不了，康复训练呢又不积极，这种心理的抵抗呢会直接影响了手术效果和恢复的进度，反而会加重一种自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0: 嗯，
2: 还有呢，目前呢普遍的存在一个现象，那我们心理护理呢在临床上呢还远远没有达到普及， 没有标准化的一个干预流程，即使患者想求助呢，也存在一些费用啊、交通啊，还有信息不对称呀、信息不足啊，哎，往往有一些患者呢就会说，哎，我扛一扛算了，就过去了啊，往往丢失了得到帮助的机会
0: 啊。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点样做呢？
2: 目前来讲的话呢，许多专家呢也很关注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在认为呢，修复面容的同时呢，那必须修复人的尊严和社会的连接。人文关怀呢，在面部损伤呢，不仅仅它是一个锦上添花，而是属于创伤救治方案不可缺少的一环。
0: 嗯哼。
2: 那首先呢，在诊疗和沟通中呢，要注意营造一个可控的空间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面部损伤的病人呢，他要暴露啊，比如说注视，所以说要选择一个比较这个适宜的时间，因为他面部有损伤嘛，那么他是可以安排在就诊的末端啊，或者错峰啊，
0: 这人少点我理解是吧，
2: 哎，减少被围观的可能、
0: 哦、
2: 哎，在谈论病情和制定治疗方案呢，找一个安静啊、私密干扰少的环境中进行。那医生在这个对病人的情况注视情况呢，不要俯视，沟通时呢可以用一些图片呀，比如模拟的直观呀，解释一些手术效果怎么做，愈后会怎么样，把病人的一个思想呢降低到最低。
0: 嗯，
2: 那还有呢，我们在医生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告知一个患者，比如说我要碰这里啦，可能会发生受凉啊或者不舒服啊，让患者有一种安全感。
0: 嗯哼。
2: 再者的话呢，在倾听的时候不要用强迫性的让病人回答一些创伤的经历啊，这样的话呢会避免心理这种宣泄式的干预，或者会加重一些创伤。
0: 嗯哼，创伤呢，即系呢种咁样嘅创伤，可能喺心理上面个问题系咪真系？刚才你讲过嗰、那个点讲，发生率好大，好高啊！
2: 是啊，对于面部创伤，心理问题是很常见的。
0: 佢具体可能系叫做点样？情绪有啲咩表现，或者系叫做咩抑郁啊，或者系焦虑啊，或者乜乜乜，即系
2: 对，有大概有20%以上的病人啦、啊，会出现一个创伤后的一个心理障碍。
0: 嗯，
2: 那么这种焦虑呢，往往要维持好久，一般来说要几个月才能消退。
0: 嗯，
2: 所以呢，对于心理支持呢，不是一个附加项，而是整个治疗的一部分。
0: 嗯哼哼，
2: 所有的患者呢，应该留意他的情绪状态。
0: 嗯哼，
2: 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早期的医护人员呀，要进行一些筛查，对康复的过程以及功能的恢复、外观的改善方面呢，要逐步的去推进。
0: 嗯哼，
2: 在随访啊、出院还有转科这种关键的时间节点呀，要常规的询问一下这么一种想法。尤其对一些特殊人群，你比如说孩子呀，要更细心，术前的安抚，术后的缓解疼痛的恐惧，可以用一些儿歌呀、动画呀转一些注意力，千万不能用一些哄骗恐吓的一种方式，这样会加重伤者的一个心理负担。
0: 哦，咁样哈，或者咁样哈，因为咧，你讲到个细路仔咧，咩儿歌啊，诸如此类咧，我哋不妨咧就将佢转一转去，特别系细路仔嗰个创伤嗰度先。我哋下边因为电话都经已接通咗咧，有另外一位专家嘅吓，系山西省汾阳医院嘅 ICU 嘅副主任护师黄俊宁教授咧，咁啊，请阿黄教授咧帮大家都讲下佢对于喺儿童啊心理承受能力相对比较脆弱嘅过程里边，点样去俾佢哋提供一种关怀。黄教授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谢谢。
0: 刚才我们提到过，可能对于成人上面的创伤人文关怀，那这个是有一个做法，可是对于小孩来说怎么做？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些对小孩的一个所谓标准或者是流程化的一种手段呢？
3: 就我们以前经验的话，往往都是追求孩子的制止他的哭闹，没有建立贴合，就是说是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系统化的这种干预模式吧。
0: 嗯，
3: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要将这种优秀护士的成功的他的个人经验的话，就是转化为我们整个这个护士团队的核心专业能力，就是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沟通框架，然后通过这种培训啊、场景模拟，把创伤儿童的心理干预 打造为就是说全体护士可通过学习锻炼能够掌握弱地的这种

0: 核心能力，然后在我们的每一次操作，还有是就是说的每一句沟通的时候，都能将这种人文关怀和心理护理安抚孩子和家长，然后切断一些负面的情绪传染。
1: 关是关教授，刚才听您说的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比较专业性强的事情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或者小孩他那种所谓心智不成熟所产生的这个，也许可能小孩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的对他日后的那个影响。现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包括家长这些方面，小孩有事情的话，家长可能那个情绪也很激动啊。
0: 对的，孩子的话，我们要思考今天的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或者操作，还有每一句的话，都可能会造成他人生经历，还有就是他人格成长的一些烙印。因为他的话难以理解我们的正聊行为，就是说对疼痛又特别的敏感，对于一些简单的这种穿刺肿瘤的医疗行为的话，他就会感觉到这是可能是外界的伤害。他又不会表达，多以这种哭闹抗拒，还有就是说是抵抗，还有是出现一些肚子疼了不舒服的话，这种好像咱们家长认为他是不配合装病。其实这种如果我们不及时发现干预的话，会对他的成长造成这种后生的就是说烙印。成年后发生这种创伤后应急障碍的风险是很高的。但是这种就是说儿童哭闹不配合，家长的这种焦虑又自责，往往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诱发了很多的就是说医患矛盾的分歧，还有就是说这种负面情绪的双向叠加的话，它会互相传导嘛，形成这种恶性循环，就导致了我们这种医疗受阻。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家长那个沟通是更重要，小孩子不要说创伤，哪怕他打针他一样哭闹啊。其实对小孩子来说，他没有像成人那样对自己这个病或者以后长大之后什么模样之类的，他没有想的那么长远，可能就是你眼看你可能要给他动手的那一下，他可能就有些恐惧，应该还是小孩还是这方面的心理比较多一些，他没有成人那么复杂，应该我个人的理解是应该这样。家长倒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呢。
0: 对，安抚家长的同时，但是我们也还要好好的就是说跟孩子沟通，比如说是你适当的给他一个选择，比如说打针的时候你是先打左手了还是打右手了，然后他的话就会参与到其中，慢慢的话还有给予他的适当的鼓励，然后不同的年龄段的话，我们就是说根据他的心智发展的就是说是心理特点的话，会给予不同的，比如说是婴幼儿的话，我们多采取就是陪伴，还有就是说他的这种安全环境。但是比如说学龄前的儿童的话，就要尊重他的自主的选择权。青少年的话，我们更重要的是尊重他的隐私，然后适当的更要平等对话，还要给他参与决策的能力。
1: 好了，那么先非常感谢哈，王俊林教授给我们这个一些建议吧，或者是从医务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些分享。我的心头要有广告，就能发给就听。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5: 爸爸，订单到了，快点啦，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9: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5-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 讲低你对社保工作嘅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点样理解嗰个创伤医学嘅人文关怀呢？今日呢，我哋通过呢市定人民医院佢哋之前所举办嘅一个国家级嘅培训班，都探讨啊救命智商，同时呢做好安抚患者同埋家属嗰个心嗰、那个做法，帮大家做一啲分享啦。即係一旦遇到呢啲咁不幸嘅突发嘅情形之下，医护人员可以点做？特别我哋而家可能从听众角度嚟讲，大家嚟试真係有啲咁嘅事嘅时候，你又应该处一种咩心态，或者讲过程里面你应该以一种咩嘅态度去接受医护嘅建议呢？咁呢个呢就对于医护双方的沟通都很重要。我们刚才就听过专家他们各自的不同的讲法。当然都集中是针对那个我们讲的创伤，即是可能是什么有些意外所造成的一些伤害。还有一种情形的话，就现在大家对于那个肿瘤都还是相当之恐惧。一听说喂癌症，这个本身就经已心理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威慑在这里了。对于这种这样的心理所造成的影响，都可能都可以纳入到叫做心理创伤嗰个范畴啦。或者我哋下面呢都请另外一位专家呢帮大家都分享一下呢种人文关怀可以点做呢。咁电话里面呢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嘅大外科嘅护长主任护师黎玉梅。咁亦都请黎护长呢帮大家呢就分享一下你嘅经验下。哎，护长早晨啊。
11: 哎，早晨。
1: 肿瘤患者，这个确实一听就已经有点害怕。但现在虽然说医学上面说肿瘤都不可怕了，很多都可治的啊，可是总的来说肿瘤还是很大的一个心理的炸弹啊。怎么拆弹啊？那个护长你有什么经验呢？
11: 那我呢，因为是从事肿瘤科的护理岗位有30多年了，见过太多太多肿瘤患者在确诊的那一刻心里被炸碎。肿瘤创伤与突发的外伤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反复叠加的伴随死亡焦虑的一些深层的创伤。结合临床呢，我认为在照顾难点方面也有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对应的措施。第一方面的话，就是讲肿瘤病人的心理创伤，往往是藏起来的。经常我们病人就习惯把恐惧藏在坚强的面具下面，觉得首先是治病要紧，情绪忍忍就好。数据显示，患者和家属中存在心理困扰的比例超过50%。那怎么办呢？我们建立主动筛查和叙事引导的一个方式。把简易的心理筛查就像量体温一样的那样常规化，运用叙事护理的外化技术，把问题与患者本身分开，同时善用非语言的一个观察技巧，比如患者不吃饭、反复搓手、长时间发呆，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信号。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身体残缺带来的一个自我认同危机，就比如说切除乳房啊、切除胃啊、切除一些肢体啊等等，那这些不只是切掉了病人的一个器官，更加是切掉了病人的一个身份感和自信心。我们就构建一个同伴教育加专业康复的网络，让同病种的康复志愿者回来现身说法，帮助患者逐步去接纳自己，辅导家属安慰。第三个方面是我们最深层的一个方面，就存在性的一个恐惧。这个有同行也说过那句话，就是患者的暴躁、绝望，比如说无理取闹，他的背后其实就是怕没有明天，也不知道对我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对这些方面呢，我们就会把尊严疗法和生命回顾相结合。有些病人呢，我们会坐在床边，轻轻地问他：“您这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是什么？就是您最想对爱的人说什么？”
1: 咁或者可唔可以一句说话帮大家都？做个总结呢？
11: 总结的话就是说，肿瘤患者的创伤他从确诊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甚至还没有确诊就开始了，而我们的人文关怀呢是要持续到整个疾病的全过程。
1: 好啦，系啦，唔该晒吓，咁啊，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嘅大外科嘅护长主任护师啊黎咏梅，咁啊，多谢阿护长帮我哋做呢个分享，因为呢个的确好多肿瘤患者应该面对过嘅问题，咁唔知大家真系有咁不幸嘅时候，可唔可以用咁样嘅态度，包括家属咧，就去应对咧咁。咁啦，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讲翻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可能创伤后嗰个叫应激障碍咧。因为刚才讲咁多嘅话咧，就好多人喺接受呢件事嘅过程里边，都有对自己个心理产生嗰种恐惧所产出嚟好多唔同嘅情绪嘅反应啊。咁啊，我哋再同咧就鼎人民医院嘅服务管理中心嘅主任阿刘竹芳教授再问一问吓，呢样嘢可以点做咧？即系重度创伤固然之啦吓，其实好多时候接受到呢啲咁样嘅大病的信号之后，大家都会有这些应急反应的。那刚才都介绍过了，那你们可能会怎样可以帮到他们呢？
12: 好，大家好，在临床上我们这个重症创伤患者出现这个心理应激啊，甚至发展成为这个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儿童和这个青少年群体，他们是属于高危人群。那么很多人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心智不够成熟，所以有些控制不到自己心理上面。
12: 他们不会像成人一样表达出来，他们主要是通过一些
1: 刚才说了，成人可能藏的比较多啊，
12: 对对对，
1: 收埋埋的哈，
12: 对对对，
1: 小孩啊后生这些就可能他们自己就不会这么收埋。
12: 对，他们不会像成人一样这样突出的去表达，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比如持续性的做噩梦啦，性格突变，还有就是反复的哭闹，还有一些就是行为退化。那么有的还经常说肚子痛啊头痛，但是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来什么问题。那么如果长期的不干预的话，就会拖延我们整个的这个康复进程，长期下来的话影响学习啊工作和生活。这也是我们本次创伤人文关怀培训重点强调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早期筛查早期干预的一个核心原因了。
1: 哦，通常怎样去判断那个患者是有这些不同的症状呢？
12: 那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大家，那么创伤心理问题它其实是有潜伏期的，它不会立刻爆发的。一般是创伤后两周到一个月是逐渐显现的一个过程。那么创伤后一个月就是这个心理干预的黄金窗口期，早期的介入可以有效的阻断这个急性应激转化为慢性的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TSD 啊，医学术语。那么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如果早期的情绪干预的话，治疗积极的治疗我们是可以有效的缓解，大幅缩短这个康复周期，那么也避免了产生长期的这个心理后遗症。
1: 嗱，刚才咧，我哋讲翻都系患者啦，同埋可能家属佢哋嗰个心理层面所遇到嘅问题咧。喂，有一样嘢吓，因为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你哋都系医护专家啦，自己可能作为医护人员都会遇到心理问题，即系面对患者呢啲情绪，可能都有啲传导。即系如果自己把持唔住嘅话咧，都好容易将啲情绪又传导翻俾个患者。医护人员个心理照顾吓，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其中一环嚟，系嘛？第二医院方面嘅党委书记兼院长啊，陈光书记吓，你哋呢个问题咧，点样去谂，或者系即系日常里边都有冇啲照顾嘅措施啊？
13: 有的，我们平时就有这样的理念，关爱员工和关爱患者，两手要一起抓。医务人员每天都面临生老病死，不可避免的会有职业倦怠和形成一些麻木，所以我们引进了叙事医学。叙事医学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把自己碰到的本来是一个冰冷的这个病例的事情讲成是一件故事讲出来，其中强调的呢是反思和共情。那么通过这种每年我们举办的叙事医学的征文和演讲比赛，鼓励医务人员把工作中那些触动内心有启迪的临床故事写下来讲出来，然后我们再予以点评。实际上第一，大家能够得到共鸣；第二呢，也能够鼓励大家有这种职业成就感和职业荣誉感。第二个方面呢， 呢是在身心照顾层面。那么我们每年呢有举办体育艺术节，有丰富的文艺晚会，各种体育比赛，中秋春节传统节日我们也会有这个庆祝活动。医院呢还有这个工会，有十几个协会，包括羽毛球协会、读书分享会、登山协会，让员工这个这个积极参与。
1: 哦，医务人员他们都有好丰富的业余生活和活跃的面的。
13: 对对，第三呢我们有个生活关怀层面，我们把温暖送到岗位上。在各个节日呢我们也会到临床一线慰问，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关怀呢让员工感受到医院不只是一个上班的地方，也是一个有温暖的大家庭。正因为这些努力呢，我们五院连续四年是荣获全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奖，这不是一个专家的评的，这是一线医务人员直接打分打出来的，所以这充分说明我院的员工对医院是有深度的认同的。最后我想说呢，只有被关爱的员工才能够传递有温度的医疗。我们做这些工作说道理就是一句话，让我们医务人员心中有光，他们把这些光带给患者。
1: 嗱，咁啊，从培训内容到我哋日常习惯咧，可能中间仲有好长嘅路要行啦。咁听讲市医院咧，仲计划咧就制定一个叫创伤人文关怀标准化工作清单。你刚才都提到过啦，咁呢样嘢可唔可以即系话以一个标准化嘅工作去做咧？咁样，咁啊，而家就话都做紧系咪啊？再同阿刘竹芳教授再问翻咧，你哋会点样推进？而家系可能清单里边有啲咩内容啊？
12: 清单的内容我们涵盖了整个创伤患者的诊疗的全流程，那么其中就包括了接诊的情绪安抚啦，隐私保护啊，沟通规范，包括疼痛关怀啦，心理干预，康复指导，到这个出院等等关键模块。那么聚焦的有急诊处置，还有住院诊疗，康复训练啊，出院随访等等高频的一个场景。那么理清全院的这个创伤人文服务标准，那么就从凭经验靠自觉变成了我们现在有清单有标准有考核。那么定期的我们会进行常态化的一个培训，还有督导，现场督导啊，绩效考核，顺势就把这个人文服务真正的落到实处，受惠我们所有的群众。
1: 好啦，咁听完咁多位嘅分享呢，咁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即係话有不幸发生，无论係呢啲伤重啦，又或者係重疾啦，咁呢种创伤呢唔淨係话嗰个身体机能啊，或者係叫做病理上面嘅，咁心理上面都好重要，亦都唔单止係患者，咁家人呢呢种经历亦都要好需要留意嘅，包括大家可能日常瞓觉啊、情绪啊、行为上面有冇啲咩变化咁样，咁呢个心理呢关过唔过得去呢，即使过唔去啦咁样，咁其实係有机会呢搵医护人员啦，或者专业人士去倾下嘅，呢个本身都係康复或者协助康复嘅一部分嘅。咁试验今日呢佢哋嘅经验都希望亦都可以为相关嘅医疗机构提供多啲嘅帮助啦。我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14: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5: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16: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5: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16: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5: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17: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路谢边路口往禅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左边车道呢有事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碧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也是比较慢的，提醒一下大家，顺德信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围壁部分车道施工，车道呢收窄，过往的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可以提前让 绕行轮桂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欢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9: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8: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

0: 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训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你小学低年段的小朋友亲子沟通可以令到小朋友在具体上去练习。
7: 譬如说我们可以用场景模拟的方法去教给他，遇到具体的事件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应对。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就是小朋友在学校里面遇到问题了，他会说被同学抢了东西，他拿了我的东西，那我做家长的我就可以跟他玩一个角色扮演的一个游戏去模拟这个场景。譬如说他就说同学拿了我把尺，咁家長就去扮演嗰個搶咗把尺嘅同學，然後小朋友就去扮佢自己啦。咁家長可以教俾小朋友一個方法，就係話同對方講：呢把尺係我嘅，請你還翻俾我。如果你有需要用，我可以借俾你用。即係去模擬呢一種咁具體嘅場景，幫助佢學會解決同同學之間嘅呢啲小摩擦。这个场景模拟能够帮助他更直观地学会一些具体事情的具体应对方法。
6: 是啊，而且可以教他连那句说话都叫他在家讲一次先。在我们小朋友小个的时候，即是他们班里面都有曾经发生小朋友之间，特别男孩子很容易打架。所以如果你的同伴发生打架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处理呢？又或者如果有人跟你打架的时候，你又怎样处理呢？这还是 要即教会他当一些冲突的时候你可以怎样去处理。
7: 是啊，这个毕竟是关系到一个自我保护的能力嘛。所以作为家长，我觉得这方面是应该要好好地教方法给小朋友的。
6: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也都可以教教我们家长。
7: 譬如说低年段的小朋友其实对于一些图片啊表格更加敏感，因为他懂的字不多。所以为什么有家长会提到文字多的书他都不愿意看这样。我们家长就可以其实为了培养他的良好的习惯，我们可以买那些每日作息表，有很漂亮的图片，什么时间起床啊、刷牙啊、吃早餐啊、上课、上学啊，或者做礼拜睡觉。

0: 樣，即係我哋可以貼喺大家都睇得到嘅地方，佢完成一樣呢，俾佢貼隻大拇指啊，或者貼過一個獎勵嘅一個圖案，通過呢個視覺嘅工具，幫助佢更加清晰咁知道我喺咩時間，我要應該要做咩事情。有時候大人喺佢身邊噶，咁佢亦都可以通過呢啲咁樣視覺嘅圖表，去清晰咁知道佢應該做咩事情，減少咗佢唔知點樣做嘅嗰個迷惘感啦。慢慢，即使我哋大人喺佢身邊，佢都可以養成良好的習慣，
1: 而且對於小朋友講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打多幾個勾是吧，或者是
0: 貼多幾隻手指公，
1: 是啊，這些都是很有感覺的事情，是回幼兒園的那種方式，
0: 畢竟都剛剛從幼兒園升上來。
2: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聚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牛远君啦。最近咧，保险圈出咗一件咧好有趣嘅新鲜事吓，颠覆咗好多人嘅认知。大家平时买保单咧都系咧自己缴费、自己持有嘅，但系你有冇见过啊？保单咧系俾法院咧攞去拍卖嘅咧？最近咧就有一件咁样嘅事，引起全网热议。一张已经交咗260,000嘅保单啊，最后咧俾人以160,000几嘅价格拍走，喂，睇落去咧好似悭咗100,000+，但系咧亦都系有业内人士提醒。呢笔嘅交易睇落去咧就稳赚，背后藏住一啲唔少嘅法律难题，能唔能够真正落地系个未知数。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呢件事啦。首先就搞明咧呢一张特殊保单嘅内容去脉啦。呢一张保单嘅投保人咧系江苏嘅一家医院。咁啊呢家医院咧因为经营不善咧资不抵债，进入咗咧破产重整嘅流程。但呢张保单咧又属于系医院嘅资产，所以咧就俾法院咧当作咧系一个破产嘅财产，放喺咧阿里嘅拍卖平台公开处置。咁呢一张保单咧其实咧系嚟自于和谐健康呢一间保险公司嘅，佢系一款终身护理保险，睇落去系保障型嘅护理。其实是一份的储蓄险，预定利率达到 3.0%， 理财属性很强。这款保单就约定每年缴费130,000，一共交5年，所以总保费就650,000的。拍卖的时候医院已经交了2年的保费了，总共260,000。而这一场拍卖的起拍价是按照保单当下的现金价值89,700来设定的。经过41轮的激烈竞价，最终这份保单以161,700来成交。对比起已经交了的260,000保费，喂，买家是不是直接悭了100,000呢？怎样看都觉得是一笔比较抵的交易，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喂，拍了下来呢，这个的买家就真的可以这么顺摊获得这一份保单的收益了。因为拍卖只是第一步，最大的难题还在后面，就是保单的投保人变更的问题才是整件事的核心卡点。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和被保人之间必须是要有合法的保险利益的。简单一点来讲，要么是本人或者直系亲属，要么就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更加关键的就是后续变更投保人的时候，新的投保人仍然是要满足这个条件，这一份保单的投保人现在是医院嘛，所以被保人应该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医院的员工又或者是高管。咁呢个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拍低嘅呢份保单嘅买家 佢系个普通人，同呢一个嘅被保险人冇任何亲属或者劳动关系。哪怕是被保险人本人同意，保险公司大概率也不会去办这个投保人的变更手续。之所以有这么严格的规定，主要是因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障人身保险的合规性。而且和香港保险市场不同，内地的人身保险保单绝对是不允许更换被保险人的。这条路明显就是行不通的了。熟悉金融的朋友可能都会想到海外成熟的保单贴现业务。海外市场只是要求投保的时候双方有保险利益，保单生效之后就可以自由转让给第三方。但是这个国内的法律就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内不允许这样做，全程审核保险利益，也都令到国内的保单贴现业务很难落地的。那么回到今次的这个拍卖事件，这一张保单的最终结局其实都是充满悬念的，只有一种情况能够顺利过户，就是竞拍者的本身就是这份保单的被保险人，又或者是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满足保险利益的要求。如果是普通投资者去拍低，大概率就完成不到变更，所谓的执漏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空白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发拍保单看下去性价比高，入面其实是藏着这些法律和实操风险，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入手的。
1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这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呢。
3: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多云间晴，温在26-34度之间，咦，又热翻少少咯。咁而展望咧，去到10号和11号，咁啊受到冷空气嘅影响啦。到时10号会有阵雨，11号咧转为多云嘅。到时嘅气温会有小幅嘅下降，最低温度大概24摄氏度左右啦。
3: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5: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二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都讲了一些即是有屋出租，但有时候呢业主和租客之间产生一些租完套屋之后的一些矛盾，大家应该怎样去提前要注意在合同里面备注啊，包括是我们在定价的时候会不会都要将、啊、可能会折损或者折旧这些细节写埋下去啊，同埋包括在交付的时候，交付使用好像是、业主交付给个租客用的时候，我哋先影低下啦，同你沟通下哈。嗱，呢啲 sofa 啊，或者呢啲家电等等等啊，呢啲情况咧系正常嘅，我哋都留个痕啦。咁等等呢啲，即系多一啲嘅细节嘅沟通，以后避免嘅麻烦就会更好，即系更少一啲啦咁样。但系你话讲起咧有屋租，咁啊，究竟系有时你会觉得，哎呀，有屋租咧？其实都是件比较头赤的事嘅，咁样咁点解会头赤啦？又做包租婆、包租公，点解会头赤呢？咁首先要睇下你要出租嘅呢个物业是不是香饽饽，即系系咪受到大家嘅青睐，定系话其实佢嘅闲置率好高，甚至乎咧好难遇到一个真诚嘅有缘租客。我哋首先要评估下吓，究竟诶你手头上面持有嘅旧嘅物业要唔要置换呢？首先睇下呢、這个。出租收益差，即是说如果你的租金回报率呢比较低了，可能呢存啲定期个利息虽然不是很高，即是现在大家还会觉得说，哎呀存定期不如拿去进行一些资产配置，但是当你觉得你自己其实都不是很懂得资产配置，怎样这里放一点那里理财等等这些的话呢，那有时你可能揸住旧现金你还稳妥一点的。那嗱，当你那套旧的楼租金回报率是低于 2%，经常空置，即是话喂佢唔系连续有得出租喎，喂即使系哦租金低啲唔紧要，我长年都租得出去啊，嗱呢个另计。但系如果佢系比较多时间系拮住喺度嘅，每个月你仲要自己点啊？俾物业管理费，好啦，嗰度漏水又话嗰度电梯坏咗，嗰度要收收佢整整佢，维修费呢啲。都是你要再去倒贴的，即是说他未有带来增值的情况之下，他还要你不断去输出。好，还有流通性比较弱。流通性是什么、就是说你摆到二手市场挂牌、有没有人抠啊，有没有人喜欢啊，文绉绉的是有没有市民群众的青睐啊，这样。那你套楼有冇人中意，系嘛？呢啲就要睇下。首先佢楼龄有冇偏大先，个户型过唔过时啊？嗱，楼龄偏大即系话有得20+以上嘅嗰啲咧，都楼龄大噶啦，吓总系会有呢啲问题、嗰啲问题咁样出现嘅。而户型过时系咩咧？可能有啲朋友话唔系，喂，我套旧楼正、啊，南北对流咁、啊、样。但系我哋讲到嘅。过气啦，即系唔系话南北对流呢一个事情过气，而系你里边嘅格局，特别比较明显系边种咧，就系唔俾揼嘅嗰啲。因为依家好多系中意我哋叫做一个社交型嘅屋企嘅设计咧，咁就变咗系我哋嘅厅可能尽可能会食咗阳台嘅面积，又或者食埋隔篱嗰间闲置嘅客房嘅面积，跟住将我哋厨房啊同埋饭厅之间啊嗰啲空间都系揼。打通佢，咁就变咗，哇！即系依家会比较流行呢种做法，但系一啲旧楼咧，哎呀，呢度唔得，呢个承重墙，诶，唔系，呢度又唔得得啊，诶，嗰度有条梁，系咪啊？呢啲咪就系过气嘅户型咯。嗱，咁仲有套楼摆上去中介二手平台挂咗好耐，点解冇人带睇嘅咧？喂，诶，我降少少价啦，咁。讲少少都仲未有人嚟睇，为什么呢？咁可能你再查一查，可能同小区咧，你个价格可能仲系偏高，可能人哋都已经打到好低咯，咁样，所以就挂牌嘅周期好长啦。等嚟等去，哎呀，我有缘人啊，几时先可以上门啊？咁样，嗱，打个比喻，就算系出租得出去，以后都可能好难甩手。点解呢？刚才都提到啦，佢有几个原因嘅，就系、是、话可能个租客少咗，即系可能呢个片区呢、这个区域 可能佢嘅外来人口或者需要租屋嚟住嘅人口已经系减少紧啦。未来可能都难得手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我哋需要去考量嘅。而另外仲有系资产嘅占用。咁呢个资产占用咩咧？就比如好似嗬，即系你明明如果系你置换咗出去，你可以收翻一嚿现金。又或者你置换出去，你会配置一套更新一啲嘅楼俾自己住，即系比如好似以旧换新咁计啦吓，你可以买一套更好嘅楼俾自己住，跟住咧你而家住紧嗰套咧，楼龄唔算好长啊，仲有机会喺二手里边卖个相对好一啲嘅价钱啊，咁样即系用呢种置换嘅方式，其实亦都系一种方法嚟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啦，那个物业又压住喺度，又收唔到租系嘛，或者系收租有时有时冇，好啦，涨价嘅预期咧又弱。即系因为冇人敢讲百分百噶，但系就话个预期可能会比较弱，佢系属于一啲低效嘅沉淀资产嘅时候，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就要考量一下呢一套旧楼需唔需要置换啦。

0: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3: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圆风月饼，
2: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3: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2: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3: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4: Here we go.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继续有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刚才我们讲到，假如考核一套楼，一套旧楼应不应该置换，其实可以有一些条件去进行判断的，刚才跟大家分享过。而另外有哪些就是觉得，喂，其实这套楼可以不用置换住先咯，比如哪些啊，假如是核心地段那些稀缺的小户型，租金又稳定，佢嘅空置期其实好短嘅，好快就可以嗱嗱声租出去㗎啦，嗰种。嗱嗰种可就唔使急住话要置换嘅吓。其实呢，讲套楼吓置唔置换啊，以旧换新啊等等，其实有时就要了解返究竟以后呢套旧楼有冇机会长期用租金啊帮你只鸡生蛋啊？哎，我食蛋得啦吓，呢套旧楼出租喺我只鸡乸喺度嘅啊，就可以咧就生蛋俾我食啊，即系收租金咁啦吓。咁但系如果真系去考量到已经系好难出租，或者租唔好，又或者系呢一个片区里边咧，你要计佢嘅成长性都好难啦，评估过都可能即系涨也涨不动嘅嗰种房产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借住一啲政策红利嘅窗口期进行置换，换一套品质好嘅啊，一啲未来吓更容易转手嘅房产，去完成一个资产嘅升级嘅。因为而家咧，比如好似我哋好房子亦都系开启咗啦吓，即系例如好似之前都有讲到好多嘅利好嘅政策啊，比如话以旧换新一啲政策，有好多个项目楼盘系参与到嘅咁样，其实呢啲就真系可以帮大家去进行一个我哋嘅旧楼进行置换升级啦。打个比如咧，有边一种嘅情况咧？嗱，刚才讲到咧，就系话啊，已经系将套楼挂过喺二手平台，好耐好耐都冇人嚟带睇，或者系都未有揾到有缘人嘅。嗱，呢啲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以旧换新，等专业嘅团队帮你睇下究竟，我呢个系可以委托销售，定系收购转售啊？啊，定系话有冇办法可以帮我盘活啊？等等，呢啲就可以直接去到你有意向嘅、有参与到以旧换新嘅嗰啲楼盘项目去咨询了解一下。而家有好多成功置换嘅个案例子啦，有好多唔同嘅吓，即系其中刚才讲到系旧资产换新嘅好嘅物业，换一个更好嘅居住环境自己去住啦。亦都有一啲系点咧，就系比如好似阿爸阿妈，真系对仔女咧真系好无私嘅吓，咁啊自己可能住套旧嘅，咁啊套新嘅咧就系买咗俾仔女攞嚟做婚房、结婚用嘅，咁自己仲住套旧嘅，咁但系随住自己年龄嘅增长咧，以前嘅嗰啲暴梯楼，哇！依家撑楼真系辛苦啦，你唔落楼运动啊，唔买下餸啊，唔同啲街坊街里嗲下又唔得，自己屈住又唔得，又要落楼啊，嗰种腾上腾落膝头哥啊，好难顶噶嘛，咁样，所以其实而家有好多以旧换新嘅个案咧，佢哋可能就系一啲旧嘅楼。是不是电梯楼，跟住佢就要置换一啲电梯楼啦，咁就可以将套旧物业卖咗出去，跟住呢即係嗰、那个新项目啦，会帮你去点样推啊，尽快帮你卖出去啊，跟住呢就再自己补贴一部分落去，就可以一个完成新楼嘅置换啦。咁唔少嘅家庭都有呢种咁嘅做法，呢啲亦都係比较多嘅，即係都係哎为阿爸阿妈有套真係电梯楼啦、啊、改善下生活环境啦，即係以前自己后生未有咩资金本钱嘅时候，阿爸阿妈就出钱买咗套新楼俾自己住。好啦，当而家自己都有返咁上下积蓄嘅时候呢，阿爸阿妈撑楼都辛苦啦，咁于是咧就买套新嘅，以旧换新，咁啊旧嘅房产置换出去之后咧，亦都系可以补翻嗰个睇中嘅嗰个新项目嘅嗰一嚿钱。咁呢个置换嘅话，其实自己系唔需要付出太多嘅资金，即系嗰个流动现金咧就可以完成一个置换。而且有时旧嘅物业咧系好多啰嗦嘢嘅，但系老人家有时又好怕啰嗦。打个比如啦，要你盘上盘落，呢度修修补补，后生嘅时候自己攞桶漆啊，爬张太 低啊，上去啊 ，V 嚟啊，搞掂佢啦，系嘛？呢度塞咗啊，唉，冇问题啊，一个电话打过去啊，有啲工程队伍过嚟整啦，咁样。但系依家咧，随住啊年纪大咗之后，好啦。可能睇又睇唔清，听又听唔清嘅时候，係好需要借助呢我哋后生，我哋仔仔女女嘅年轻力量，係时候到你哋出动啦。讲起一啲旧嘅物业呢，即係只要大家有得一套有30年楼龄嘅楼，你就知道嗰种漏水渗水嘅问题真係令到你好头赤㗎。

0: 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

0: 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1: 咁啊，好快咧就到中秋节啦吓，今日唔系讲月饼，系话诶中秋过后咧，其实有唔少嘅家庭有啲诶屋企嘅喜事啊，跟住咧例如系入伙啊或者结婚啊等等，就陆陆续续咁样去筹备啦。咁但系你话喂，如果要送俾人哋嘅礼物嘅话，应该点样拣咧？即系话哦，我要从家居用品里边吓，同我哋嘅家有关嘅，咁家居用品上面我点去揀呢？咁样唔好成日下下都系送嚟送去，都系大家知道嗰啲大老嘢啦。不过近期呢就系睇一啲即系嘅礼品上面，即系啲家居礼品上面呢，就见到有一对杯。咁一对杯呢，你望起身下，我觉得下你斋系咁望嘅话，它就是玻璃杯。望起身就真系玻璃杯嘅啫。咁但系对于啲中意飲威士忌嘅朋友，哇就威啊！即系咧，咁佢哋就好中意攞，唔系攞玻璃杯，系攞水晶杯嚟去将呢个飲嘅呢啲酒咧，就提升一个档次。即系话靓酒系要配个靓杯，冇理由攞个玻璃杯系嘛？因为佢唔系飲大酒啊嘛，唔一样噶嘛。咁但系就话哇！你如果真的要送呢啲俾人作为新婚礼物又好啦，或者系家居入伙嘅礼物又好，你真系要送俾识货嘅人啊！系啊，我咧就系嗰个唔话俾我听，我真系唔知嗰对系水晶杯咯。因为当时我睇嘅时候话，哇，呢啲，因为我主要睇个价钱啫，我睇下，咦，咪同我屋企嗰啲饮果汁嘅杯咪又差唔多，使乜卖到3000多元啊？咁样系啊。即系好明显系对于呢一种饮威士忌嘅杯咧，我系完全唔系好懂行嘅，所以因为我又睇到佢嗰种感觉咧，其实真系佢压纹嚟嘅，就似咩咧？就我哋平时啊饮嗰啲买嗰啲玻璃水杯，只不过佢就系边边压咗纹，压咗嗰种咩咧？就条形纹，咁但系就系有个凹凸嘅层次感喺里面嘅，即系佢个表面系光滑嘅，但系只不过佢个凹凸嘅层次感咧，佢就系做咗喺个杯嘅表，即系嗰个外圈啦吓，里圈系滑净嘅，外圈佢就系有一种条形纹嘅凹凸，就好似我哋装修里边嘅彩虹玻璃一样，佢就系咁样啦，就系彩虹玻璃嘅呢个款，只不过就系围咗喺个杯度，所以我就当其时系通过佢嘅价格先至话哦。原来是好嘢咁样，但系如果唔识货嘅朋友咧，喂，你讲真啦，你送玻璃俾佢定系送水晶俾佢？佢唔识货，佢就会觉得就系玻璃杯啫。咁你送对玻璃杯俾我，哦，好啊，双双对对啊，出双入对啊，系嘛？又或者系摆喺屋企啊，你话佢听，喂，品质真系唔错噶，咁样懂行懂货嘅朋友可能就会，哎，我就摆喺哦，你送俾我收入伙啊，咁我就。电视柜嗰度有一格系咪？有一个氛围灯打落嚟嘅，诶，我就将呢两只水晶杯摆喺嗰个位置，哇 ，bling bling bling， 好睇啊！得闲攞佢出嚟饮翻两杯啊，咁样。但系如果唔识货嘅话，诶，摆落烧到碗柜啦，会唔会系咁样？One, two, three.

0: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湖蟹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看看大家互动啊。张宇他说，喂靓永，广东人有自己酒杯啊，不用啲咁贵嘅，最紧要实用。跟住呢发张图片过嚟啊，就係九江相正。哎，我相信呢唔少80后啊或者70后嘅家庭里面呢，消毒碗柜总会有曾经啊，可能依家冇啦，就曾经有那么的几隻要去攞去消毒嘅杯，就係呢啲啦。飲完之后呢个杯仲贵，攞嚟飲返水啊，跟住可能呢去到某亲戚即係叫做返去家乡系嘛，咁某亲戚过嚟，哎攞啲杯过嚟飲水先啦，咁啲杯呢全部都系呢啲杯嚟嘅。哇，即係呢种叫做环保再利用啦，真係好犀利啦。张宇话斋，哎，有自己嘅酒杯吓，唔使咁贵要买，最紧要实用啊。咁但系你话，即系如果送人嘅话咧，的确系要即系有啲特别啲嘅款啦。特别系而家啲年轻人啦，吓，好中意啲个性创新嘅嘢啊。咁包括而家我相信好多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其实对于审美嗬美学，亦都系有一定嘅认知度嘅。所以你嗰啲嘢啲质地系嘛啊，有冇杂质啊，摆喺啲光度睇下靓唔靓啊，等等。都会对住呢啲人哋送嚟嘅礼品咧，会进行一定嘅分析嘅。咁但系你话哦，如果系可真系用嚟饮嘢兼夹，系鉴赏价值，可能有啲嘅鉴赏欣赏嘅价值比佢嘅使用价值更高嗰啲咧，就真系刚才都讲到啦，就话哇几千蚊一只咁样嘅玻璃唔好讲嗰个玻璃，唔好意思系水晶杯啊，哎呀改唔到口啊，因为我见到真系好似玻璃杯，你都俾我喺咁样睇，顶多几十蚊一只咯咁样，但系人哋啲系水晶嚟噶嘛，唔识货啫，哎呀真系曳嘅啫，即系几千蚊一只。我身边有朋友咧，佢就又系中意呢啲杯啊，咁佢就系用嚟观赏价值高于佢嘅用嚟饮嘢佢嘅功能价值啦。佢买嘅咧就系我记得系法贝热吓，即系大家如果系对呢一啲有兴趣有了解嘅，就知道吓法贝热嘅。跟住咧，佢当其时系喺国外买翻嚟国内啦。咁当其实我哋系成班嘅朋友话：，哇喂，等我见识下10,000+咁样，系嘛？即系大家都想睇下只杯有几巴闭啦，因为系水晶杯嚟嘅。咁跟住咧就睇完之后，咦，都几靓，特别系嗱，你见到我讲嘅语气就知道我几咁唔识鉴赏佢呢只10,000+嘅杯啦，因为要懂得欣赏呢个水晶杯先至得嘅。如果你唔系嘅话咧，你觉得唔？

紙嘅手工藝品嘅過程，嗬，因為佢係水晶杯啦嚇，咁呢啲唔識嘅欣賞嘅時候，啊，當其時咧，因為我哋身邊有朋友係帶咗嗰啲幾蚊雞一支嘅咁樣啲梳打水，幾蚊雞啫啊，易拉罐嘅嗰種梳打水，跟住就倒落呢個杯度啦，大家喺度望，啊，係唔同啲喎，呢個唔同啲咧就係、是。通过一个好普通嘅侧面嚟去反映呢只杯嘅价值，就系、是、你摆啲几蚊鸡嘅嘢倒落去呢一只杯里边咧，你都觉得哇，你饮嘅系贵嘢，系咪？你冇得过千蚊嘅嘢，你倒落去点好意思对得住只慢慢声嘅水晶杯啊？系咪？所以佢嘅巴闭嘅地方系，即使你唔识得欣赏都好，你将啲普通嘢倒落去之后，即使嗰啲嘢就变得唔普通啦。嗱，呢啲都系贵嘢佢嘅价值嚟嘅，系嘛？可能就系工艺品。同埋因为有时候呢手工啊包括埋佢嘅材质啊都令到呢啲出嚟嘅产品比如好似刚才讲到嘅水晶杯佢係有高于我哋普通日常生活用嘅嗰啲价值。咁但係至于你要将佢送俾咩人作为人哋新屋入伙啊咁样你一定要对方係识货嘅人啊。我记得咧就系、我刚才讲到啦，各位朋友啊，佢嗰只法贝叶嘅水晶杯咧，就系嗰种矮脚嘅，但系高身嘅，即系个身上半身系比较高少少嘅，跟住外边咧就会有啲蓝色嘅水晶，系咁绕住个杯身，系咁一路落到个底啊。

0: 嘅收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话听日咧由星期三咯噃。如果大家有房产方面嘅疑问想咨询，亦都可以通过听日我哋嘅互动方式啦。因为听日我哋都会继续请嚟房产方面嘅专业人士，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楼房这个楼房啦，系嘛？例如好似我哋嘅价格评估啊，或者系买边度好啊，边个区域更加适合自己啊，预算几多啊，吓供得辛唔辛苦啊，咁样都会俾一啲嘅客观建议俾翻大家嘅，等大家喺买楼嘅时候咧做出一啲更适合自己嘅决定。我哋听日再见。
2: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3: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2: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3: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4: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城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5: 上午10:30。
6: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7: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6: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7: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6: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8: 946天气预报。
0: 今日系多云间晴，温度喺26度到34度之间。展望10号到11号会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10号会有阵雨噶，11号咧转为多云，到时嘅气温会有小幅下降。
9: 我系吴谨耀，
10: 我叫无所谓，
9: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1: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9: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0: 系咯，冇所谓啦。
11: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9: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0: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11: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9: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0: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1: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3: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取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5: 用电安全，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时光匆匆，又系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喺岁月嘅记忆里。
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啦，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3: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嘅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5: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5: 我听
1: 我听。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波，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天气报告，
5: 同大家一齐嚟去睇睇今日天气，多云间晴啊，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5%到90%啊。咁啊，展望翻咧喺今个接近周末嘅时间啦，10号到11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10号会有阵雨，11号转多云，气温会小幅下降啊。所以咧，一场秋雨就一场寒。咁我谂咧，喺呢一啲吹北风吓、秋风意味咁强嘅天气入边，再嚟阵雨咧，都好容易会感冒嘅，所以大家咧要做好一啲保暖嘅准备啊！
6: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嘅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嘅问题、意见。佛山家 A P 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8: 真棒，
9: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0: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8: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9: 爸，
7: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0: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1: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3: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钱

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佛山财知道啊！今日星期二咧，同大家嚟讲讲两个同我哋理财好相关嘅一个消息，同埋咧亦都系有一啲嘅理财方面嘅内容同大家一齐嚟去分享，亦都有啲提醒。咁首先咧，呢一个咧系好有趣嘅，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穷爸爸富爸爸》呢本书，即系其实都。

0: 于好多人嚟讲咧，系喺甚至过去二三十年，好多人咧将佢奉为咧叫做理财嘅第一课啊，甚至咧系理财嘅启蒙。咁呢本书入边咧，其实嘅故事就好简单嘅。咁但系佢教俾大家道理咧，就系有啲改变咗我哋以前嘅思维，就系话哦，钱啊，即系现金，佢其实咧啊，就只唔能够咧就只嚟用于啊叫做消费啊、储存啊咁样。我哋仲要善用咧金融嘅工具，要去睇明咧现金流系要去善用现金流啊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写《穷爸爸富爸爸》呢本书嘅作者咧，佢个名咧啊就叫做咧罗伯特清奇。咁佢亦都被誉为咧系全球嘅财商鼻祖啦。由佢而开始咧，其实开始咗好多嘅啲财商课啦，即系同大家点样去提升财商课。咁我个人认为，其实财商课咧，只不过就系、是、即系本质就系大家学一啲金融嘅嘢咯，系嘛，一啲经济嘅嘢啦咁样。咁啊，结果吓呢一个咧，全球大家嘅财商鼻祖啊，最近破产啦，而且咧仲争落咗一大笔债，一共系有几多咧？啊，12亿美元。一个咩概念，即系首先第一反应我就话，哇，佢争12亿美元，咁佢一定原先就其实已经系一个好有财富实力嘅人啦，系咪，佢点会能够有咁多债务呢？嗱，咁最有意思嘅就系呢，佢而家就个态度就系话，如果佢破产呢，系银行破产啦，同佢无关啦，系因为佢觉得呢啲钱呢其实系佢向银行借嘅，咁如果真系还唔到嘅话呢，咁大家一齐系破产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其实就真系成为咗个全球老奶咯。即系呢件事嘅话，其实喺外即系都几多人咧，就喺网上去进行讨论嘅。咁你估唔到啊，系嘛？咁佢点解唔系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咁样去践行佢自己《穷爸爸富爸爸》入边嘅理念嘅咩？吓，点解会咁样嘅咧？咁样吓，咁其实咧，我觉得呢个根本嘅原因咧，仲系因为咧，即系环境咧嘅动态变化嘅。我觉得其实有阵时我哋咧，嘅国学啊，或者我哋一啲五千年嘅凝聚嘅智慧咧，可能系更加全面一啲嘅，即系环境系会去变化嘅吓。即系冇理由咧，一套理论咧，你能够咧，可以用到三几，即系用一直系能够系叫做行之有效嘅。咁以前呢去有效嘅嗰一套创造财富嘅理论，相信其实大家都已经认为啊，都已经认识到喺今日而家当下嘅社会当中，佢未必就能够呢产生效用。所以我哋今日同大家嚟睇睇呢一位呢曾经被誉为全球嘅财商鼻祖，究竟啊佢为乜嘢呢就会争落成十几亿嘅债务呢？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好啦，我哋一起来看一看啦。其实首先呢，就是一个之前呢有一个嘅分析下入边咧，就系话咧，就话突然暴富，对于普通人嘅伤害咧，其实会好大，因为绝大部分咧人可以喺瞬间入边赚到嘅钱咧，唔会认为咧，即系唔会系根本唔系因为自己有几聪明，其实可能好多时咧一种错误嘅认知，就将自己将呢个时代嘅风口当作自己嘅能力啊，风停咗风口嘅猪咧，就要落地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喂，点讲都好啊，能够赚到总比冇赚到好，咁啊当然啦，但系其实咧财富嘅积累，佢嘅因素入边系有好多嘅，咁但系如果暴富即系突然间变得好有钱嘅话咧，咁其实咧呢、这个其实好多时咧就真系一种时代嘅能量嘅推手啊。咁有一个词咧叫做静态切片，即系话有啲人咧其实对人生嘅理解系静态切片嘅思维，唔系长线思维，亦即系将漫长嘅几十年咧拆碎几个孤立嘅高光点，比如18岁超常发挥考入咗名校啦，25岁讲起咗大厂嘅风口，攞咗大厂嘅期权啦，即系大厂嘅一啲原始股啦。咁或者咧，30岁做生意踩中咗一个爆款，一年甚至可以赚成8位数都会有嘅。咁好多人就会以为人生到咗呢个节点，游戏算系通关完成，以后能够过上幸福嘅生活。但系其实唔系咁计，因为如果人生有70几岁嘅话，佢一条好漫长、充满颠簸同埋曲折嘅一个动态曲线。所谓我哋成日都讲啦，老话话天有不测之风云，系嘛？今日唔知听日事，经常都讲啊，边个都唔知道环境系会点样去变嘅。好多人20、30岁咧，其实心智上未系非常之成熟嘅时候，就去承载一个比较大嘅财富。咁其实好容易咧就会少年得志吓，咁啊少年得志。咁啊，所以咧好似喺呢个嘅案例当中嘅话咧，嗱，我哋见到好似喺呢一个罗伯特啦清奇佢嘅《穷爸爸富爸爸》入边咧，反反复复佢讲嘅核心概念系乜嘢咧？就系话咧，穷人咧就会老老实实咁去存钱。喂，但系其实。

0: 实咧识赚钱嘅人就不断去借钱咁样，现金冇用嘅，债务先系你嘅资产啊咁。但系呢一句逻辑咧喺过去咧，其实佢系叫有一个咁样嘅作用嘅。好多人仲觉得喂佢讲得佢系啱嘅，咁但系咧佢嘅呢套叫借钱发财大法喺啲乜嘢环境下边去生成嘅？即系点会有呢套理论嘅？你睇翻其实喺1971年啦，布伦特新闻体系咧就已经系即系话瓦解啦，咁所以美元同黄金嘅脱欧，人类社会咧就进入咗一个信用嘅法币时代。紧接住咧就1980年代嘅时候，美联储咧用激进嘅办法咧去压住恶性嘅通胀之后，就开启长达40年嘅降息大周期。其实呢个40年嘅降息大周期亦都成为咗所谓美国市场美元市场嘅一个大牛市，长期牛市啊。咁啊，借贷成本咧系一直下降嘅。亦即是说其实他的成功是活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流动的大洪水当中。亦即是说你想想利息下降啦，大家愿意去借钱啦，亦都呢就存钱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啦，就愿意去消费。所以现金的流动是非常之频繁，不断会有热钱的流动。在这个时候其实去赚钱去借贷啊，都可能会是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财富。在这40年入面再加上全球贸易大扩张啦，全球化啦，美联储不断放水啦，核心城市的房产啦，土地大宗商品一路暴涨，在这样漫长的一个班边上行的行情里面，其实只要有这个胆量，只要肯去借贷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被时代的风口推起身的。你会发现其实这种的现象不单止在美国会出现，在其他很多地区国家都是类似的。只要企上一个风口借杠杆就能够去赢，可能去借贷就能够赢了。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 bug， 很多人都不知道，喂，即甚至呢清奇自己呢可能呢都没有预想到这个社会这样的一个走向。那它后面就说自己买了多少栋公寓啊，多少油井啊，多少金矿啊，靠住资产现金流去生活。结果实际上它最后呢又欠了12亿美元了。那对于它来说，它最扎实的收入是什么呢？其实呢最庞大最稳定的现金流呢就不是来自于它投资的，其实是卖它那本穷爸爸富爸爸的这本书，他有版权。另外呢就是开培训班啦，咁因为他自己被誉为全球财商教父，咁所以他自己就开培训班，好贵嘅，上课好贵嘅。咁啊，穷爸爸富爸爸就买咗1000万册啦，衍生出嚟嘅培训费非常之高，这个是不需要任何嘅财务杠杆啊，而且几乎咧系零编制成本。咩意思呢？也即是买书的人越多，其实他印书的成本相对就会越低。也即是呢去上他的培训班的人越多，其实他的这个花在单人身上的要去支出的这个成本就会越低了。所以他一个毛利率极高的纯现金流生意所以这个是利润非常之高的。他拿着呢这些大众交上来的真金白银做他的底仓，再去金融市场呢借钱杠杆举债。这个呢他认为进可攻退可守，但市场环境一旦的变化，就变成了他手上很多的这些举债而去买回来的资产呢，其实呢就已经是跌价了。咁其实对佢嚟讲咧，加咗杠杆之后咧，仲要系加倍跌价，所以点解佢会欠落咁多嘅债务咧？咁样，咁我哋普通人就更加咧就唔可以去学呢种模式啦。其实你睇翻过去嘅模式，好多人咧，其实佢可能会不断去借资啦、贷款啦，去买资产，比如系房产啦咁，搞到自己其实好多嘅一啲高额被动现金流嚟去抵御风险。咁只要房租冇咗，甚至房价跌嘅话咧，其实你会发现自己整个现金流系非常之脆弱的。咁到咗今日，而家宏观嘅环境变化之下，高利率时代嘅回归，过去嘅低成本债务咧，就瞬间咧就变成咗咧系一个好恐怖嘅利息啦。因为而家嘅利率提升嘅话咧，咁利息其实就会系一个好大嘅一笔数。咁全球商业地产估值亦都大幅回落，空置率攀升，资产价格唔系再好似过去咁啊，我黑埋只眼就会涨噶啦。咁所以佢呢一位嘅全球嘅理财教父啊，当年引以为傲嘅良性债务，而家咧就露出原形啦。好多人仲以为佢喂争住12亿啊，系咪银行咧都即系怕咗佢噶咁样吓？咁但其实当然唔系啦，因为呢啲债务始终都系佢嘅，其实佢已经成为咗咧不断要去还债嘅咁样嘅一个生活状态啊。所以佢而家亦都不断去做所谓自媒体，打造 IP 啊，上博客啊，四处去演讲啊等等吓。咁所以用好多嘅言论嚟去博取一啲嘅流量咯。但如果有一日佢嘅个人 IP 热度失去，佢嘅培训生意同埋咧呢啲信任 佢个人唔再信任佢啊，佢仲边度会有最最真实、最稳靠嘅现金来源咧？佢仲点样去维持佢呢一套用真实嘅现金嚟去保啊佢嘅一啲加杠杆而买嘅资产咧？所以到提嚟，其实佢将自己锁咗喺个高杠杆嘅笼入边啦。咁我觉得其实另一种情况嚟睇嘅话咧，我哋真系要从呢个案例入边啦，特别普通人啊，要更加咁样去清晰呢一啲嘅风险。嗱，面对客观规律，第一课咧最紧要就系敬畏，就好似我哋面对大自然咁，要去敬畏佢、顺应佢。顺境嘅时候咧，其实咧，跑得快是因为有风的助力，但是如果没有风的时候，逆境的时候，暴风雨要来的时候，聪明人就懂得要匿埋先啦，老老实实找个避风港，减少消耗，保证自己首先不会沉船先。好像他这些激进的鸡汤听听就 OK。其实你发现过了几十年之后，哇，他竟然是翻车，即说明这套理论其实他都不是呢叫做是一个黄金铁律。所以所有的理财和投资，我们一定要因应时间的因应环境的改变而去调整自己。而最重要的原则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你对于财富的把握，你对于一种生活的品质的定位，你对于一个理财目标的确认，你对于风险的起户，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自己的内心，究竟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标准不同的话，你就自然会因应环境的不同而去选择基于你的标准的变化的了。总之人一世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普通人过好一世，核心从来都不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喂，靠住突然间的财富就说成世人都会没有波浪的。这种概率其实真的比这种概率实在太低太低了。所以就算是有这样的机遇，也都有很多人不一定守得住财富的。所以万事都要是量力而行。今次咧呢一个嘅大翻车咧，又真系俾咗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佢本书咧？其实你睇过之后，你会觉得究竟喺一本书入边咧，其实系咪真系俾到你好多醍醐灌顶啊？对于理财方面，话完全原先冇嘅认知啊，等等咧啊，其实大家一齐咧可以都喺我哋呢一个佛山家嘅直播间入边，进入到花生直播间一齐分享一下。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网络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 来到广告回来之后呢，就跟大家一起看看了呢、这、一个嘅理财方面要提醒大家嘅咧，就唔系野孩子，但系咧系啲野长好啊！啊，而家咧其实刷短视频啊、浏览财经社区啊、嗰啲咩博主实盘复盘啊，成为咗咧唔少咧我哋呢啲会去进行炒股啊、买基金嘅投资者常见嘅习惯啦。咁啊，好多人都会跟随网络大 V 嘅荐股内容或者系一啲基金内容抄作业嘅，研究点样去降低自己嘅成本啊，博取收益。但系咧资本市场入边啊，睇落去免费嘅投资分享咧，往往可能咧后边系收割套路啊。近年嚟咧，部分嘅财经自媒体博主咧依靠住平台嘅流量打造专业人设，咁啊结果咧就成为咗咧推荐产品啦。咁啊呢一类嘅依托自媒体开展嘅非法荐股同埋隐性嘅市场操纵行为咧，其实咧系有非常之大嘅隐患。咁而家咧资本市场嘅监管常态化整治嘅重点嚟嘅。咁啊首先今日同大家一齐嚟去讲讲啊，点样咧去规避同埋点样去睇到咧呢一啲嘅骗局吓。咁啊今个星期咧亦都系咧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啊，呢个主题咧叫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咁啊，究竟呢个金融网络究竟要点样先能够干干净净？嗱，一个咧其实咧就系要即系主体机构、责任机构啊、监管嘅部门吓，咁啊出嚟。另一方面，我哋自己消费者咧都要醒水先得嘅，醒目啲啲先得嘅。嗱，咁啊见到咧，其实有啲案例咧就系话，有啲涉事人员咧系长期活跃喺咧主流财经平台嘅知名博主，长期就做行情复盘啊、市场解读啊，累积咗一定嘅粉丝基础嘅吓。咁啊，然之后咧就去去塑造自己嗰种咧即系荐股嘅专业形象。咁啊，为咗放大个人影响力咧，啊，有个博主咧仲会频繁参与一啲各类嘅网络实盘炒股嘅赛事，展示自己嘅收益。哇，仲话自己好犀利！一年左右嘅时间咧，粉丝从10,000人增长到120,000人，单篇嘅内容甚至阅读有成800,000添。你谂下个影响力有几大啊？咁而呢一个嘅博主咧，其实佢嘅核心迷惑点咧就系对外就话，我唔收费噶，唔拉群嘅分享嘅啫。咁其实大家见到咧，即系我哋平时刷到就会降低呢个防备心理啦。咁但系咧，操作过程当中咧，佢就拣一啲咧市场即系市值细啊、流通盘比较细啊、资金容易撬动嘅个股，结合当期市场热点，整合拼接公开资讯同埋公告内容，炒作热门产业概念，隐晦去传达。喂，有只个股咧，可能咧系有利好嘅、哦，可能佢会走高、哦。跟住喺公布发布荐股之前咧，佢就会提前咧利用自己同埋亲属名下多个嘅证券账户去低位潜伏分批建仓，完成布局之后咧，喂，咁佢就会咧去利用自己嘅影响力啊，叫呢一啲佢嘅粉丝可以去买啦。咁啊，相关个股嘅荐股内容发布10分钟之内，平均嘅涨幅达到3.06%，成交量咧比平时扩大2.68倍啊！部分嘅股票短时间内甚至可以涨停添。喺散户集中入场之后，假期这个股价短期抬升之后咧，佢就会套现啦。咁就会卖出，即系手上持有嘅就会卖出。哇，10几分钟嘅时间入边开面卖出，1个钟完全出晒货。哇 ，OK， 咁呢个时候咧，佢已经达到咗目的啦。佢就会将佢所谓啲粉丝或者拉群嘅人拉黑，为咗避免咧呢一个嘅舆论影响自身交易。从2024年9月到2025年4月期间，呢一个嘅博主累计发布100几条嘅荐股内容，轮番参与32只嘅沪深个股嘅交易，整体交易规模达到6亿几嘅。违法获利咧4000万吓，监管部门最终咧就要罚佢8000几万，3年唔准佢入市场，真系抵嘅。嗱，所以呢种咧系更加高明嘅隐蔽嘅一种骗局嚟嘅，即系话其实佢去选得呢只股票，佢能够做得呢种操作，有呢种思维嘅，一定就唔系咧普通嘅骗子啊，即系佢有专业技能嘅，有呢一个嘅即系金融炒股技能嘅呢个骗子嚟嘅吓。咁啊，然之后咧，喂，佢咧就再以自己嘅名气嚟去咧拉啲嘅粉丝咧，叫佢帮佢推高只股票，但系推高之前佢自己先入场啊，所以一波过嚟咧，全部一齐割晒韭菜。咁啊，呢种咧就叫做抢帽子操纵案啦吓。咁啊，喺呢一个案件嘅分类当中，佢唔系一个个案嚟嘅，而系而家咧好多自媒体扰乱呢一 个证券市场秩序的一个缩影，甚至有自媒体是真的会这样做。咁伴随着自媒体生态的不断丰富，所以呢一地的监管亦都要去跟进的。咁除了大 V 市场会有市场操纵之外，还有啲虚假政策解读啊、付费就占股啊等等。今年呢监管的部门已经是大力整治了，四月份一个的头部财经大 V 啊，就是因为这些的违法违规，咁就要被罚80万，并且3年呢不准进入证券市场。同一时期呢，多个平台的违规账户都会集中被处置。咁这个呢也都是监管呢去拿出的一些哇啊，咁啊呢一个专项行动之后嘅一啲结果。仲有一啲呢就係有乜嘢呢，佢会做人设包装再加付费进场嘅套路，大家呢亦都要留意。好似2025年10月一个案件当中啊，当时喺短视频嘅平台就包装自己投资人啦，借豪车啊、豪宅打造富二代啊，又咩非常之有经济实力啊，博取用户嘅信任吓。然之后就开直播啦，直播之后咧就叫大家入群啦，喺群入边咧就直接提供买卖嘅参考吓。咁但系其实佢个人咧系冇呢个相关嘅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嘅呢个资质嘅。咁啊呢一个受害人咧一个案件入面受害人的人数很多，涉及的金额呢上千万，很多投资者交了高额的费用之后呢，不单止没获得预期的收益，反而出现账户的亏损，所以呢这个又是被罚的。所以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不单止网红博主存在违规，持牌从业人员有些可能都是不符合真实，即是不符合法规的做法。比如2025年8月有一位的持证的证券投资顾问，未经核实信息真伪，就将虚假信息转发给数百名的签约客户，然后还加工一些不实信息对外传播，刻意营造一些专业的形象，哇，误导了很多的投资者，最终就被监管罚了他20万了。所以呢，睇中咗呢个越嚟越多人呢，即係话会睇中要去做投资啊、股票啊，咁啊呢一啲呢亦都有啲呢坏心思嘅人呢，就不断呢去諗办法转空子，咁样去做一啲嘅骗局啊。
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 五个呢一啲嘅套路嘅特征，一定要同大家咧分享嘅。一个咧就系包装虚假专业人设，多平台矩阵联动引流，即系话咧视频上拍得佢特别犀利嘅，特别有钱嘅。第二，公众免费吸粉，私域分层付费收割啊，即系表面上就话唔收钱，哎拉咗你入私群之后咧就话要俾钱啦。第三，抢帽子交易套利，借散户跟风情绪高位出货，即系啱啱讲到嘅第一个案例，呢一个咧尤为之恶劣。第四个咧就是话术隐晦，手法迭代，规避常规的监管筛查，非常之

0: 狡猾，不断去转头脑。第五咧就系产业化分工运作，形成熟悉嘅成熟嘅违规链条啦，即系话咧唔单止一个人做下，成个团队去操作。所以咧呢啲就系呢个案例嘅几个特点。咁总之咧，我就觉得好简单啊，唔使钱听听嘅你就当意见，最终投资同埋理财仲系要靠自己嘅认知咧嚟去做决定嘅咁、啊、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喺呢个金融教育宣传周咧，再一次咧提醒大家要注意揞好自己口袋入边嘅钱啊！呢、這个咧先至系最紧要嘅啊！而家网上好多嘅讲法咧，亦都唔好轻信啊！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你倾到嚟呢度，听日星期三我哋继续同大家咧精明买保险，讲咧点样拣保险啊！听日再见啦！
1: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Daddy， 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0: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幽儿细细声咁嗌啦：春卿，春卿啊，宇文成都已经带兵走咗啦，你哋快啲出嚟啦！秦琼他们听了这样就放心了，一个个捐出地牢，哇，个个都变成个泥人咁啊！优儿将缸底封返好，嘱咐大家千祈唔好泄露呢个机密。优儿又问啦：喂，你哋仲有啲乜嘢嘢呀？快啲攞齐跟住我嚟啦吓！洪阔海就话啦：哦，喺假山里面我仲收埋一条铁棍啊，咁你快啲攞啦！洪阔海攞返铁棍，优儿带佢哋七个人去到一个小跨院，昌平王优瑞喺嗰处等住啦。昌平王嗰啲听差就话啦：哈哈，

0: 前奇的噃吓、啊！你哋几位到底先头匿喺边处嚟啊？齐彪就话啦，正系冇晒收嘅时候啊，忽然间土地公公喺地下拱出嚟，佢带我哋土遁啊！大家听咗都忍唔住咔咔声笑起上嚟。昌平王啊，心知肚明，亦唔问呢件事。咁啊，等佢哋将身上嘅泥尘拍干净，就带佢哋入去大厅坐落。邱遂话啦：，秦琼啊，你话丞相个三仔强抢梁家妇女，你哋就将佢撕开两边打死咗。究竟系一回咩事啊？吓、啊？咁秦琼啊，将大闹丞相府嘅事详细咁讲俾邱遂听。讲完啦，佢就将黄伯当、谢影灯、齐国远、李如圭啊当做手下嘅伙计，介绍俾昌平王相识。咁介绍柴少嘅时候咧，秦琼话：呢位系太原侯李渊嘅女婿，荥阳节度使柴粒嘅公子，姓柴名少，号自昌，宇文成为就佢打死嘅。柴少上前行礼话：拜见王爷。多谢王爷搭救之恩。邱遂话啦：
1: 你既然是柴粒的仔啦，就不是外人啦。当年啊，我同你父亲是一殿为臣。贤侄，你请起，请起。
0: 最后就介绍洪阔海，话佢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绿林中的一位豪杰。佢嚟登市卖功，是要同宇文成都争第一嘅。结果被宇文成都将把弓拉断了，咁佢翻去攞铁棍要找宇文成都搏命，就啱遇上宇文成都追佢哋六个人，结果呢连佢都卷埋在内，就算系难有啦。咁邱遂见佢哋个个都系英雄豪杰，个心啊好欢喜，留佢哋喺王府藏身，应承想法子带佢哋出城。咁安排好佢哋食住之后呢，邱遂就带秦琼翻去后宅。邱遂大声咁嗌：夫人啊，你睇下边个嚟咗？你睇下边个嚟咗？系外甥到啊！夫人连忙行出房门，秦琼就上前跪低叩头，佢话：叩见姨母大人。夫人咧见到秦琼真系悲喜交集，佢话：
2: 唉，真系二十几年冇见啦。你都长大成人啦，系咯？你个乳名，我记得好似叫做太平郎嘅，系嘛？
0: 系啊，系啊，姨妈。咁翻到入房，夫人就问起秦琼嘅父亲阵亡之后屋企嘅境况。秦琼就将呢二十几年嚟佢哋母子嘅遭遇，向姨丈姨妈详详细细咁讲咗一次。邱遂呢又摆咗为家宴招待秦琼，咁呢啲就唔讲佢。咁从此之后，秦琼佢哋七个人啊，就躲藏喺昌平王府里边啦。过咗几日，秦琼就问邱遂啦：姨丈，你睇咩时候将我哋送出去城好呢？邱遂话：你哋唔使咁心急住，而家朝廷上出咗大事啊！晋王杨广弑父朕兄，篡夺咗皇位，忠孝王老王爷上殿痛骂昏君，已经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了。秦琼一听，好愤恨咁话：，嘿，想唔到老王爷满门忠烈，竟然惨遭横祸。唉，秦琼嘅心谂啊，当初杨广喺临潼山劫杀李渊嘅时候，我一拣将杨广打到呕血。你话如果果拣打得重啲，当时就打死咗佢，唔使搞到今日咁多事啦。不过佢呢句说话就冇讲出口嘅。邱遂又话啦：宇文成都喺我屋企揾唔到你哋，佢又非常之嬲怒，又怕你哋趁住朝上混乱再喺京城闹事，所以佢就命令长安城嘅八门八关都严格盘查出城嘅人。连出殡个棺材啊，都要撬开个盖睇下里边系唔系死人啊！催新抱花轿都要打开，叫新娘行出嚟，再睇下轿里边有冇匿埋人喺度咁。你哋几个人就安心喺度住住先，
1: 等有机会老夫再送你哋出城。好啦，咁就闲话不提，正是日月如梭，眨下眼就过咗三个月。昌平王啊，探听到消息，话而家城门盘查都松咗啦，捉拿大闹花灯嗰七个人嘅风声亦渐渐平息。于是佢就叫秦琼佢哋嚟话：，而家城门盘查呢就已经松咗好多，我想趁我去临潼山盘谷子还神嘅机会，将你哋改扮成我个卫兵，咪带你哋出城。大家听啊，十分高兴啦。唉，事关呢三个月就困喺个王府嚟，真系困到佢哋傻晒。佢哋齐声多谢话：多谢老王爷。昌平王话啦：唔使多谢，唔使多谢。嗱，我讲明在先啊，我只系你一次咁多嘅啫，下次呢啲就唔好嚟揾我啦吓，唔好嚟啦。秦琼又话啦：姨丈，仲要请你派个家人去五龙门外嘅皇家客店揾到个王老板，叫佢讲俾住喺佢哋客店嗰十个送寿礼嘅人听，叫佢哋同时出城去临潼山会合啦。洪阔海又话啦：啊，系啊系啊，王爷，唔该你派个人去东门外嗰马家店揾个店小二黄三，我啊嘱咐过佢噶啦，只要我唔死呢，就叫佢将我嗰匹黑煞兽啊同我留住，咁啊叫佢将匹马牵埋去临潼山啦。昌平王都答应承晒，即刻就吩咐家人啊分头去办理。到咗四月十五嗰日，昌平王摆驾出城，前边系三骑马引路，两边系百几名嘅卫兵，仲有十几个人啊担住三牲供品、香烛等等。秦琼佢哋七个人都扮成卫兵，好容易就运出咗长安城。咁一路嚟到临潼山就揸树岗，只见皇家客店嘅王老板、秦琼带嚟嗰十名兵卒，仲有马家店嗰个店小二黄三拉住马，亦喺埋嗰树等住啦。咁七位豪杰叩别咗王爷，咁王爷就去盘谷子还神啦。柴少亦都去盘谷子见佢师傅就冤和尚啦。秦琼啊，带住黄百当、谢影灯、齐彪、李炮同埋众位伙计就赶翻去河北大洋山。咁啊，到咗大洋山呢，又带翻四个随从官张转、杨和、李治、何辉，就赶翻去山东济南府交差啦。而家我哋讲个洪阔海，咁佢翻到金顶太行山，啲流罗一见寨主翻嚟，你就报告佢听话：，嘿，寨主啊，你个好朋友五天石啊！在山上等你二十几日啦，他说如果你不回来他就不扯，你快点去看看啦，他现在在大厅啦。洪阔海在聚义厅前落了马，入到大厅一看，只见五天石一个人在那树大碗酒大块肉那里吃紧啦。洪阔海就说：兄弟，我听说你来了好久了，是吗？五天石连忙离座：嘿，阿哥，真是盼死我来啊，小弟同你叩头。啊，兄弟，起身起身起身。咁两个人坐落，洪阔海就吩咐刘罗摆多个位，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倾偈。五天石话啦：阿哥，听讲你去长安争第一噃，点啊？咁洪阔海就将宇文成都拉断佢个铁臂弓，收尾佢又遇见秦琼佢哋嘅事，讲俾五天石听。五天石就笑啦：哈哈哈！阿哥，你点解净系要揾宇文成都争第一呢？哈，你都知噶啦，当初嗰个单鸿信啊，佢系东西南北中五路总瓢把子啊嘛，连佢都唔敢嚟我金顶太行山拉你一张弓。我谂呢次去长安呢，如果能够将宇文成都个金牌抢到手，我就六路总瓢把子啦。连单鸿信都要归我管，吓！结果你又得个吉喎，阿哥。哎，好啦好啦，你嘅事唔好讲住啦，讲翻啦，我点解要嚟揾你啦？于是五天石就将佢叔父忠孝王伍建章被害、南阳关伍云照造反、伍宝去陀罗寨班兵嘅事，就讲俾洪阔海听。洪阔海就话啦：， 乜原来你系忠孝王嘅侄啊？诶，点解你唔早啲讲我听啊？
0: 吴天石话啦，以前我喺叔父屋企住，好唔成器啊，俾叔父赶咗出嚟，所以呢啲往事咧，我就冇同你提起啦。而家我嚟揾阿哥你，就系、是、请你下山，带领人马去南阳关，搭救我嘅兄弟伍文昭，为我哋伍家报仇。呢次喺南阳关，我哋如果能够成功咧，哼，少少嘅善红信啊，算得乜嘢啊？我哋推倒大徐朝，成个天下都系我哋噶啦。洪福海哈哈大笑啊！兄弟，你讲得好啱，我啊连发梦都谂住造反噶啦。我哋咩时候起兵呢？大哥，我都等你20几日啦，越快越好。今日一路你系咁辛苦啦，头一晚啦，我哋听日起兵。好，一于咁话。第二日，洪福海留低1000人马守山，自己系带2000人马。又挑选了几员战将，跟着吴天石下山，日夜兼程赶路，来到陀罗寨。吴天石带着1000人马，亦都挑选了几员战将，两山合兵，总共是3000人马，星夜就赶去南阳关了。这一日，两山人马来到南阳关的城西，吴宝向着城头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他说，大公子，你睇下，南阳关嘅城头旗号变咗啦！我去班兵嘅时候，侯爷挂起反旗嘅，而家点解又系隋朝嘅旗号啦？吴天石听吴宝咁样讲，当堂窒咗窒。旗号一换，我兄弟大概唔喺城内啦。各位，人马到咗，城头又变咗旗号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中秋礼赠选百辉30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5: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6: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5: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6: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机，深夜醉包唔寂寞啊！
5: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7: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埋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7: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牛远君、最近呢保险圈出了一件很有趣的新鲜事，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大家平时买保单呢都是自己缴费自己持有的，但你有没有见过保单是被法院拿去拍卖的呢？最近呢就有一件这样的事引起全网热议，一张已经交了26万的保单最后呢被人以16万多的价格拍走，看下去好像悭了10万多元，但是呢也都是有业内人士提醒，这笔的交易看下去就稳赚，背后藏着一些不少的法律难题，能不能够真正落地是个未知数。今天跟大家来谈谈这件事。首先就搞明这张特殊保单的内容去脉。这一张保单的投保人是江苏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因为经营不善资不抵债，进入了破产重整的流程，但这张保单又属于是医院的资产，所以就被法院当作是一个破产的财产，放在阿里的拍卖平台公开处置。这一张保单其实是来自于和谐健康这一间保险公司的，它是一款终身护理保险，看下去是保障型的护理险，其实是一份的储蓄险，预定利率达到 3.0%， 理财属性很强。这份保单就约定每年缴费13万，一共交5年，所以总保费就65万的。拍卖的时候医院已经交了2年的保费了，总共26万。而这一场拍卖的起拍价是按照保单当下的现金价值89,700来设定的，经过41轮的激烈竞价，最终这份保单以161,700来成交。对比起已经交了的260,000保费，喂，买家是不是直接悭了100,000呢？怎样看都觉得是一笔比较抵的交易，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喂拍了下来呢，这个的买家就真的可以这么顺摊获得这份保单的收益了。因为拍卖只是第一步，最大的难题在后面，就是保单的投保人变更的问题才是整件事的核心卡点。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和被保人之间必须是要有合法的保险利益的。简单一点来讲，要么是本人或者直系亲属，要么就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更加关键的就是后续变更投保人的时候，新的投保人仍然是要满足这个条件。这一份保单的投保人现在是医院嘛，所以被保人应该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医院的员工又或者是高管了。咁呢个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拍低嘅呢份保单嘅买家，佢系个普通人，同呢一个嘅被保险人冇任何亲属或者劳动关系，哪怕系被保险人本人同意，保险公司大概率咧亦都唔会咧去办呢一个投保人嘅变更手续。之所以有咁严格嘅规定咧，主要系因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障人身保险嘅合规性。而且和香港保险市场不同，内地的人身保险保单绝对是不允许更换被保险人的，这条路明显就是行不通的。熟悉金融的朋友可能都会想到海外成熟的保单贴现业务，海外市场只是要求投保的时候双方有保险利益，保单生效之后就可以自由转让给第三方。但是这个国内的法律就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内不允许这样做，全程审核保险利益也都令到国内的保单贴现业务很难落地的。回到今次的这个拍卖事件，这张保单的最终结局其实都是充满悬念的，只有一种情况能够顺利过户，就是竞拍者的本身就是这份保单的被保险人，又或者是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满足保险利益的要求。如果是普通投资者去拍低，大概率就完成不到变更，所谓的执漏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空，白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发拍保单看下去性价比高，入面其实是藏着这些法律和实操风险，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入手的。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5: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4: 咁点算啊？
5: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喺小学低年段嘅小朋友亲子沟通啦，可以令到小朋友即系喺具体上边去练习啦。
8: 譬如讲，我哋可以用场景模拟嘅方法去教俾佢，遇到具体嘅事件，我哋应该点样去应对。比较常见嘅一样嘢就系小朋友喺学校里边遇到问题啦，佢会话俾同学抢咗嘢，佢攞咗我啲嘢，咁我做家长嘅，我就可以同佢玩一个角色扮演嘅一个游戏去模拟呢个场景。譬如讲，佢就话同学攞咗我把尺，咁家长就去扮演嗰个抢咗把尺嘅同学，然后小朋友就去扮佢自己啦。咁家长可以教俾小朋友一个方法，就系话同对方讲：呢把尺系我嘅，请你还翻俾我。如果你有需要用，我可以借俾你用。即系去模拟呢一种咁具体嘅场景，帮助佢学会解决同学之间嘅呢啲小摩擦。呢个场景模拟能够帮助佢更直观咁样学会一啲具体事情嘅具体应对方法。
7: 系啊，而且可以教佢连嗰句说话都叫佢喺屋企讲一次先。喺我哋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佢班里边都有曾经发生小朋友之间，特别男孩子好容易打交啊。咁所以如果你嘅同伴发生打交嘅时候，你会点去处理呢？又或者如果有人同你打交嘅时候，你又点处理呢？呢啲仲系要即系教会佢，当一啲冲突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去处理？
8: 系啊，这个毕竟系关系到一个自我保护嘅能力啊嘛。所以作为家长，我觉得呢方面系应该要好好地教方法俾小朋友嘅。
7: 咁当然啦，仲有其他一啲嘅方法咧，亦都可以教教我哋家长。
8: 譬如讲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对于一啲图片啊、表格更加敏感，因为佢识嘅字唔多，所以点解有家长会提到话，文字多嘅书佢都唔愿意睇咁样咯？咁我哋家长咧就可以，其实为咗培养佢嗰个良好嘅习惯，我哋可以买嗰啲每日作息表啊，有好靓嘅图片，咩时间起床啊、刷牙啊、食早餐啊、上课翻学啊，或者做啲嘢啊、瞓觉咁样，即系我哋可以贴喺大家都睇得到嘅地方。佢完成一样咧，俾佢贴只大拇指啊，或者贴过一个奖励嘅一个图案，通过呢个视觉嘅工具，帮助佢更加清晰咁知道我喺咩时间，我应该要做咩事情。有时候大人喺佢身边噶，咁佢亦都可以通过呢啲咁样视觉嘅图表，去清晰咁知道佢应该做咩事情，减少咗佢唔知点样做嘅嗰个迷茫感啦。慢慢，即使我哋大人唔喺佢身边，佢都可以养成良好嘅习惯。
7: 而且对于小朋友讲，系好有成就感嘅。我打多几个勾系嘛，或者系
8: 贴多几只手指公，
7: 系啊，呢啲都系好有感觉嘅事情吓。试翻幼儿园嘅嗰种方式啦，
8: 毕竟都刚刚从幼儿园升上嚟，
7: 系
0: 啊。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9: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喂喂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呢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啦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望啊、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大做乜啊？撑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数事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咧，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咧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厉呢就即係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厉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掘。我去亲嗰度呢，嗰、那个人都攞对眼呢掘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係军训。被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斩，咦咦，睇到眼都唔眨下喎。眯，嗱眯埋眼就梗係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呢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呢都係眼皮呢微微地咁合上，即係咁样啊，但係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眯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0: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喂喂，你咁样都可以刷到我呢条片咧？我会大胆估计你系讲粤语嘅，而且你系好有侦探头脑嘅，系咪啊？嗱，咁就啱晒啦吓，想搵埋你咧一齐帮帮手，破解下李商隐嘅感失。一首都令到学者啦嘈足咗成千年嘅神秘诗篇。我系郑聪啊，即刻约埋你一齐去拆解呢一个唐代盲盒《感失》。唐·李商隐。感失无端五十言，一言一处思华年。终身晓梦迷蝴蝶，梦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嗱，关于呢首诗讲乜嘢呢？历来咧有三大派别嘅。第一系悼亡说，就话系怀念去世嘅妻子；第二自伤说，就话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咁讲；第三系诗论说，就话其实咧作者系喺度讲紧写诗嘅心得。你呢？你更加倾向于边一种解读啊？留言话俾我知啊！

0: 唔紧要啊，人哋拗咗成千年都冇结果，唔争在我哋啦。等我睇下边个观点系最多人支持嘅。李商隐咧最犀利嘅地方就系用意象去制造谜题，庄生晓梦迷蝴蝶，粤语迷蝴蝶真系有嗰种梦境同埋现实分唔清楚嘅朦胧感。沧海月明珠有泪，七个字，画面、意境、情感全部到晒位，用粤语朗诵会特别有味道。呢首诗就好似一个开放式嘅结局咁，我哋交俾大家去续写，用你嘅想象力去描述蓝田日暖玉生烟系点样嘅画面。发帖嘅时候咧，听翻感失呢个话题啊，我虽然冇咩可以送俾大家，但系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粤港粤电。
4: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听住喺度啦，就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啦，特别系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打紧卡嘅观众啦，Amy 静妈啦，7213啦，阿畅啦，尾数系8913啦，蓝天的云啦，二手玫瑰啦，睇下先7888啦，燕飞翔啦 ，Happy 重重啦，蓝色叮当猫啦，等等等等啦，咁亦都欢迎啦，大家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做更多嘅互动嘅。咁刚才嗰首歌系韦礼安嘅。嘅累累啦咁样，今日起身啦，会唔会觉得咦话好似有少少累啊，唔系好肯喐咁样咧？我哋有个群嘅，个群里边咧个朋友咧成日都话攰，今日朝早起身佢又话哎呀今日又好攰啊咁样，咁群里边我嘅老友阿强咧就答佢就话因为今日系星期二啊嘛。琴日咧，我哋喺呢个群里边咧，即系我呢位老友阿华仔咧，都有问点解好攰啊咁样。咁当时阿强回答佢就话，每个星期一都系好似特别沉重噶啦，就好认真咁答佢。咁尤其当你谂起话仲有成4日啊，咁样5日啊，咁先至有得休息嘅话，咁所以咧今日其实我哋要讲嘅嗰个话题咧系有啲唔同。咁就系今日要倾嘅嗰个话题叫做揾食艰难。咁当然啦吓，咁你可能会讲话已经唔关事嘅，即系譬如我呢一刻听紧广播，唔系星期二，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无论系边一日咧，按照我老友阿强嘅答法都系话，咁唔系星期一啊嘛。好啦，咁终于有一日你可能系星期一听到嘅，咁阿强你冇嘢讲啦，阿强就话喂，咁唔系我讲嗰个星期一啊嘛。另外一个星期一嚟嘅，总之每次都系咁答噶啦，咁样。咁而揾食艰难呢几个字咧，其实广府人咧系讲咗足足几代人嘅。啊，旧阵时咧真系揾唔到食。咁而今日点解都仲讲咧？咁因为今日揾到食啊，咁但系揾到食系唔会好舒服咁揾噶嘛，都几辛苦噶嘛，又或者可能都好辛苦添，都未顶啊。咁当然啦，就我哋都身边有好多嘅词语或者经典嘅说法啦，系一直鞭策或者鼓励住我哋。例如唔辛苦嘅点得世间财啊！例如细细个老师就教我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系咪？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留意里面都有个饿字啦，系嘛？咁所以饿咪要搵嘢食咯，咁所以话搵食搵食系正常嘅。我哋今日咧要讲嘅词语啦，我谂即系计划里面咧，应该可能同搵食都有关。或者问个问题先啦，你今日为咗揾食，又或者唔系净系今日啦，而系你生活嘅过程里边咧，直至到现在为止，为咗揾食，你做过最觉得自己觉得最委屈嘅一件事系咩咧？

郑秀文啊，美美关系啊，点解唔可以同一时间爱上几道菜呢？咁都要搵到食先得噶，咁先可以带去呢一套电影《魔幻厨房》入面啦，去整整整咁样嘅。啊，讲话搵食咧，要讲嘅第一个词语咧，今日咧就系手停口停啊。粤语嘅正音手发粤语第二声，停发粤语第四声，口又发翻第二声，停又发翻第四声，所以就手停口停吓，好有上上落落嘅呢种节拍感啊，嗰个平仄嘅关系喺里边。咁以字面嘅意思就真系好直白啦，手一停，口咪停咯咁。咁当然啦，就有啲好似我而家如果开紧工咁样咧，就口停口停啦吓。咁如果讲手停口停咧，好多时候就双手唔做嘢就冇嘢食啦咁。即本来个本意就系咁样，呢个词形容紧啦粤语嘅状态里边就系话打工仔嘅一种生存嘅状态，好多时候都系讲话你冇得拣啊，你做唔做嘅？咁你话喂，咁我又仲有咩可以拣啊？有，你可以拣做几多咯？咁但系你一定要做先咁，咁可能你会讲话系啊，边个唔系手停口停啊？系嘛？咁但系有啲人咧，可能手停口停咧系会有个安全网嘅。例如佢嘅积蓄会多啲啊，又或者可能有屋企人撑住啊，又或者可能有第二啲收入啊咁样。咁但係可能相对会更多人讲緊嘅手停口停呢，真係讲緊月月清啊，日日算啊，请一日病假都会好肉赤嘅。例如有人话你返緊工啊，病到都溫溫顿顿，但你唔敢请假，当然咁係唔好啊。咁你如果系都要问嘅话，点解你唔请假嘅？我请假会扣人工啊嘛，咁又或者你可能会去见工啊、转工啊，中间真空咗嘅一段时间，好多人都会觉得好焦虑。原因都好简单，就系、是、因为手停口停带俾佢嘅压力。咁所以睇翻啦，手停口停四个字其实就唔系贬义啊，咁当然亦都唔系褒义，而系一种现实啊。换一个角度睇咧，就当你开始学识承认自己会手停口停啦。除了是不好的那一面之外，好的一面就是你会开始懂得去珍惜每一日的劳动。最首歌送给很多如果你那么巧都是手停口停的打工仔。

0: 月影团圆，心意全程。
1: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0: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1: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0: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1: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屋企，共赴中秋团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开心听，
3: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郑聪，系噶，呢度越讲越掂，多谢捧场啊！我系郑聪，今日咧我哋讲紧嘅话题咧系揾食艰难啊！咁讲到揾食艰难咧，除咗你可能会谂起啦，就粤语里边我哋都成日会讲到啦，手停口停呢个词之外，你仲会谂到咩词咧？咁欢迎你都可以喺评论区咧讲一讲低啦，或者表达你嘅意见啦。咁同埋一个问题问紧嘅就话，如果你愿意分享嘅话，你咧为咗揾食啊，截止到现在为止做过最委屈嘅一件事，又会系乜嘢咧？吓，咁除咗讲呢啲手停口停之外啦。咁啊，讲翻啲即系咦，喂，唔停都冇所谓嘅嘢啦，咁停不了的爱啊！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匝脉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中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9: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8: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钱。
1: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各位早晨，你会唔会咧咁巧都系中意粤语噶？想问下你咧，今日系俾闹钟嘈醒咗咧，定还是系俾雀仔叫醒咗咧？我系郑聪啊，嗱，今日带嚟咧孟浩然嘅《春晓》，一首咧千年前咧已经有嘅自然闹钟诗啊，同埋你一齐用粤语感受下春天嘅起床气息。
1: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嗱，睇翻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晨间 vlog。第一句：春眠不觉晓，赖床。第二句：处处闻啼鸟，俾雀仔嘈醒咗。第三句：夜来风雨声，哦，原来寻晚落雨。

0: 后花落知多少，望下窗外面嗰啲花呢跌晒落地啦。重点嚟啦，啼鸟个啼字读粤语嘅第四声，同埋叹气个哎呢个音呢有啲相近啊，真係有一种俾雀仔嘈到烦嘅感觉嘅。你知唔知呢，古人冇闹钟係真係靠鸡鸣同埋雀仔叫嚟到起身嘅。不觉晓个觉字係粤语嘅入声字，读第三声觉。有察觉之意，用粤语读特别有那种懵盛盛突然之间醒神的画面感。点啊，你是神形人啊，定还是是夜猫族呢？如果不介意的话，留言话我知你一般是几点钟起身啊。那如果这一首春晓可以提前唤醒你的春日心情的话呢，记得点赞分享给你身边最喜意赖床的朋友仔。下一集好啱大人细路的敏农教你唐代的光盘行动。到时见啦！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哇，咁多年啦，嗰啲压力都仲未解决得到，咁冇办法㗎喎。即係呢个唔係讲緊任何一个人啦，即係有类似嘅感受嘅朋友应该都不在少数。咁冇办法㗎，生活就係咁样啦。咁当然你亦都可以积极啲去理解，就係呢个都系生活对我哋嘅考验，都系人生里面嘅一个乐趣嚟嘅，系累并快乐着嘅，咁样咁会积极好多囉。咁威言留言呢就话冇办法啦，唔妥个老细都继续做緊嘢，聪哥唔好读出嚟啦。唔好意思啊，已经读咗出嚟，我希望你威言啊，你嘅网名啦，同埋老细放心啦，佢都未必有听紧我广播嘅，就算听紧佢心谂，诶、欸、正常啊，唔妥我系合理嘅，如果妥我嘅话咧，我做唔到你老细啦，咁样，咁加油啦，或者有一日你会做翻佢老细咧，有时啲嘢都好难讲嘅。望珠池就话，我哋呢班打工仔啊，呢、這个就直头经典啦，即系阿 Sam 首歌系啦，都有唱啦，系嘛？我哋呢班打工仔咁样，你都会知道嘅，就算系咁样。咁系啱先中书万朝九万，我哋或者有好多人都话可能好难嘅，加埋班边有万五㗎，朝九万九㗎喎，可能会。咁但係你都会继续喺保重自己身体嘅情况下面呢，好合情合理合法咁继续做落去㗎嘛。因为你知道你唔做咁就可能会冇得食㗎。今日我哋嘅话题系搵食艰难，啱先讲嘅第一个词叫做手停口停，明知辛苦都要做嘅状态呢。系好多人都会有共鸣嘅，特别几辛苦都好啦，成日都话辛苦搵嚟自在食啊，都系谂谂咦，好多美食啊咁，咁你又会同自己讲，加油努力啊！

留言啦，就 Lonely Cake 话聪哥说到我的心上啊，咩啊？唔中意份工，但系中意份人工啊！你讲呢种已经其中一种状态啦。讲真，依家都有人啊，直头就话我唔系啊，我系唔中意份工，亦都唔中意份人工，但系离唔开份人工，所以暂时接受住份工，可能系咁样添。咁但系都冇办法啦。啱先听嘅呢首歌咧，就杨千嬅嘅电视剧《美美情缘》嘅主题曲叫《美美情缘》。讲话呢啲即系美美嘅送菜啦，同自己讲话喂，辛苦搵嚟自在食，为咗要有翻几餐正嘅靓餸都系要努力加油啦，好好地做嘢先得咁样。咁讲下食嘢咧，一定有一个粤菜都系经典嚟嘅。当然有人会中意，好多人中意添，亦都有人会唔中意嘅。一定系咸鱼，咪有咸鱼蒸花腩啊、蒸花肉啊、咸鱼肉饼饭啊，呢啲都好味噶，系嘛？咁就会我哋即系讲到呢个揾食艰难咧。好不自觉咧，唔知你会唔会都谂呢个词啦？就系、是、食得咸鱼抵得渴，或者有人咧中意发食得咸鱼抵得渴咁样。咁呢句真系好经典嘅粤语俗语，因为咸鱼好咸嘅，食完之后嘅。

好口渴啦，咁你食得咸鱼就要预咗噶啦，系肯定会好口渴噶啦，冇可能食咗之后唔口渴嘅咁，所以引申为啦，就即系粤语嘅状态里边咧，就选即系话，意思系你选择咗一样嘢，咁你就要承受佢所带嚟嘅代价。你揀咗嗰份工就要受佢嘅气囉，你揀咗呢个人就要接受佢嘅，当然啦就唔係淨係缺缺点，佢都有好多好嘢㗎嘛，咁但係缺点都系你要食埋嘅，硬食嘅你都要埋嘅，咁你就唔系唔会因为唔好揀呢个人啦，咁即系揀呢个人唔一定系爱情啊，可能你揀呢个人系你都系球队里面一个球员，咁呢个佢好好波嘅，但系佢有时呢会比较冲动。咁都冇计喎，但係佢好好波喎，咁我又想要呢个球员喎，咁教练揀嘅时候就必须要諗到啲东西，睇下到底点处理啦，咁样或者係譬如你揀咗呢条路，咁你就一路行落去囉。咁呢个意思啦，喺粤语嘅表达里面就係叫做食得咸鱼就抵得渴，或者叫食得咸鱼抵得渴咁样。咁假如你嘅人哋搵得多咁，但係呢日日都 OT 嘅，咁佢哋冇私人时间嘅。咁正如有啲我啲朋友都话斋啦，佢话呢啲咁有乜鬼嘢好羡慕啫？你睇下我哋几他条，我哋系唔够佢搵得多，但系你睇下佢几唔得闲咁样，咁冇计咁，即系各有各选择啦。只要合情合理合法状态，因为佢食得咸鱼，咁佢咪抵得渴咯。咁样同样你拣咗一份人工可能少啲，咁但系咧会轻松啲啊，准时收工啊，平时老细又唔会俾咩面色你睇，好舒服嘅咁。咁你都 OK 嘅，咁你就要抵得另外一种渴，就系冇钱啦。或者钱少啲啦咁样，咁所以就会有利弊啦。最惊就话你食咗咸鱼，但系又唔承认自己会颈渴嘅，然后日日都埋怨话点解我咁鬼辛苦嘅，系点解我咁惨嘅咁样。咁当然个答案系好简单啦，因为你拣噶嘛咁，所以食得咸鱼抵得渴咧，其实就呢句说话系咁经典嘅粤语俗语咧，唔系话嗌大家要认命，而系嗌你要为自己嘅选择去负责啊。你拣得。咁你就要捱得吓，咁啊听首歌啦，呢首歌都讲紧呢样嘢嘅，明知辛苦都唔认输嘅倔强，喺首歌里边都唱得都几明显，不甘心，明明不开心，就是不甘心。

0: DJ 郑聪，粤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0: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7: 越讲越掂。

0: 博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越掂，系啊！多谢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我系郑重，今日咧讲紧嘅话题系揾食艰难啊！揾食艰难啦，我哋啱先都提起两个词嘅，一个咧就系呢个手停口停啦，而另外一个词咧就系食得咸鱼就抵得渴。咁去到如果讲话要再发散啲啊，即系再远啲，谂下啲相关嘅嘢咧，咁我会谂起另外第三个词咧，一定系担屎唔偷食。我听落字面嘅意思就好似好粗俗啊咁样咁样，咁但其实意思咧就系讲嘅一个人好老实啊，好正直啊，唔会偷鸡摸狗，就算面对住诱惑啦，佢都忍得住嘅咁。通常呢个词都唔系攞嚟贬义咁踩人嘅，都系用嚟形容一个人咧好老实啊。咁当然老实得嚟，系咁以俾个双引号啦，有啲蠢啦。咁就例如话，佢份人咧担屎都唔偷食嘅。你放心将呢单嘢交俾佢啦，咁你睇下嗱，第一句咧前面好似有啲埋怨佢咁样，后边其实你放心交俾佢，即系 O K 咯，即系话佢好信得过嘅，佢唔会搞啲小动作嘅咁样。而喺打工仔入面咧，总系会有一啲担屎唔偷食嘅人，望望佢哋做嘢都系老老实实啦，唔会偷懒啦，唔会博懵啦。咁但系可能佢哋会晋升得会好慢嘅。好多原因嘅，有人话可能因为佢哋唔识擦鞋啊，唔识争取啊，亦都有啲人可能话系、蠢啊蠢啊咁多咁，但系咁谂，即系呢个系人哋可贵嘅地方，同埋如果冇咗呢啲人咧，可能分分钟呢间公司一早就散咗都未定。所以担屎都唔偷食咧，个人认为就唔系蠢，其实就是一种选择嚟嘅。你拣咗老实啊，拣咗对得住自己啊，拣咗唔贪唔偷，其实系一种骨气嚟嘅。就算揾食艰难。你都知道怎样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样东西很难得。

好啦，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啊，讲咗三个词啦，手停口停啊，仲有食得咸鱼抵得渴，同埋啱啱讲完嘅担屎唔偷食啦。咁手停口停就话俾大家听，即系共勉之啦。咁就话你今日咧有公开，其实都几值得感恩嘅咁样。咁而食得咸鱼抵得渴咧，就话提翻你啦，拣咗嘅话你就要认，认咗咧就要挨嘅，又或者起码要面对啦，唔好用个挨字都好啦，或者担屎唔偷食咧就讲俾大家听话，就算揾食艰难都好，记得唔好失去咗你自己吓，例如啱先讲嘅呢啲老实啊、诚信啊，系一个好可贵嘅品质嚟嘅，绝对唔系戆居，唔系蠢嘅。有啲人话打工仔都几惨噶，做极都系为咗人哋嘅啫咁样。亦都有人话唔系噶，打工仔其实都好叻噶，因为你用双手去养活你自己，系养活你屋企人，又冇偷又冇抢系嘛，行一正企一正，担屎唔偷食，好嘢嚟嘅，尊严嚟嘅，仲可以请啲 friend 食烧烤添啊咁。阿强话咧，星期一咧好鬼难挨嘅，咁但系你挨得过去嘅咁样。咁除咗因为你咧食得咸鱼抵得渴啦，因为你明白手停口停呢个道理，因为你担屎都唔偷食啊嘛。咁另外咧最主要就系因为今日已经星期二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喺个群里边咧，同嗰位阿华仔讲，佢话喂咁难挨啊，咁我话唔系，今日已经星期二啦咁样。又或者譬如你今日听紧广播就发现，咦喂唔系，今日星期三，今日星期四嚟嘅咯，吓唔系，今日星期五嚟嘅。点会呢？今日明明星期六，唔系，你睇清楚啲，今日系星期日嚟噶。所以无论系边一日啦，哪怕你今日发现真系星期一，都肯定系一个全新嘅星期一嚟。咁多谢大家今日啦捧场收听，越讲越点啦，一齐加油，听日见。

0: 8: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

0: 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晏昼嘅1: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晴，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31到35度，相对湿度45%到70%。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晴，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0%噶。预计咧9号咧佛山市咧会系多云转晴，展望10到11号会受弱冷空气的影响，10号会有阵雨，11号会转多云，气温会是小幅下降的，最低的气温是24度左右。早晚清凉，请大家注意翻适时添减衣物。
5: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6: 佛山一家人之趣味粤语成语。
7: 阿妹啊，整杯冻嘅柠檬茶消消暑啦。
6: 冇问题啊，张婶，即到。
8: 唉，我而家真系够晒冻冰冰啦。嘉欣，我日日听住公司嗰班00后实习生开口埋口就包得活得刀墩，你收着呗。哎呀，我听到有啲打冷震添啊。
7: 系啊，聪啊，使唔使打冷震咁夸张啊？真系。
9: 劲我话咧，新生代呢啲网络用语都一阵风嘅啫，但系我哋生动盏鬼嘅粤语咧，即系永远嘅流行啊嘛。
6: 诶，华哥，我撑你啊，但系要保持流行咧，都要俾啲后生飙得到先得噶嘛。例如啊，嗱，嘉欣呢啲10后啦。
10: 嗱，系啊，我一听到你哋讲呢啲话题咧，就会竖起耳仔噶啦。今次又塞咩钱入我袋啊？
8: 去。难得我哋阿嘉欣妹妹咁有心，抵赞啊！今期嘅主题咧，梗系要交俾我哋德高望重、桃李满门嘅张婶啦喂！
7: 系啊，阿聪，你擦我鞋又擦得几舒服喎，真系。
8: 梗系。
7: 唉，咁我就唔系啦。嗱，广东话入边咧有好多好生动嘅四字字。 好似成语咁嘅，但系咧用以声嚟形容状态，鬼马又传神。你哋呢代一零后啊，识得几多个啊？
10: 四字词，即系好似成语嗰啲咩一心一意啊，十全十美。
6: 非也，非也。张婶讲嘅系我哋广东话独有嘅以声四字词，好似嗰啲咩乒铃乓啷啊、是哩是哩嗰啲，一讲出口咧，成个画面就出晒嚟噶啦。
10: 拼咩话？
9: 嗱，睇嚟真系要开堂粤语成语速成班先得啦。
7: 好，欣欣啊，嗱，而家咧张婶正式同你上课吓。首先第一组形容打烂嘢、跌烂嘢，你知唔知点讲啊？
10: 打烂嘢。咁打烂嘢咪砰一声咯，
8: 砰一声嗰啲寡喎，广东话要讲乒乓，
7: 冇错啦。嗱，你想象一下，一只碗跌落地，乒乓，即系听到声音啦。
10: 乒乓啊，咁点解会有四个字咁长噶？
9: 长先至好噶嘛，你试下你净系讲个砰字，边有画面感嘅啫，系嘛？但我话俾你听，寻晚我听到厨房嗰度乒乓声咁嘅样，原来只猫打烂咗个碟，成个情景咪出晒嚟啊！
6: 我间茶餐厅啊，听得最多系呢句噶啦。
11: 咪姐唔好意思啊，打烂咗只碗啊，搞到乒乓添。
10: 哦，即系打烂嘢嗰啲爆炸声咁。
7: 识少少啦吓，不过咧仲有进阶版。如果你唔止打烂一只，而系成沓碗碟都冧晒落嚟，要讲乒铃哐啷
10: 嘅。又有新嘢啊！乒铃哐啷，咁佢同乒铃乓啷有咩分别啊？
8: 系乒铃乓啷，系乒铃乓啷咧就一只碗跌落地嘅声，乒铃哐啷咧就一沓碗互相撞埋一齐嘅声音。你话系咪精准到冇朋友啊？家妹妹，
10: 乒铃哐啷。乒铃哐啷，真系好似听到啲声咁。
7: 好啊，阿欣欣有天分吓，我再问下你啊。嗱，细件嘅金属嘢咧，好似锁匙啊、银仔啊，咁跌落地又系咩声音咧？
10: 这个又真系冇听过。
6: 咪就系
12: 声铃声啷咯。
10: 哇，真系好似声铃声啷，声铃声啷，锁匙声。好玩啊！
6: 讲咗咁耐，大家润下喉先啦。今日咧就煲咗陈皮红豆沙，嗱啲红豆咧就系华哥农场种嗰啲嚟噶啦。
9: 不愧我种嘅，香到咧。
10: 哇，华哥你都食得好快咁喎、
8: 啊！嗱，欣欣嗱，呢、這个咧就是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啦。阿华哥咁食法咧，食到时呢上两。
10: 是哩是哩，系咪即系冷吞胡咽啊？
7: 冇错啦，你想象下啦，一个人肚饿，见到碗面，咁啊是哩是哩就食晒佢啦，连汤都饮齐啊！
9: 喂，我边有是哩是哩啊？我好斯文噶我。
6: 华哥攞张纸巾抹下个嘴先讲啦，是哩是哩到成个嘴角都系啊！
10: 是哩是哩，即系食得好快好急咁，都记低先。
8: 讲到快，仲有一组。如果叫一个人做嘢做快啲，咁啊要讲嘻嘻呵呵或者哩哩啦啦。
10: 嘻嘻呵呵，系咪即系嘻嘻哈哈咁喺度做紧嘢啊？
7: 唔同噶，嘻嘻呵呵，即系催促人嘅手脚要快啲。你嘻嘻呵呵搞掂佢啦，唔好咪咪摸摸啊！
10: 等阵。咪咪摸摸又系咩嚟噶？
9: 嗱，咪咪摸摸咧就系你平时咁啦啊，做功课之前咧要玩半个钟手机啊，咁啊呢啲就叫咪咪摸摸啦。
10: 我边有啊？我做得好快噶。
8: 你仲咪咪摸摸啊？上次约你睇戏啊，你化妆啊都化成个钟啊，几乎迟晒大到，搞到最尾啊，行铃行林。
10: 咩啊？又行铃行林又系咩啊？
7: 行铃行林就形容咧好急。手忙脚乱咁样，你咪咪摸摸咗咁耐，咁啊搞到我哋都行铃含林咯。
10: 行铃含林，着急到兴，咪咪摸摸即系慢吞吞，嘻嘻呵呵咧就系叫人快啲手。哇，原来广东话都有咁多速度词噶、哦。
6: 仲有添啊！如果啲人喺度细细声讲是非咧，要叫吱吱浸浸。
8: 咧，好似阿妹同阿华哥咁啦。啱啱先你哋两只嘢喺度吱吱浸浸，话我食嘢食到时呢上来食蛋挞，你估我睇唔到啊？真系啊！边
9: 有吱吱浸浸啊？我哋光明正大咁讨论噶
6: 吓。系啦，葱你食得咁快咁杂啊，因住个肚会叽哩咕噜啊！
10: 吓，叽哩咕噜又系咩啊？
7: 叽哩咕噜咧就是、形容肚叫嘅声音，有时咧形容人咧讲嘢讲得快，听唔清。
10: 等我数下今日学咗几多个词先吓，乒铃乓啷、 轻灵框啦，圣灵上啦，洗绿水了。

0: 嘻嘻呵呵，哩哩啦啦，咪咪摸摸，仲有轻拎含林，同埋吱吱浸浸，叽哩咕噜。
1: 仲有啊，肥肥嚟啊，形容咧倒写嘢啊，倾泻而出咁啊。
2: 仲有叮叮噔噔，就系形容咧挂住一串小物件，行路嗰阵咧撞嚟撞去嗰啲声啊。
0: 哇，仲有啊，我个脑已经声声沙啦咁噶啦，好乱啊。
2: 识噶啦，识噶啦，识噶啦。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趣味粤语成语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中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中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好啦，咁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你个钟数得人过，记得入场坐到佛山街 B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嚟到呢个比赛日，哇！你发现咧就能够倾嘅嘢非常之多，咁啊包括咧听日凌晨新一届嘅欧冠咧就正式开波啦吓，咁啊首轮咧都有唔少豪门会亮相嘅，啊皇马、曼城啊、国米啊、多蒙特啊等等咧，就系听日凌晨会率先见面噶啦，咁啊当中你又睇到边队能够获得开门红呢？咁啊跟住亦都睇到，哇！名古屋亚运咧就马上要开始啦，咁目前咧就一个项目啊，咁我觉得都比较有意思吓，咁就系上一届杭州亚运先首次作到正赛嘅电竞，咁就会由七个扩展到十一个项目啦，咁里面咧亦都涵盖咗有角色扮演啊、竞技啊、对打啊等等啦，即系各种唔同嘅形式啦吓。咁啊，包括街霸啦、铁拳啦、拳王啦、宝可梦啦、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绝地求生、决胜巅峰、第五人格、永劫无间、GT 赛车、eFootball、魔法气泡冠军，即系大概似以前嗰啲玩啲泡泡龙系嘛？呢十一个项目当中，话时话啦，你对边个最感兴趣呢？上一届我哋中国队好犀利噃，喺七个比赛项目当中系夺得咗四金一铜嘅好表现啊，即系攞咗一半嘅金牌噶。啊，咁今次由七个变十一个，系咪可以攞到六块金牌呢？即系预期系咁样发展啦，你又觉得机会大唔大咧吓？好啦，咁另外今朝一早起身话啊，真系两个以上不到啊！郑钦文咧就连续两场都系让五追七逆转，咁世界杯中嘅女篮咧竟然系二十分大胜上一场咧就三分惜败俾美国女篮嘅意大利添啊！咁呢两场波你觉得边个更意想不到？我哋用个想字嚟点唱你嘅心水。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1: 好啦，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啊！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我哋嘅聊天西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我哋咧就系从中女篮呢一场嘅大胜讲起啦吓。咁喺 D 组小组赛嘅最后一轮啊，哇，第一节咧已经系奠定咗胜局啦，23-7。咁啊，之后咧都能够抵挡得住意大利嘅反击啦，咁啊，甚至一度将个分差扩大到25分咧，就系悬念唔大噶啦。咁啊，埋单咧系21-51。咁啊，中国女篮咧小组赛收获两连胜，捷克、意大利都赢咗，真系俾你点估，你都估唔到呢场波能够赢到20分啦，系咪先？你咁估中国女篮赢，其实已经好叻噶啦，仲要赢20分，有啲。即系令到赛前啊，完全个风向系转晒，系嘛？上一场20-7对住捷克队，以为对波就系咁大啦，啊，冇谂到即系意大利系咪上一场对美国队嘅时候搏得太尽，未回到气咧吓？咁啊，总之依家咧就系八强附加赛对阵出炉啦。咁啊，中国女篮咧就将会迎战波多黎各嘅啫。咁啊，呢一队波咧，我查过下。首发阵容啊，有4个咧就身高都唔够1.8米，好矮嘅，矮得得嚟嘅，全部都系一个张子宇，可能即系比嗰啲球员咧高出成半个身位都似。喺咁样嘅情况下，啊咁啊，依一场波又能够轻松拿到手上咧，系嘛？啊，不过咧就波都仲系要一场场嚟睇嘅。好啊，咁啊，我哋到时候赛前再同大家分析下附加赛对波多黎各啦，咁啊，可唔可以咧就系再有一场嘅漂亮胜仗啦？咁啊，同样可以避开咗包括澳大利亚啦，咁啊，以及咧就系美国女篮走咗另外一个半区添。好，咁啊，接落嚟咧亦都睇一睇好多球迷咧所关注到嘅一单消息啊，又有球员能够压哨避开 CBA 嘅选秀规则。呢一位嘅球员呢就係、是、个个都想要嘅。咁目前仲喺美国方面呢就打緊大学男子篮球联赛 NCAA 嘅王俊杰啦。因为最新睇到香港金牛队係 NBL 嘅一支球队啊。咁已经为王俊杰呢就係、是、进行咗报备合同。其实他们之前呢就已经签低了 CBA 选秀状元大热啊石灰的了。现在呢就签埋王俊杰。哇，大家一看这队波，不如直接打 CBA 啦，是吧？还打什么 NBL 啊，是吧？过去三个赛季又是 NBL 的连冠球队来的。不过呢王俊杰就不会打这一队的香港金牛住的。首先呢根据规则，王俊杰超过21岁之后，佢并未有加入到任何一支 CBA 球队青训嘅，或者意味住佢未来想翻嚟打 CBA 就只能够走选秀嘅呢个渠道啊。咁佢系2005年3月出世啦，官方年龄咧就超过21岁啊。咁但系佢系叻，通过咗 NBL 方式完成咗报备，咁即系话。接落嚟佢系唔需要选秀噶咯，我都系佢嘅人啦，我仲选咩秀啊？嗱，咁所以呢一单嘢咧，其实系好巧妙嘅，系有幕后嘅高人指点嘅，啊，而且呢个人系对于 CBA 嘅条例规则咧研究得非常之明白，而且把握嗰个点仲要好准。点解佢知道今年就要签 NBL 嘅香港金牛呢？啊，点解佢唔会去到明年签，或者佢唔会喺个规则公布之后签呢？啊，呢一切大家都明啦，系嘛？所以咧，亦都变成咗叫做王俊杰条例咯，系嘛？俾你过骨先啦，后面就冇噶啦，因为王俊杰大家都知道啦。佢首先佢就唔属于任何一支球队嘅青训，有啲球迷话佢唔系全运会嘅时候代表个辽宁队打波咩咁样？但实际上代表嗰支球队打全运会唔代表你 CBA 就打嗰队波噶，咁呢个道理应该大家好早明白啦。不过最早嗰阵时巴特尔系嘛，佢明明系内蒙古人啊，佢系打北京首钢噶噃，个即系。

0: 最早嗰时所有权喺北京首钢手上面，佢只能够咧就跳出去海外打 NBA 啦，系嘛，咁啊翻到嚟咧，咁啊又去咗新疆队，但系佢全运会佢又打山东队嘅，系嘛，所以即系大家明白呢个道理就系啦，全运会你代表边队波打，唔代表你就喺 CBA 系打边队波，你即系只需要搞清楚嘅话咧，你就知道其实王俊杰。佢係一個完全自由身嘅球員啊，咁所以咧，你想得到佢要付出嘅代價係非常之巨大嘅，甚至比當年周琦嗰個嘅身份佢更自由，有啲似阿李根，係啦，咁佢個角色有啲似阿李根，你想簽到佢咧，你會花一筆巨資。而香港金牛咧，只不过叫做打搭路嘅啫。我觉得以目前香港金牛嘅实力同埋资金咧，系冇可能拥有到王俊杰，但系就帮佢打开后路先。啊，咁啊之后你签边队波再算啦吓。咁啊，目前王俊杰咧就依然系会打美国大学生嘅男子篮球联赛 NCAA 嘅。啊，佢系大四嘅学生嚟啊。而佢首要任务咧就系打完 NCAA。就要衝擊 NBA， 咁啊不過咧，如果你話睇翻佢喺美國嘅大學男子籃球聯賽，再睇翻國家隊嘅表現啦，啊同埋佢嘅位置，想衝擊 NBA 咧係比較大嘅難度啊，咁啊所以唔排除佢打完 NCAA 咧就要翻嚟打 CBA， 咁啊所以一切咧就為佢做好準備嘅啫。而喺王俊傑同一批國青當中。其他嘅球員咧都基本上有曬着落噶啦，包括楊漢森啦，咁啊雖然佢而家打緊波特蘭拓荒啊，但係佢係歸屬於青島隊嘅。黃浩然咧係屬於深圳隊嘅，咁啊所以咧就已經係去到唔同嘅 CBA 俱樂部嗰度咧就效力噶啦。而王俊傑條路咧係與眾不同啊，佢係從浙江嘅海亮中學依度咧就出道，跟住咧佢直接跳過咗咧就係本土嘅青訓，冇加入到任何嘅俱樂部，去到澳大利亞嘅 NBA 學院打波，跟住就再去到舊金山大學打 NCAA， 咁啊再到依家轉校，咁啊未來咧就瞄住 NBA 選秀係咁樣嘅一段路啊。咁啊，究竟接落嚟王俊杰啊，佢嘅职业生涯又会点样走向呢？咁啊，相信接落嚟一两年，咁啊，大家就会见分晓噶啦。可能你会问，哇，其实点解佢哋即系点都要，哇，即系谂计仔，系都要即系跳开嗰个 CBA 选秀，要加入到一啲 NBL 球队都制嘅咧吓？其实好简单的道理啫。首先石灰他之所以明明是选秀大热100%就是状元的了。他都不制，因为拿到状元签的是四川队嘛，今个赛季是不是，那你去得四川队等同于可能呢即是连份粮都出不到的嘛。二来呢就是在 CBA 的状元啊，你就算成为最叻嗰个系选秀状元入咗嗰队波啦，你嘅年薪只能够最低保障系50万啫，系嘛？即系你最差你都能够攞到50万年薪一年，呢、這个咧就系状元嘅保障啊！咁你其他嗰啲更加厚嘅顺位，可能真系10-20万一年，好惨噶吓！咁啊，所以即系对于参加 CBA 选秀一啲叫做明星球员嚟讲咧，50万。对于他来讲就真的太低了，但是他现在签约香港金牛，他拿到的保障年薪是不低于150万，三倍甚至可能会更高，完全是不同的一个级别啦，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待遇更好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方向，同埋就是选择去到那种的方式，但是已经是绝了后路了。随住石灰同埋王俊杰两位球员叫做压哨，喺呢个规则出台之前搞掂咗之后呢，你话我下一年我都唔去 CBA 啊，我直接签 NBL 球队得唔得？唔得，你想去 NBL 球队都只能够先通过 CBA 选秀 ，CBA 嗰度冇球队选你，你先能够去其他 NBL 球队。 就是咁样嘅一个情况吓。OK 啦，咁大家应该都好清楚呢件事情嘅来龙去脉啦，无非就系咁样，即系兜兜转转跳过晒所有嘅规则，咁可以令到即系呢啲明星球员有更好嘅待遇，有佢哋更想去嘅球队而已嘅啫。好，咁接落嚟或者我哋篮球嗰方面讲多单啦，就系粤 BA 啊，哇，咁究竟嗰啲球王有几犀利呢？咁最新公布咗常规赛单项数据啊！咁目前咧就睇到常规赛嘅得分王系嚟自肇庆队嘅刘柱盟啊！呢一位嘅球员俾我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嘅，因为佛山队喺粤 BA 嘅第一个主场就喺南海体育馆咧就面对住肇庆队嘛，嗰场波应该多球迷咧就睇咗啦吓。嗰场波就最终佛山队系赢嘅，但系阿刘柱盟俾我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佢一个打咗半队波，攞咗廿几分一个人啊！咁结果咧就常规赛里面咧，即系肇庆队其实成绩啊麻麻地啦，季后赛入唔到啦，所以只系打咗七场波嘅啫，咁啊场均25.4分，能够咧就攞到咗得分王嘅称号啊！是来自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位球员啊。咁其中第一轮对云浮呢就已经是斩低了35分 ,13 个篮板㗎啦。好啦，咁再睇下呢就是常规赛的篮板王。是来自惠州队的刘浩源啊。咁长均呢就能够攞走 12.9 个篮板。他是来自惠州博罗的一位中锋，在内线抢板呢非常之出色的啊。助攻王是来自江门队的冯泽龙，长均能够贡献 5.9 次助攻，是来自恩平体校江门体校，都在那里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是属于江门队史出场次数最多的本土后卫之一，对于串联全队调度球队的节奏就是非常之在行的。接下来就是偷波王了，汕头队的连浩瀚啊，长均能够贡献 2.8 次的抢断，他就是打后卫的，从那些乡村的水泥球场起步的，一路就是打到粤 BA 成为了就是常规赛的偷波王啊。另外就是看到在常规赛的风波王是云浮队的刘索任啊，长均贡献 3.3 次风波，他就是就读于东莞的光明中学，身高达到2.15米，不怪得知风波咁犀利啦，基本上你企住喺度人哋想射波都唔容易啊，因为实在太高啦，同埋亦都有唔错嘅弹跳能力。之前呢亦都已经系代表云浮队啦征战过一啲嘅大赛，而佢呢就读緊北京大学嗰方面呢就系打埋 CUBAL 嘅一啲联赛添。好啦，以上呢啲呢就系属于粤 BA 常规赛当中呢各项呢就系数据最好嘅球员啦。而早前呢我亦都再认真睇一睇啊，究竟佛山队喺即系呢啲嘅评比当中有冇球员能够上榜呢咁样。不睇由自我一睇就觉得有啲可惜。咁其中呢法拉利钟俊杰呢佢喺呢个常规赛助攻王当中呢就係排名第二。何毅峰呢就喺常规赛嘅篮板王当中排名第三。吴远根呢就喺常规赛嘅风波王当中排名第四。咁所以呢其实佛山队呢都有三位球员呢都好接近呢一份嘅榜单㗎啦，但係仲总係争少少囉。咁希望呢就下个赛季可以呢继续努力，咁争取成为常规赛各项最好数据嘅球员之一啦，好吗 ?OK, 好，咁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去埋下会声音先，亦都非常你赞成入场作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活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2: 196年酿酒历史。 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再包唔寂寞啊！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9: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有彩排一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今日凌晨有两个以上不到啊，郑钦文咧就系连续让五追七逆转，咁啊世界杯中嘅女篮咧就20分大胜意大利啊，你觉得边一个更意想不到呢？用个想字嚟点唱啊！咁另外亦都倾紧咧欧冠啦，咁以及咧就系名古屋亚运当中嘅电竞项目。咁不如我哋讲咗电竞先啦，好唔好啊？咁啊喺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815名运动员里面咧，其实有82名咧系嚟自广东噶。咁除咗参加大家好熟悉嘅传统项目田径啊、游泳啊、跳水啊、篮球啊、羽毛球啊呢啲之外啦。里面仲有2位系参加电子竞技项目嘅，我哋简称咧就系电竞啦。咁啊，分别咧就系参加第5人格项目嘅卢树嘉，以及咧就系永劫无间项目嘅黄蜂啊。咁啊，今届亚运会咧，中国队总共咧就派出咗23位嘅选手咧就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亚运版、第5人格亚运版、永劫无间4个项目啊。咁啊，以上提到嘅2位广东选手咧，系进入到最终嘅出征阵容里面啊。咁啊，当然呢一届亚运会啦，喺中国队里面嚟自我哋广东元素咧，就唔止选手咁少嘅。嗱，例如喺教练席上面啦，咁啊就会有和平精英亚运版嘅项目教练阿李阳啊。咁啊，佢同样咧都同我哋广东呢边有直接关系噶噃。咁啊，首先佢依家咧就担任紧广州 TT 和平精英分部赛训嘅总监啦。3年前嘅杭州亚运咧，佢正系带中国队啦，系攞到咗呢个项目嘅金牌啊！佢作为咧就主教练嘅，咁啊3年后将会咧就随队再度出征，争取咧就系卫冕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上个月啊，喺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公布嘅2026年度广东省嘅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名单里面。阿卢树嘉咧系以 GR 电子竞技俱乐部嘅选手身份咧就注册嘅，咁啊黄蜂咧系嚟自于 TE 索电子竞技俱乐部，咁啊佢哋两个咧就能够叫做有俱乐部嘅选手嘅身份，依家又能够代表国家队出战亚运会啊，咁啊非常之犀利，就有啲似俱乐部 CBA， 我打紧广东队啊，我又入选咗亚运男篮。有得去打啊，即係咁样去理解就 OK 㗎啦，即係证明其实我哋广东呢边嘅电竞呢 已經係慢慢成為氣候啊！即係開始唔係話直以往啊，小打小鬧啊，因為即係早兩年咧，我都有同電競嘅一啲行家一齊交流啦嚇。其實更多係集中於長三角嗰邊嘅上海啊，嗰邊啲電競好好勁啊，大家即係人才都聚集嗰邊啦。咁啊，廣東嗰啲都只能夠過去嗰邊參賽啊，去嗰邊咧就集訓啊。但係依家我哋睇到其實部分嘅主將有實力嘅選手隊伍，其實喺廣東呢邊。

0: 好戏啦，就系、是、啊，咁啊，2018年开始公测啦，咁啊，2019年咧就攞到咗中国游戏风云榜年度最佳竞技游戏啊，有 PC 同埋咧就系、是、手游啊，即系电脑同埋手机都可以玩到嘅。玩家人数系5人啊，咁啊画面咧 3D 啦，咁里面嘅角色有医生啊、律师啊、魔术师啊、冒险家啊，等等啦，即系好多唔同俾你揀嘅，咁啊都几过瘾噶，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今次中国队咧系会喺呢个项目当中咧就要争取好嘅成绩嘅，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永劫无间咧，就系、是、多人动作竞技游戏啦。啊！呢一款咧就再新啲，2021年咧就公测，当年咧就提名获得金摇杆奖最佳多人游戏奖嘅。佢咧就只系 PC 平台，同埋咧 Xbox、PS 5啊呢啲玩到嘅啫，手机咧就玩唔到啊。咁呢个游戏咧就会更加过瘾一啲，系会有好多我哋嗰啲叫做传统角色系嘛。包括咧就系凌红夜啦、特木尔啦、加南啦、天海啦、妖刀姬啦、无尘啦，系嘛？好似嗰啲以前嗰啲武侠小说里面嘅人物啦，系嘛？睇哇，成个古龙咁嘅啲名系嘛？西门吹雪系嘛？唉，真系陆小凤啊，系嘛？啊，楚留香啊，嗰啲一睇嗰啲全部都嗰啲名嚟嘅，咁所以呢款游戏咧几有嗰种武侠。特色嘅，咁如果鍾意玩嘅话呢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哋广东选手呢会有一位呢就参与呢一项呢就係项目㗎。咁但係如果你话对比咁多个呢，因为我嗰个年代啊，好坦白讲啊，我开始即係叫做嗰陣时叫打机啊，吓依家叫电竞啊，嗰陣时我哋接触冇呢啲咁高科技，有 3D 啊，有咩英雄联盟啊，咩王者荣耀，嗰陣时冇呢啲咁高級嘅一啲遊戲，我哋嗰陣時簡單啲嘅啫嘛，啊咁啊，無非係玩街頭霸王啦、鐵拳啦、拳王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即係上一屆啊，杭州亞運係第一次將電競項目咧就納到正賽啦，啊咁我哋即係幾位前方報道組嘅同事，咁肯定要見識下呢個新鮮事物啦，見證歷史啊，第一次有亞運項目係電競啊嘛，咁啊大家就揀一揀啊，你跟邊個，我跟邊個咁樣。咁啊，首先咧就达成共识，大家都要睇《王者荣耀》，系咪先？咁啊，接落嚟剩低嘅就凭兴趣啦。咁啊，大家都拣啲嚟睇下咯，咁样啊。咁我最尾咧，其实我系拣咗街霸，系嘛？因为呢个系最有情意结啦。咁啊，睇咗场决赛，哇，真系热血沸腾啊！但系现场嘅 MC 话斋，一望落去，观众都系集中80后啊，啊，《王者荣耀》嗰啲后生好多噶，睇街霸嘅都系。主打80后嘅观众为主，所以呢即係有啲年代感啊。今次喺名古屋亚运里面呢将会有11个嘅电竞项目。咁具体呢度呢就唔重复啦，开头广告下。你自己比较有兴趣係当中边一个呢，咁都喺一齐呢就係倾倾偈㗎。咁里面除咗啲竞技对打嘅有角色扮演嘅。咁仲会有嗰啲叫做体育㗎啦，包括就呢个嘅 eFootball 啦。跟住仲有呢就係 GT 赛车啦，咁都几过瘾㗎。好啦，咁上半 part 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欢迎各位我哋继续一争时间入场，咁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转头返嚟我哋会倾倾郑钦文，咁连续两场都系上演大逆转啊，咁包括听日凌晨欧冠嘅正赛首轮开波啦，边啲豪门又能够顺利攞走开门红呢？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喜飞炎。

0: 口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0: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4: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底坛，仲有财牌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底坛，一齐嚟谈谈呢个底坛啊。咁啊，今日咧倾嘅嘢真系好多啊，咁可以倾下欧冠啊开波啦。咁啊，今日凌晨无论系郑钦文连续两场嘅让五追七逆转，世界杯中国女篮二十分大胜意大利啊，咁啊，仲有名古屋亚运啊。咁啊，当咗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啊，电竞啊，由七个扩展到十一个啊，里面你又对于边个最感兴趣，都可以一齐咧就系倾倾。好啦，咁啊，中场时间例牌听首歌松一松先吓。咁啊，今日咧都有唔少朋友咧就点唱克勤嘅作品喎。啊，呢个又话要再一次想你，跟住嗰个又话要一生想你咁样。咁啊，究竟你又想紧边一个咧吓？咁我后来咧就拣选咗呢一首，我亦都觉得系李克勤咁多作品里面咧，非常之襟听啊，每一次嘅前奏响起咧，都觉得非常之有 feel 嘅一首《一生想你》。

好啦，咁啊，送俾大家会有李克勤嘅呢一首作品《一生想你》啊，咁啊，接落嚟咧开始读读各位嘅留言啦噃。阿艳艳话：琴晚咧郑钦文啊，简直系复制黏贴一样啦，系嘛啊，用同样嘅方式咧就继续获得晋级啊。咁啊，跟住阿小福饼就话必须系阿小孩哥嘅街霸啊，嗰位选手。嘅爱好叫小孩啊，好犀利！我即系有时候喺网上都睇过佢嗰啲片段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图古讲到，应该系意大利想走线啊，避开法国队啊，咁样。咁啊，另外都好多朋友点歌喎，咁或者如果最尾有时间，我哋播多首啦吓。咁啊，记住是我就话意大利女篮对美国女篮一度睇到赢波希望啊，所以应该用力过猛啦，最终受益反而系中国女篮。但亦都冇諗到中女篮会赢得咁清脆利落啊，咁啊加油中国女篮咁话嘅。咁啊健身亦都讲到话今朝醒咗嚟一睇，哇郑钦文喺0-5落后啊，连赢应该係连赢七局啊，冇去到七盘㗎吓，系嘛，大家记得网球呢就一盘里面係包括局嘅啊，即係一场网球赛呢女子係三盘啊嘛。每一盘里面就包括有几多局咁样啊，所以你冇连赢七盘咁样嘅说法㗎。咁啊反胜非常之意外同埋惊喜。咁啊反而呢就起身睇咗女篮比分之后觉得赢得又合理。女篮中锋啊韩旭啊世界级表现啊，意大利根本守不住啦。韩旭连续两场波都劲啊，真係WNBA 返嚟系唔同啲啊，打得好有自信。天幻影就话，其实郑钦文打到依家咧就唔觉得意外吧？因为实力一定系有嘅，即系之前咧巴黎奥运就遇到咗受伤，加上低谷啦，心理有啲即系未调整好啦，搞到失意嘅啫。后面打到边去到边啦，就唔好俾自己制造心理包袱就 OK 啦。有时候往往咧放开打啊，反而系会有意想不到嘅效果添。小俊就话睇好皇马啦、曼城啦、多蒙特啊攞到开门红。咁啊，平时咧就讲到电竞啊，喺亚运当中嘅项目咧，都系王者荣耀多嘅啫。另外最意想不到咧就郑钦文咯。好啦，奥运嘅点唱咧就已经播出咗啊，就话要点俾准备要睇欧冠啊，激情之夜嘅老友记听听。第一轮咋喎，联赛阶段冇咩激情嘅啫。係咪唔似以往小组赛可能每一场仲关系到可唔可以出线，依家联赛八场波咁多四

0: 输四刻，你第一场输咗，其实都唔代表咩啦。啊，你甚至好似大巴黎咁，我连续两届打附加赛又如何？啊，我都可以攞到冠军。啊，嘉禾话：，要听首郭 Sir 嘅《梦想分光》先。077啊，咁啊，好长嘅一段留言啦，或者都挑啲重点读读啦。就话两场波都觉得意外啊。咁啊，首先啊，郑一文啦，一开波又系0-5落后啊，以为佢要吞蛋啦，啊，但系冇谂到佢又可以复制翻咧，上一轮嘅呢个剧本，让五追七。至于女篮就冇睇到直播，但系睇翻个比分真系好意外。按道理意大利应该要搏啊，依家小组第三同美国同一个半区。咁啊，至于中国女篮咧，希望啊能够顺利八进四啦，咁啊争取攞低世界排名第二嘅法国女篮咁话嘅。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啊！咁啊，云上都讲到睇拳王啊，以前放学都系即系比较中意玩呢款游戏，睇款大游戏，一班人围住，唔系自己打，睇都觉得气氛热烈啊，咁样，咁啊冇计噶喎。啊！呢啲呢個都係隻抽嘅遊戲嚟嘅，咁肯定其他嗰啲只能夠圍住睇，但係都好睇嘅，特別嗰啲連招係嘛？哇！我唔知道你係從拳王九幾開始入坑啊？我哋所講啊，我係從拳王95開始玩呢款遊戲，咁啊當然後來先知哦，原來95之前仲有拳王94，但係94咧。是冇95咁好玩，点解？因为94呢係要一添人嘅，唔可以逐个揀嘅，一揀哦即係中国队，一揀哦墨西哥队，咁就三个人㗎啦。不过所以即係你个你都要適用囉，你因为一添人嘛，三个嘛。但去到95呢就可以即係拆开嚟揀啦，你又挑自己最好打嗰三个，咩猫王啊係咪嗰啲啦，係咪卢卡尔有冇呢？卢卡尔好似98先可以揀喎。95佢系最终嘅大 boss 嚟喎，卢卡尔几好用噶，啊，我几中意用噶真系。好啊，咁啊差唔多啦嘛，啊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咧，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鬼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我都顺住落去咧，同大家讲埋咧就系郑一文啊，哇超级逆转啊，吓继续咧就让五追七，连下两盘，咁啊战胜咗咧史亚泰克咧就进入到八强啊，咁啊美网嘅官方就话堪称系当年啊打到总决赛第六场嘅米高佐敦一样，哇咁啊都好高嘅评价啦。咁啊，当年米高佐敦总决赛第六场，咁啊，好多时候咧，佢都能够啊终结呢一个系列赛噶嘛，系嘛？咁啊，4-2咁样就终结呢个系列赛，咁啊，所以就代表咗郑一文啊，亦都系去到咧就系即系一击致胜嘅阶段啦。啊，另外又话都系星期日比赛嘅老虎活士0-5落后嘅郑一文，即系嚟到呢一刻咧啊，佢哋就可以发力啦，咁样。好啦，咁呢一场嘅比赛，郑一文就即系只能够一个字强啦，两个字无敌啦，系嘛？希望可以继续保持落去啦，就一路睇下可唔可以再次成为另一位持外卡啊，最终能够夺冠嘅选手啊。其实冇几耐之前，2021啦，琴日咪同节目嗰、那个节目嗰度讲过，有位人外卡选手咁样攞过噶嘛。总之都唔会好耐嘅啫。都有球员咧系能够喺呢个美网里面咧系通过外卡一路打入嚟咧就最终夺冠啊。咁啊睇下郑一文啦，可唔可以复制呢个奇迹啦？依家咧就进入到美网啊，总比分2-0咧就淘汰咗史亚泰克嘅。接落嚟嘅对手系莱巴金娜、哦，哇，都系棘手货嚟噶，好难打嘅呢啲。睇下郑一文可唔可以接落嚟就唔可以成日呢啲让五追七啊吓，系嘛？我认为当然系实力为主，但系亦都有唔少咧就系运气嘅成分。你下下都压到咁尽先嚟逆转咧，一来自己辛苦，二来唔系个个对手都可以俾你咧就系做得到噶嘛。咁啊，但系郑一文咧，佢即系通过呢一场嘅赢波赛后啊，亦都有一番感想咧，就同大家分享啦。喺个赛后新闻发布会啊，佢认为咧喺体育呢个范畴里面咧，根本系冇乜礼物嘅。如果你停止咗努力咧，嗰一切都冇噶啦。郑一文话一直都对自己系有信心，相信自己迟早系会翻翻嚟，只系时间嘅问题。 已经将所有嘅精力啊全程投入到训练当中。啊，佢话我有一次啊，从早上八点半一路练到晚上八点半啊，哇，练咗十二个钟，好夸张啊！佢就想通过呢个例子讲俾大家听，佢话如果你唔努力咧，你系冇办法成功嘅。咁啊，而且佢都知道咧，一直系有人怀疑佢啦。啊，但系亦都相信自己，只要保持住积极，啊，就算受咗好多苦都好，都相信能够好开心咁样翻嚟。而之前嗰啲嘅输波系上天啊对我嘅考验嘅啫。啊，我亦都相信系能够翻嚟啊获得回报嘅。啊，呢个咧就郑一文喺赛后新闻发布会所讲嘅一番，我觉得都几有感受啊，真系亲身经历先能够讲出呢番说话啊。咁啊，希望啊郑一文能够咧就继续有惊喜俾我哋睇到啦，好唔好啊？OK， 好啦，咁啊，接落嚟我哋又去客户嘅声音唞唞先，咁啊，转头翻嚟开始进入到欧冠嘅赛场噶啦噃，咁啊，今晚最早嘅比赛咧系12:09，咁啊，另外咧就系三点，就系两个时间段嘅啫。如果你话啊瞓唔着，咁啊睇12:09咯，咁啊都会有维拉嗰啲咧率先亮相，大部队比较好睇嗰啲咧都会集中凌晨三点。好，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啊，一讲开，依家要用电竞啊，讲会比较正规啲啊，电子竞技项目啊，大家都好感兴趣吓。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今日嘅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强强对话欧冠，火花四溅啊，咁啊，肯定会兴奋至极咁样。第一轮强强对话，咁目前望落应该系皇马对国米咯，系嘛？听日凌晨一阵间会讲噶啦。咁啊，至于讲到拳王里面系嘛？啊，大家都好中意八神啊，西关八神庵啊，康二手啊 ，Vincent 话斋哦，呢、這个朵我又真系第一次听啫嘛，好犀利啊佢，系嘛？啊，系咪都系啲打机高手啊？啊，不过我嗰阵时咧。啱啱开始接触拳王嘅时候，八神大家都叫猫王嘅，嗰阵时我哋嗌佢猫王嘅，系嘛？其实同一个人嚟啫，我都知嘅，好嘛 ？OK， 咁啊差唔多啦，咁啊有咩想倾，继续可以就弹幕留言啦。因为呢个时候咧，我哋马上要进入到欧冠嘅赛场啦。我直马上咧就先跳过嗰个12:45先，嗰、那个场次一般般啫。咩布鲁日对阿斯东维拉啊，林茨对 AEK 雅典啊，我哋就直接跳过呢个早场啦，去到凌晨3:00，三场嘅对决。首先咧就会有皇马主场对国际米兰啊，咁啊皇马都几有信心，啱啱联赛咧就输咗波啊，咁啊所以呢一场咧就要力争挽回颜面啦。咁啊呢两队波对于摩连奴嚟讲咧都执教过嘅，特别国际米兰应该系佢整个生涯当中咧最成功嘅一个球会啊，甚至比佢喺车路士啊，比佢喺波图都仲要成功。因为系能够攞到三冠王嘅，咁啊当时应该都十几年前啊，2010年前后啦，咁啊嗰阵时嘅国际米兰系攞到咗欧冠、意甲冠军同埋意大利杯冠军。好啦，咁啊呢一场波都可以讲叫倒戈双向啊，咁啊可唔可以带领皇马喺主场全取三分呢？

目前睇个样咧系具备呢个能力啊，咁啊赛前都几有信心嗰只，咁啊不过咧就国米今季开局咧就打得非常之好，目前系三战全胜，包括咧就对上呢一场咧喺联赛里面咧3-2反胜拿波利嘅，咁啊所以皇马想击败国际米兰唔系话咁简单，咁啊不过轮到两队波嘅人脚实力。又有主场优势啦，如果你话最终能够赢得到咧，唔算话爆冷。咁啊，如果你话呢场波喺足彩竞猜当中，中国体育彩票足彩里面嘅竞猜吓，310，咁啊3-1应该都包得冚噶啦，系嘛？主场啦，皇马啊，就睇下系咪全取三分嗰只嘅啫。好啦，咁啊，另外一场咧就系波图主场对曼城。波图啊，唔好睇小队波，虽然系嚟自葡超嘅球队啊，喺摩连奴嘅时期咧系攞过欧冠冠军噶，同你曼城咁高咁大嘅咋，大家都系一次欧冠冠军啫，系咪先？你系英超，我葡超，大家都超啊，睇下边个更超啊，系啦。目前咧就望到呢一队波图就人马实力咧就相对于以往嚟讲系轻轻有啲下降啊。咁当然曼城呢边同样都冇咗啦，简迪奥拿啦，换咗阿马尼斯卡。咁啊，依家咧就睇到整个中场咧都非常之劲，好贵价，个个都亿声啊！包括咧就系艾利洛、安达神啦、安素费南迪斯啦、保亚迪啦咁样，所以有咁大嘅投入，呢一场波对于曼城嚟讲都系要作客争取攞三分噶啦。咁至于波图呢就係、是、以应届葡超冠军嘅身份嚟参赛。佢哋喺葡超好猛啊，五战全胜啊。咁其中有4次半场领先㗎啦，咁最终能够全取三分嘅。咁不过第一场呢面对住实力都有一定差距啊。咁所以呢场波波图能够攞到一分就已经系赢㗎啦。我睇睇曼城呢一场波信心大唔大先。可以啊，曼城呢场波都 OK 噶啦，作客咁样嘅让步摆咗喺度啊。咁啊，两队波就只有最近两次交手嘅啫，曼城系1-1啊。咁啊，上一次交锋系0-0嘅，不过咧就获得咗11次嘅角球机会啊。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同一时间开波，多蒙特主场面对住维拉利尔，其实我几中意睇呢场波噶。因为有西甲我另外一支喜爱的球队维拉利尔嘛，王潜咁啊作客面对住咧就系多蒙特啦，多蒙特嘅大黄蜂啊，呢边系黄色潜水艇，咁所以肯定其中一队波咧就着唔到黄色波衫噶啦，咁啊预计就系作客嘅维拉利尔要着客场啦，系嘛，咁啊多蒙特依然咧就系大黄蜂啊，咁样咧就系一个嘅亮相嘅。多蒙特其实今个赛季咧就系打造更年轻化嘅阵容啊。会有比灵咸嘅弟弟啦，祖比灵咸，不过呢就唔够哥哥咁威啦，係咪哥哥喺即係交咗皇马嗰位哥哥啦，打到好犀利呢就以一个好高嘅身价过去豪门啦，但係弟弟呢就改个赛季只能够讲一般般，咁到依家为止都应该冇乜人睇啱佢嘅啫。咁至于维拉利尔呢边呢就换咗主帅嘅。阵容嗰方面呢都有唔少主将呢就嚟咗队啊，咁所以呢即係两队波其实都唔属于球队历史上比较巅峰嘅赛季啦，起码从人脚实力嚟睇呢唔具备喺欧冠上面创造更好成绩㗎啦。我諗首先就第一阶段联赛获得出线囉，係咪咁争取过到16强啊，係咪就算附加赛咁即係睇下能唔能够晋级。预计8强度呢都系呢两队波可能系呢个赛季嘅目标而已㗎。所以呢一场其实310我觉得都有机会会出现，呢场波系会难估啲㗎。我哋睇一睇维拉利尔呢边呢就被睇得淡啲喎。多蒙特咁有信心嘅呢个主场。比我预期当中做得更有信心喎个指数。系咪真系咁把炮呢，咁因为交锋往绩上面呢就有多次嘅交手㗎啦。而对上一次呢就多蒙特系曾经赢过4-0添。好啦，咁除咗呢就係欧冠第一阶段嘅联赛开打啊。其实去到英格兰呢会有联赛杯嘅第三轮喎，都系2:09、3:00呢个时间段呢就会出现嘅。咁其中呢就大家比较关心可以有睇下一啲英超嘅对决啦，例如新特兰会对侯城。

比较知名球队嘅对决咧，就系米和尔对纽卡素啊，水晶宫对米杜士堡啊。啊，跟住咧就系即系呢啲嘅对碰嘅啫，咁啊其他都系一啲叫做次一级球队嘅较量啦，就唔具体展开。咁啊，去到傍晚时分5点有斯洛克英格兰公开赛第一轮啊，啊小果冻嚟啦，8点咧就系吴尔泽啦。咁啊，琴日咧就丁俊晖啦4-3咧就险胜，咁已经咧就晋级到32强啊。咁啊，所以呢段时间都几多唔同各种各样嘅赛事，有美网啦，有斯洛克啦。有女篮世界杯啦，有欧冠啦，等等啊，任君选择啊。最后再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嘅点唱啊。

好啦，咁啊，带嚟呢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八三妖乐团嘅作品。啊，喺度真系都要插句留言先。哦，原来系呢个梗啊！康以秀原来就是外来媳妇本地郎里面的康伯、因为这部戏基本上都叫康伯，很少叫他全名、我都暂时反应不到过来，就说到其中有一幕他的发型和八神庵就非常之相似，所以就有了这个外号。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5: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6: 漫步长江坡，

0: 想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喂，哎，是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等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 是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讲嘢啦，讲嘢啦，一把香水印啊，属于系郭天华一首嘅歌曲啊，轻松松嚟到下午嘅3:08。唉，终于都等到开麦啦，真系日日讲讲，一下子唔讲咧唔习惯吓。咁啊，今朝早好忙吓，忙完工作之后咧，跟住下昼咧继续同大家倾偈嘅吓。喺直播间里边依然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见面啦，见面啦，嚟到晏昼时分我哋见面啦，又嚟到广东广西广东西嘅时间啦。人生短短几个秋啊，忙忙碌碌你冇得唞，好彩大家多撑场啦，所以我哋欢乐相聚啊，大家冇烦忧啦。
0: 虽然天气都变好凉啊，系嘛，撑场咧咁样。讲起凉咧，就系点样话咁天气。预报话咧，嗱，弱冷空气咧，今晚咧直达广东啊嘛，
1: 即系谂
0: 啊谂唔到啦，呢天气好鬼晴朗啊嘛，好热噶嘛，温暖噶嘛。
1: 因为具体嚟讲嘅话，其实今日为止啊，仲有好多地方咧，广东啊系有30度以上噶。嗱，今个早上咧，粤东最高气温系30度32啦。咁其余嘅地方大部分都系32度以上至到34度啦。但系由今晚嘅夜间开始咧，应该有一股冷空气渐渐影响啊。今晚夜间咧，广东嘅东部咧仲系29度。到31度嘅，其他地方系31至34度，但系去到10号咧，粤北啊或者珠江三角洲嘅北部最高气温咧就降到28度到30度。
0: 即系未来两个时间咧，你而家系8号嘛？
1: 系啊。
0: 如果10号嘅话就开始就降温啊嘛。真系天气，咁应该都吓，应该到秋天中秋啦，系嘛，凉啲都应该嘅。咁啊，弱冷空气嚟，咁啊未来几日时间咧就全省大部分天气咧总体系平稳嘅。南部市县咧就有啲落雨，就比较频繁啲啊，局部咧可能落雨比较大啲嘅。
1: 啊，不过讲翻起咧，秋天唔系应该秋高气爽啊，秋风起我晒啊，腊味晒啊，陈皮咁啊。近段时间好似啲天气又唔系多爽，又有啲腊，有啲雨水。
0: 呢十零年啲气候啊乱晒龙噶啦，仲边有四季正常噶？唔单止话依家咧一下热一下冻啊，我话俾你听啊，本嚟咧你话喺夏季喺早几个月咧。台风嚟是正常的，是吧？
1: 暑假的时候。
0: 因为台风过后呢就应该平稳开始冻了嘛。但我告诉你，9月份即是下个月啊，不是即是这个
1: 今个月
0: 啊，可能还有2到3个台风影响我们中国的。秋台风啊，不是说夏台风啊，这些秋台风如果来的话呢比夏台风更加犀利的，知不知道？现在白露了，大佬，时至白露了，暑气应该是渐消的，是吧？所以呢啲节气咧，应该开始系凉噶啦嘛。但系今年咧有一个叫咩咧？24号嘅台风啊，叫科罗旺啊个名啊，琴日已经系咩啦？啊，准备嚟噶啦。咁依家咧就系仲话喺今个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我哋中国。哇！即系个数量比往年啊同期啊真系偏多，强度亦偏强。所以秋天的台风其实比夏天台风我觉得还有些怪怪地的，真的。
1: 因为往年呢白露时节之后其实天气渐渐凉，咁太阳的高度角呢就向南方就落的了。咁我们处于北半球嘛，所以我们即是那些海洋是被太阳直射呢影响比较强烈的区域。咁既然呢开始凉了，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息息相关的。咁凉就唔应该再咁劲嘅台风噶咯，
0: 讲你就系咁样啦，系嘛？但系往往如果咧呢家秋天嘅台风一出现嘅话咧，又危害往往比夏天嘅台风更加犀利嘅，系咪先？所以咧就系呢样嘢咧，其实即系秋季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啦嘛。台风同冷空气一结合咧，特别台风啊残留嗰啲云系啊，同啲冷空气一结合咧。它更加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降水，所以破坏性比夏天的台风还要犀利。
1: 这个真的有风有雨了。还有一件事呢，因为秋天通常都是秋收的时节，农作物就已经可以收成了。如果这个时候打个台风跟着离场暴雨的话，都挺是的，影响秋收。
0: 一打台风人都封埋，即是秋收影响的，真的。所以不亚于夏天台风的，但是它那个破坏力或者是时机可能咧就对我哋影响咧就咁大，咁但系咧我哋应该知道佢嚟啊，好做一个准备咯，系嘛？未试过啊，秋季台风系点样嘅咧？真我都好少见吓。
1: 老王咧就话唔紧要，嚟咗好好招呼下佢吓，咁都得。
0: 咁冇话紧唔紧要嘅，佢要嚟就有得佢嚟啦，系嘛？气候啲嘢，凉要落雨系嘛？唔系，
1: 天要落雨，凉要嫁人，你都冇计。
0: 你冇办法噶，系嘛？咁大家都系即系面对嘅啫。方老板话啦，佛山咁热啊，冷空气吹到嚟嘛，一讲降温先啦，喺秋天中暑，咁啱听啦。 杨光话冷空气快啲嚟佛山咧，大家都希望凉啲吓。
1: 华泽星哥又系咁讲，佢话但愿凉翻些少啦，一呢几日太热啦。啊，讲起身我个空调又开翻，
0: 系嘛？又开翻啦。
1: 系
0: 啊 ，OK，
1: 冇办法，又开翻。
0: 总之咧，天气咧啊，时时热，时时晴，时时雨咁样，时时冻。但系我哋广东西咧，依然都系同大家一齐吓抱团吓，冬天系取暖。夏天就乘凉，冬暖夏凉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安稳地度过。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和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3: 我听。

0: 住呢首歌系咪觉得凉爽翻少少咧？属于系粤语版一只嘅启程嘅，咁啲朋友，呢首歌就好似系普通话版改成粤语版咁啊，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听歌咧，使到人咧都会平静翻少少吓。咁啊，都听歌咧，时间过得特别快添嘅。又欢迎咧，就系心机旁边啲朋友咧，一齐上嚟喺倾倾偈。我见到啲好多嘅啊新旧朋友啊老朋友啊都上嚟啦吓 ，Coco 啊灵魂酥啊吓，仲有啦暗女迷。着迷系嘛，所以都系天空幻影。我一边喺度咧，就喺菜地里边烧禾赶草啊，一边咧听广东西啊。哥哥，可唔可以点首陈百强嘅《只因爱你》听下，睇歌库有冇咁样？我查过下啦，吓、啊、就呢个文件都飞走咗啦，冇啦啊，点唔到俾你听吓、啊。
1: 哇，烧禾赶草呢个词真系几耐冇听过啦，真系系咯，系咪以前咧到秋季嘅时候啊，即系喺丰收过后咧，系要烧啲禾赶草为田地里边堆下肥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啊，禾秆草喺乡下里边咧，通常咧就系攞嚟，要么就系攞嚟当肥啦，烧咗佢；要么啲人攞嚟咧去啲猪栏度啊，俾啲猪瞓觉嘅；要么自己攞翻嚟做柴烧啊，煮饭噶嘛。
1: 再唔系嘅话，你屋企珍珠多嘅话，都可以用嚟冚一冚嘅。
0: OK， 方少话啦，哥哥。出咗，大家肯好啊！每日不忘问个好啊，加深情意防衰老。
1: 啱听，
0: 啱听啊！真系多啲问好就唔会咁易衰老吓。个吉言妙语虽不多，就活跃心情啊，见大脑，唉，犀利！一日快乐一日先，笑对生活每一天。哦耶，佢话犀利啊！咁日日写首诗等我读啊，好嘛？咁大家都开心一下嘅。好啦，冇讲咁多，大家咧一听节目嘅同时咧，记得要补水吓。咁夏季啊，呢个秋季咧，通常干燥啊。饮啲水咧，补充一下呢个水分吓。但系讲起饮水咧，大家都好重要，都好重视噶啦吓。饮啲健康水、好水啊，咁样吓。如果运动得太过激烈咧，饮一啲咩咧就叫做电解质水补充一下。
1: 啊，电解质水系咪类似运动饮料嗰啲咧？即系通常你运动啊，或者搏命出汗之后，你就要补翻一啲噶啦。
0: 我哋讲嘅电解质水，通常我哋讲嘅就系功能性饮料嗰啲饮品啊。所以而家喺市场上啊，听讲嗰个嘅消费热度咧就持续攀升，可能好多朋友中意运动一个啦。第二个咧，只系饮水咧，唔单止饮啲就咁白开水，寡啲冇营养嘛。
1: 系
0: 补充个电解质啦，咁样。所以呢啲电解质水咧，你去市场嗰度见到好多卖，就走入到我哋大众嘅日常生活。但系同时咧，因为电解质水好多人咧就一知半解嘅，咁我成日饮电解质水吓、啊，会唔会系成为即系替代呢啲白开水咧？到底好与唔好咧？咁样吓，咁、啊、所以咧，我哋都系倾倾吓呢个饮水呢啲咁样嘅常识。其实电解质水本质咧，其实就系添加咗啲嘅电解质嘅饮用水嚟嘅啫。电解质如果嗰啲水一
1: 大家都去
0: 追捧咧，主要就系佢喺夏天嘅时候啊，即系前两个月啦吓、啊，就高温天气之下，我哋身体真系补水咁嘅需求。你夏季好高温噶嘛，人体出汗多嘛，流失嘅其实我哋出汗咧唔单系水分，佢仲有啲钠啊、钾啊，呢啲就系维持我哋机体运转嘅啲重要电解质啊。电解质就系钠啊、钾啊呢啲咁嘅嘢。你单纯如果饮白开水咧就补水嘅啫，但系你大量饮用咧会稀释咗我哋身体啲电解质浓度就少咗啦，流咗出嚟你都唔饮翻落去，咁虽然头晕嘅、冇力嘅、肌肉酸软嘅。咁所以咧，电解质水啲人，干脆我就补埋营养啦，所以就买呢啲电解质水嚟饮，所以走红啦。
1: 而喺呢个夏季啊，电解质嗰啲饮品啊，电解质水咧，确实好受欢迎、啊。嗱，一方面咧，可能因为大家嘅健康意识提升咗啊，即系中意运动嗰啲朋友多咗啦。既然中意运动，出汗多，咁啊出汗除咗流失水分，仲会流失电解质，所以就需要补翻啦。另外一方面咧，其实亦都离唔开资本啊嗰啲广告效应，因为传统嘅包装水。又好，甜味饮料又好，你会发现市场就渐渐饱和啦。咁行业需要发展，需要揾一啲差异化嘅赛道，再加上大家而家嗰个健康意识增强咗啊，咁啊有一啲商家咧就话，既然咁嘅话咧，我干脆揾个新鲜嘅赛道啦，进一步提升咗电解质水嗰个市场嘅热度啊。
0: 冇错啦，所以电解质水佢同我哋平时饮嘅白开水系有区别嘅，因为加咗嘢嘛。
1: 系。
0: 电解质水其实咧喺咩时间饮最好呢？我哋之前节目都提过下啦，唔系平时屋企咁饮，其实都唔啱嘅。佢系属于咩呢？特定嘅场景啊，补水一种方案嚟嘅，唔系我哋日常饮用嘅代替品。你记住呢句话得啦。佢咧适合嗰啲咩呢？高温暴晒嘅、剧烈运动嘅嗰啲运动员啊，所以叫做
1: 搏命出汗嗰啲啦。
0: 系啊，所以嗰啲叫做功能性嘅饮品嘛。比如嗰啲喺户外啊，系嘛，担担抬抬嗰啲啊，系嘛，成日都俾太阳晒住啊嗰啲。 同埋啲因为发烧重度屙肚造成大量出血失水嗰啲人，我哋啱啦。咁你如果你平时屋企嘅又唔去边度嘅退休，成日都系喺度听歌嘅、啊，城市白领坐办公室嘅，
1: 吹空调，
0: 你学生上课嘅，你出汗有限咧，你手巾抹就冇啦，就冇必要去饮呢种电解质水啦。
1: 咁如果我又冇必要饮，但系我又中意长期咁饮，会有咩效果呢？会有咩后果呢？其实如果系长期过量饮用呢啲电解质水嘅话，就会造成钠啊、钾啊摄入量超标，会加重代谢负担。尤其咧，中国居民嗰个膳食啊，原来钠摄入量咧本来就普遍超标，可能大家食得咸啊。如果你日常再额外不断咁样饮呢啲电解质水嘅话，会进一步增加钠嘅摄入啦。尤其本身有一啲啊患有高血压噶啦，或者本身嘅肾功能啊麻麻地啦，或者本身心血管疾病有基础病呢啲人群啦，呢类型嘅人朋友咧，佢电解质嘅代谢能力本身就偏弱啦，更加要控制饮用量，呢个比较麻烦啦。如果你实在要饮嘅话，最好问问医生先，咁放心啲。
0: 冇错啦，啊，咁我见咧就健仔话，嗰啲电解质水越饮越颈渴嘅，因为佢嘅糖嘛，仲颈渴嘅。
1: 有啲钠，有啲钾嗰啲。
0: 呢名用户话啦，饮电解质唔会影响人体吓，咁，啊，容易出现嗰啲肌肉异常嗰啲感觉咯，咩意思？啊，你经常如果自己唔好咩出汗饮呢啲就冇必要啦，啊，呢，个亦都系几好简单啫嘛，你流汗量太大，呢啲钾啊。钠啊流失咗咪补翻啲就咁简单。
1: 系，但系如果你根本都冇流失，你仲搏命补咁样，你代谢唔出去麻烦。
0: 一般人你就唔使饮噶啦吓。
1: 系。

0: 但系多甜啊，所以你越饮越颈渴啦。但系反而啲钠啊、钾冇嘅，佢呃鬼人嘅，可能得好少嘅啫。你嗰个配料表同埋营养成分表啊，系嘛？你识睇先得，去挑选嗰啲配比合理嘅，要低糖嘅，糖反而少，钾钠高啲嘅，嗰啲正规嘅产品，系嘛？咁所以咧，依家好多啲都电解质水啊，嗰啲新产品涌入市场噶。对于一般消费者嚟讲咧，啊，你唔识，我觉得你唔好跟风啦，唔好系都要饮啦。如果你成日去运动啊，嗰啲吓成日流大汗嗰啲，你可以试下。其他人咧，你冇必要，你认清适用嘅场景，理性选择先系关键嚟嘅。
1: 啊，原来咁多朋友都系饮完嗰啲觉得会口渴啦。匿名用户话：我又系觉得咧，越饮会越口渴咁样。乐在其中啊，呢个好家长，佢话我仔仔啊，一运动就出好多汗噶啦。喺学校咧都系净系俾佢饮白滚水，但又唔敢俾佢饮咁多饮料啊。唯有平时咯，多啲炖嗰个太子参啊、麦冬、北芪、瘦肉水俾佢饮，
0: 亦都系补充下营养咯，系嘛？阿荣话啦，我一边食鸡心苹果，就一边听东西。
1: 哇，
0: 哇，啲苹果都未食过，或者鸡心噶。
1: 哇，呢个特别细只噶，好精致喎，系咯，净系好似比嗰啲樱桃稍微大一啲
0: 嘅
1: 啫。
0: 咁细嘅咩？
1: 系啦，
0: 哦，
1: 应该好好味吧？一啖一个苹果仔。
0: 我俾你嚟试下，真未试过啊，真系，啊，真系舒服啊！
1: 试下先。

0: 下午3: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946天气报告，
4: 继续同你望望晏昼时分外面嘅天气情况。今日多云间晴啊，吹偏东风系1到2级，仍然比较翳热嘅，因为最低温度都有成三。

0: 32度，最高是35度，相对湿度45%至到70%。
1: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郭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好啦，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咯。今日系九月八号咯，星期二吓。
1: 阿莲子话：哇，咁快就听咗半个钟啦。
0: 咁啊，你估啊？唉，时间系最无情嘅。啊，话走就走系嘛？眨眼间已经系过咗几廿欧，几廿年啦。即系啲朋友讲话，佢话以前咧细个真系系嘅，细嗰阵时咧见到啲六十岁、五六十岁啲人，觉得佢好老噶啦。
1: 嗯。
0: 啊，你阿爷啊，即系成佢成五六岁啦嘛。
1: 系。
0: 啲老人家啦，我老啦，嗰阵时细自己细嘛。但依家不知不觉咧，系嘛？咁你总系觉得自己唔老嘅，就系嗰啲人老嘅。但其实咧，我哋都好快准备进入阿爷嗰个年代噶啦嘛。即系其实啲时间，你话真系眨眼，系嘛？啊，你哋有冇咁嘅感觉啊？总系觉得自己仲系未老嘅，但其实已经去到你细个睇嗰个阿爷嗰个咁差唔多啦。
1: 讲咧，小朋友眼中嘅时间同我哋成年人啊眼中嘅时间系唔一样噶嘛，即系譬如话五六岁嗰啲小朋友啊，幼儿园嗰啲咧，你一年就已经系占咗佢哋人生，比如话五岁咁样，已经系占咗佢哋人生嘅五分之一，所以佢觉得一年时间系好漫长嘅。咁但系如果当你到六十岁嘅时候咧，一年只不过你人生流长嘅六十分之一啫嘛，所以你觉得人生好快咯。
0: 咁你如果到咗嗰一日吓，即系自己仲系自己认为佢未老嘛？但是身边有些人问他就会叫你了。伯爷是吧阿爷阿伯你很不惯的知不知道现代人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老的。你包括我们的听众个个认为自己后生都是二三岁的。是吧万一有一日叫你阿爷或者是伯父不是伯父哎那些。
1: 又令我想起我们有一位男同事那位主持人成日都唔觉自己老嘅，卒之有一日俾人嗌佢叔叔，咁佢觉得
0: 叔叔啊，正常啊，大佬。
1: 咁佢接受唔到嘛？
0: 阿叔都接受唔到？阿叔接受到啦。
1: 咁以前人哋叫佢哥啊嘛。
0: 阿叔同阿哥都仲可以，都仲系后生嘅象征。阿伯开始唔得啦，系嘛？
1: 咁几时到阿爷
0: 啊？咁就系咯，阿公公啊嗰啲，基本上公公诶，所以希望我哋每日咧都能够咧就开心啲过好每日，唔好谂咁多啊，系嘛？心态年轻，总之咧又唔好希望有人称呼自己啊，喂，咁就算数啦，唔好讲咁多嘢。
1: 阿香话：人老你可以心不老噶嘛，咁样。咁阿杨光话：确实系而家我哋条村啊，出现越嚟越多老人家要坐轮椅啦，咁。
0: 嗰啲身体真系欠缺咯，系嘛？
1: 咁又未必、啊。我发现咧，我哋嗰边嗰条村落咧，人哋而家啲轮椅靓好多啊，佢啲轮椅好似代步工具咁样，可以即系自动行走，仲要速度都唔慢咯 ，fit fit 声。
0: 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人一到坐轮椅嗰一日咧，
1: 嗯。
0: over 啦，就基本上吓，心酸酸，心悲凄，怨句无奈，我叹孤寂。
1: 你唔俾佢当电动车咁样？
0: 咩动车啊？因为你坐喺轮椅度，基本上血流呢、這个循环就慢噶啦、
1: 嗯。
0: 你想好几难噶啦、
1: 嗯。
0: 所以咧，我无论系八十好，九十岁好，坚持行路，系嘛，一定要 keep 住。当然，哎呀，我 keep 唔到，咁冇办法啦。呢啲真系啊 over 噶啦。
1: 阿风之声话：但咁、啊，我总盼住六十岁的到来，可以个个月打保。我话知人哋称呼我系乜啦，最紧要自己开心。
0: 咁啊系，打保系好事系嘛，唔好搵人称呼咯系嘛，老爷诶，伯父，到时见到你话好多人公公啊咁啊。
1: 阿小恒云话：系咯，不知不觉我都做咗人哋阿姑啊、阿姨啊，哎呀，啲咩弟弟啊、家姐啲小朋友都有咯。

0: 做姑咪好咯，咪有冇叫你姑婆啊？
1: 有啊，有一啲，诶、欸，你
0: 加个老住嚟，仲攞咩啊？
1: 有一啲成条村即系都系亲戚嗰啲咧，佢虽然好后生，年龄好细，但系佢个辈分好大。
0: 咁啊系，阿贺话啦，我89年噶，俾个00年叫我阿叔啊。咁叫叔都正常啫，你89年都成20-30岁咯噃，叔叔嘛，即系喺佢嘅眼光里边应该叔叔嘛，咁样叫你哥哥嘛，系嘛？你30岁仲哥哥，系亦都得嘅。但系你生得老啲，咪冇计噶啦。
1: 嗱，讲到呢度就一个问题啦。佢话好多现代人啊，由于生活压力大，生活作息唔系几好，经常熬夜加班咁样，或者经常面对电脑，导致年纪轻轻，但系个头发咧甩得差唔多。咁睇上去就以为啊，你已经到咗阿叔个年纪，但只要你一甩翻嗰啲头发嘅话咧，咁啊变翻阿哥噶咯。
0: 唉，靠甩就冇乜所谓。就都冇咩好處啦。總之你自己平時咧保持好心態係啦，飲食就唔好咁樣，唔好重口味係嘛，幾大都唔好咁易俾人哋叫做老嘢。阿聚清風話：依家好多40来岁嘅人都做個爺爺奶奶咯，60岁太爺咯，係啦，
1: 咁幸福。
0: 我身邊有啲朋友都係啦，有啲做咗阿爺噶啦，真係啊，叫四代，咪三代同堂噶啦已經。
1: 咁早啊？
0: 咁後生啊，真係一佩服佢。
1: 半真半假話，上幾年我喺醫院檢查，俾個姑娘叫阿叔。我听到好唔舒服。
0: 阿叔，其实我觉得好正常啫。你都过一半世，你仲唔系叔嘛？
1: 我唔认咁。
0: 咁你都基本上叔咗啦。你以前你1.7米，1.68米咧，系嘛？仲唔叔？咁所以咧，人咧即系随住年纪大啊，系嘛？咁啊呢个嘅皮肤啊改变唔到噶啦，外貌啊，咁只能边个话啫？心态好啲系嘛？得闲就食下，玩得玩啊，食得食。到处行下，喂，讲起行下咧，琴日喺众里边咪讲咗一个叫做咩嘅，一个叫做康养咩游啊，我记得
1: 系啊，康养游啊，或者讲康养团啦，首团就准备出发啦，因为今次系去到粤西嗰边啊，叫做粤西四怪，全程拒绝赶鸭仔，拒绝赶点打卡，主打松弛。放松，慢节奏，漫步喺嗰个长江波啊，跟住喺嗰个稻田嘅盏嗰度慢慢悠游嗰个散步，咁啊等一场铺满金黄色稻浪嘅浪漫的日落，又可以逛下十里画廊啊，然后喺古村嘅咖啡屋嗰度闲坐品茶，望下满天嘅星星，又可以去到万亩田园嗰度感受下秋收的快乐，仲要去趁墟喺墟日嗰度咧，揾啲地道嘅农家货啊，仲可以体验摘菩提子，仲会打卡嗰啲叫做咩豉油镇啊，仲要系万江嘅豉油镇，系用古法去炮制嗰啲靓豉油啊。
0: 其实我哋广东咧好多地方咧值得游嘅，尤其咧即系话乡下的地方啊，因为城市咧住惯咗啊，咁啊成日咧嗰种生活嘅方式环境咧有啲压抑嘅。有时咧揾一揾一个新鲜啲嘅，即系特别开阔嘅，放松啲，即系心境啊。其实农村系几好嘅，到农村基层去啊，咁啊去到处游游得，尤其琴晚嗰个导游讲话，依家系9月、10月份咧，嗰啲稻田啊开始绿油油一片啊，因为插咗秧咧，过到再过2个月先金黄嘅，绿油油一片，
1: 绿油油一片啊。
0: 因为农村咧，今次好似就去呢个嘅粤西嗰边嘛，系嘛云浮嗰边嘅罗定。罗定嗰啲空气又好咧，系嘛？嗰啲地方又开阔，平原又多。咁你话去嗰啲地方咧，行下咁样吓，食下佢当地嗰啲嘅美食，因为当地啲美食都比较多噶。
1: 而且我食得好健康，因为全部都系当地嘅特色，比如话稻香宴啊、春沙人宴，非为美食啊，仲有药食同源嘅，跟住比较养生嘅。好似仲会参观一个非遗嘅渔父工坊啊，咁样
0: 几好啊！去嗰度咧，体验一下葡萄，去即系摘下嗰啲叫做好甜嗰啲咩啊，进口日本嗰啲乜鬼葡萄啊，佢就叫咩葡萄啊？
1: 系咪咩阳光玫瑰？
0: 系啊，差唔多嗰啲啦，
1: 系咯，
0: 去摘一摘，
1: 摘葡提子，
0: 咁去睇睇佢当地嗰啲嘅美景、夕阳，系嘛？咁啊，影下相，呼吸空气，因为呢几日咧就秋天咧个天气比较凉嘅，啊，咁啊去有个地方好似有个嗰啲豉油啊。生晒场，佢哋一个工厂咁样去睇睇，
1: 好多缸一缸缸咁喺度。
0: 嗰啲真系啲古法 即系炮制呢啲咁嘅豉油，
1: 仲有嗰个好出名嘅阿灿米，因为寻日做完节目，我发现咧有啲朋友都打电话俾我，佢阿卓，你哋系咪去睇个咩阿灿？

0: 米咁样。
1: 仲有一样嘢咧，佢话今次佢都要睇一个几好嘅，就是、叫做黑斯特枫林啊，仲有就系配住万亩嘅田园，一望无边，绿油有一片，同埋啲山啊啊之间，即系我觉得衬起嚟比较靓啊。咁我觉得咧就系去到嗰个春北十里画廊嗰度去睇睇咯啊。咁呢个亦都系呢啲景点咧，我哋城市啊睇唔到嘅。咁我听讲三日嘅呢个嘅旅程啊，9月16号到18号，16号出发，应该18号中午下昼翻嚟噶啦啊。咁呢个包食包住就包玩啊，
0: 包埋车，
1: 包埋交通嘅，
0: 系包食包住包玩包交通，
1: 399蚊啊。我觉得呢个价都对得住嘅，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听讲报名入去，报名入群嘅，仲有礼品送添啊！我唔知送乜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有时间嘅，三日嘅，咁不妨咧可以咧就系、是、去报个名去打个卡好噶吓。
0: 点样报名呢？嗱，真系要听真啲啦。报名喺微信上面搜索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是一个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关注佛山老友趣，老友趣是一个视频号来的，咁啊喺嗰个专业嗰度留言就可以
1: 打电话得唔得咧？
0: 电话都可以，记住呢个电话13202885850，13202885850，
1: 冇错吓，咁我一齐喺农村嗰度吓，广阔天地行一行，
0: 大有作为吓。阿穗穗真行运话天谷豉油好靓噶，咁系咪就一缸缸嗰啲咧？
1: 我听讲系啲生晒嘅，即系唔添加嗰啲任何嗰啲化学，就诶咁到时要买翻樽翻嚟几好噶。
0: 好啊，辛苦。
1: 我宁愿买啲贵少少嘅豉油吓，都唔好去买嗰啲沟兑嘅。咁即系我觉得食咧一定要讲究呢啲，系嘛？
0: 郭 Sir 辛苦你啦，有豉油啦，有阿灿米啦，有飞怀嗰只咩肉桂米粉啊，
1: 去睇睇啦。啊，不如嗰啲地方你想。冇人叫你阿爷，冇人叫你老爷，冇人叫你阿公咧，去嗰度尽量多啲呼吸啊，新鲜空气啦吓，人都会年轻好多。好，咁啊讲起咧，头先咧就辈份咧，阿管理员话啦，唔使成条村啦，我表哥做阿爷啦，我呢个荣升做叔公啦，好多年啦，咁样又叔又老系嘛，又公。阿邓基话：郭叔，诶、哎，依家好多年轻人都坐电动轮椅出街噶，电动轮椅好潮噶。
0: 系咧，
1: 我就唔识又唔知喎。
0: 我都话啦，嗰只电动轮椅你系坐住喺上边，跟住好似电动车咁，咇咇声噶，靠只手去操控噶，行得好快噶，可以。
1: 咁不如买部电动自行车，系嘛？咁样跨住好过。
0: 但你电动自行车你上唔到 lift 噶喎，佢嗰种电动轮椅系可以入到商场，入到 lift 噶喎。
1: 我话俾你听咧，你哋你。你唔信玄学啫嘛？凡系你买一个轮椅坐喺度学人哋啲行唔喐嗰啲人嚟咁做咧，你嘅思想已经嘅开始就向嗰方面走噶啦。
0: 有啲道理，
1: 所以人啊
0: 唔可以懒啊。
1: 即系人哋讲啊，啲年轻人唔好学人手仔曲，系嘛？唔好学人86，你一学嗰啲咁嘅嘢咧，你通常就嚟噶啦。你有时谂乜就嚟乜噶，你唔好以为潮流啊，一啲玄学嘅嘢你唔好学。你唔信成日攞条嗰啲沙，唔系攞条沙布啦，你包住个手啦，你抌喺个胸前咁行啦，好快出嚟舐嘢噶，我话俾你听，呢啲真系噶，啊，所以呢啲嘢唔好学人哋嘢，嗰啲手仔曲，你未到86系嘛？
0: 阿冰敦珠咧就话我系重听节目，经过又入翻嚟啊，我期期节目都要听噶，
1: 咁啊出入平安啦，咁啊。欢迎啊！
0: 都要继续撑场系咪？
1: 系啦，啊，匿名用户啊，一阵可以放首童话嘅听下，童话边个唱啊？童年你有啫嘛，童话
0: 有光系咪光良嗰首咧？系，
1: 阵间搵下先吓。OK， 咁我哋依家就系出出广告先。
2: 中秋礼赠选百辉30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喂，听住歌跳住舞，时间嚟到咗下午嘅3:10啦，咁就一分啦
1: 吓。阿健仔话呢、這个又属于起身叉叉腰扭一扭嘅歌仔。咁阿永咧就话早晨啊，哥 Sir 出出，大家可以叫晏昼好啦。佢话我翻广西呢几年，好多嘅小朋友叫我爷爷啦，出去买餸啊，好多嗰啲姨记叫我阿叔买咩菜。唉，谂翻起以前喺广东，个个都叫靓仔嘅，真系啱翻广西嘅时候，我几唔爽啊！不过后来听惯咗，都冇乜所谓咯。谂下我都过半百啦，咁
0: 啊系，人一习惯冇办法噶吓，即系只系唔惯啫，咁讲啫。
1: 但系如果系广东嘅话，嗱咁你中意听叫阿叔记啊，阿伯记啊，定系中意老细或者靓仔咁咧？
0: 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即系好后生已经系做娶咗佢娶新抱嗰啲啊，系嘛娶新抱嗰日开始，日嘅老嘢咁噶啦，系嘛老嘢啊，唉个声音都要老啲噶嘛，
1: 唔应又唔好
0: 咁啊，老嘢日日朝早人叫，其实你唉咁啦，新抱啊，以后你唔使叫我咯，系嘛喂咁好过啦，
1: 咁又唔得，喂好似冇乜礼貌，
0: 宁愿冇礼貌唔好叫老，因为人呢就系咁样叫叫下，
1: 叫叫下老咗，叫老晒，
0: 所以我觉得闹人啊，譬如屋企嗰啲老婆啊，唔好就衰佬衰鬼，你咁样嗌唔好嘅，嗌佢衰嘅，我话俾你听，即系人咧一定要即系点讲咧，啲嘢就系我话叫好过唔灵啊，坏过灵，
1: 呢个叫开口中，
0: 冇错啦。通常我哋讲话心想事成，通常啲衰嘅多嘅，系嘛啊，心想嘅事成嘅，你嗌佢成日嗌佢嘛。你衰鬼，佢真系衰嘅啊！
1: 但系呢个好似传统嚟讲真系咁，你谂下，琴晚仲系新娘子，一过咗一晚之后就变老婆啦。琴晚都仲系新嘅，就系新郎哥，一过一晚就变人哋老公啦。
0: 所以人哋有素质嘅人系叫佢唔叫老婆嘅，
1: 叫咩啊？
0: 太太梗系啦嘛，系嘛？太太咁啊，
1: 跟住另一份叫先生，
0: 冇错啦，你先生啊，我跟住，
1: 系我太太，
0: 系嘛，我太太咁样叫系咪斯文好多咧？咁啊，心想事成嘅实大实掂啦，系咪？啊，当然平时咧，除咗系啲称呼啊，要舒服系嘛，听嚟都感觉都会好似
1: 顺耳啲，
0: 顺耳就养生啦嘛。啊，以顺即系养生啊嘛，咁啊当然饮食方面都要养生嘅。今个星期咧，我哋同大家推介嘅一个比较好嘅喺秋季里边养生、提升免疫力、补充营养嘅，就系中国灵芝之乡喺呢个嘅
1: 安徽
0: 正德县生产嘅灵芝。同埋灵芝粉啦，
1: 冇错，正德嘅灵芝咧，其实好出名，因为佢系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正德呢个地方原来自古以嚟啊，就种灵芝非常之适合嘅地方，咁好出名。有好多原来我哋好熟悉嗰啲咩大药房乜乜糖啊乜乜嗰啲，就去嗰度去收货噶啦。正德呢个地方咧，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又好充足，土壤非常之肥沃，咁正因为咁得天独厚嘅环境啦，所以嗰边咧种出嚟嘅灵芝咧就好靓啦。而且嗰边咧正因为传统都系种灵芝嘅，佢唔似而家好多地方咧系大棚种植，因为担心损耗嘛。佢嗰边咧自古至以嚟咧就系野外啊，就喺啲树下喺林中咁样仿野生去种植。
0: 大棚种植唔系话损耗，大棚种植咧其实就系即系又唔见阳光，就系用嗰啲化学嘢去种嘅，所以种出嚟嗰种药效啊就冇咁好嘅，
1: 营养
0: 冇好嘅，所以佢嗰度咧点解成为全国嘅中药批发之
1: 呢个地方
0: 同埋都系叫灵芝之乡咧，佢完全就系依靠呢个黄山，整个半山腰都系种喺北边啊，就种呢个嘅佢灵芝嘅野生种植嘅，即系俾啲雀仔食好多嘅，反而嗰边咧野生咧种植咧消耗比较多，
1: 系个自然损耗啊嘛，多啲雀仔，多啲小动物。
0: 咁点解依家要推介俾大家呢？因为依家咧都啱啱好系九月份开始咧，就系佢哋灵芝啊收采，即系呢个采摘嘅季节，所以一收摘咧嗰啲啊嘅新鲜啊，即系比较好啲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喺依家咧同大家做一个分享。咁依家亦都系一个紫灵芝啦，仲有一个就系赤灵芝啦。咁啊，嗰边咧亦都系冇做过呢个零售嘅，系第一个零售商就系我哋电台噶啦，基本上就同佢做一个，我哋主要就系、争取啲翻嚟，就俾我哋啲听众有一个嘅去试试佢哋嘅产品吓、用最低最优惠嘅价格可以品尝到最正宗嘅灵芝。
1: 啊，即系讲起身，佢同我哋合作咁耐咧，个优惠俾到我哋好足，因为市面上边咧灵芝嘅价钱真系唔平嘅。以前就话咩皇帝先可以食啊嘛，叫仙草啊嘛。
0: 仙草
1: 系，但系而家咧，我哋俾到我哋嘅价钱咧系一袋袋嘅，咁仲要系零售，系半斤一袋嘅。咁啊，原价咧就成200蚊，我觉得都已经系比市面上面非常抵啦。但系俾到我哋嘅优惠期间咧就仲抵添。咁而家咧，无论紫灵芝定系赤灵芝咧，一袋就系96蚊，96蚊里边有半斤，咁有两种唔同嘅形态嘅。如果你系想送俾人嘅话，可能就圆朵啊，即系一朵完整嗰啲，系就会比较靓一啲咯。咁但系如果你话诶、哎，我想自己屋企都系煲汤嘅啫，干手净脚，咁就有一啲已经系帮你切好咗，叫切片嘅。
0: 冇错啦，吓、啊，即系成家可以煲汤。煲水嚟饮 OK 嘅，灵芝煲好多嘢啊，灵芝煲鸡啊正系嘛，
1: 系咯，

0: 啊，连啲煲呢啲肉又得吓，
1: 瘦肉啊，即系猪
0: 排骨、猪展又得嘅啊。因为佢保佢呢啲灵芝咧，佢生长过程里边唔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同埋化肥嘅，全程嘅绿色种植嘅，就系天然放喺度，保证咗佢产品嘅天然性啊。所以一到九月份就开始采摘啊，咁所以趁呢一波可以试试啲新鲜嘅灵芝吓。
1: 因为好多朋友就问嗰个紫灵芝同埋赤灵芝有啲咩唔同，其实就系两者都系灵芝嚟嘅，都系好有营养。咁只不过咧就赤灵芝就会大朵一啲咯，同埋个味道会浓一啲，但佢就始终带有灵芝嘅嗰种天然嘅苦味。咁啊，有啲朋友中意呢种赤灵芝，就觉得佢味浓，有一啲回甘。咁呢个就系赤灵芝。紫灵芝咧相对嚟讲就细朵一啲咯，但系紫灵芝咧就唔会有嗰种灵芝嘅苦味咯。可能如果屋企啲小朋友会更加容易入口咯，咁咪任君选择啦。
0: 两种灵芝价钱一样咧，本嚟喺市场上咧就系赤灵芝咧就系、是。平过紫灵芝嘅，
1: 紫灵芝会贵啲。
0: 但系今次佢哋嗰度佢种植算数啦，一样价钱咧，咁样都系平噶啦啊，96蚊半斤。咁啊，除咗灵芝之外咧，就系灵芝粉啦。灵芝粉咧，佢系灵芝喺生长成熟期啊，喺嗰个菌管窿里边弹射出嚟嘅种子，嗯，一声嘅。你如果晚黑睇到俾啲灯光，好壮观嘅。
1: 嗰啲叫孢子粉啊。
0: 孢子粉啊，即系种子嚟噶啦，每一个种子都好细只，好微细嘅。只有人的头发丝的十分之一，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是一粉飙就飙出来。但由于个弹射嗰个种子很多啊，它会积累成粉一样的东西，我们统称叫做灵芝孢子粉。但市面上买的灵芝粉呢，是用一朵灵芝磨碎它，磨到它变成粉。那些叫灵芝粉，但不是孢子粉，你千万要注意，出去买的话。
1: 这个就差别很远，因为灵芝粉和灵芝孢子粉这个差别大。还有一样东西，原来灵芝孢子粉你一定要低温破壁，破壁了之后人体才更加容易吸收。你斋这样吃那些孢子粉的话，你未破壁的话人体会难以吸收。还有一样东西，就一定要低温，因为如果是高温的话，它会在高温的过程之中营养就损耗一大部分。
0: 破坏啊，是吧？是。如果你说出去外面卖，我建议大家这样，如果出去买那些孢子灵芝粉，你一定要看什么呢？看那个保证的质量安全，要选购正规品牌和拥有保健品批准证号的产品。我哋所讲嘅就係批叫保健批文啊，蓝帽子，冇蓝帽子嗰啲咧就嗰啲就唔知啦吓，咁、所以咧一定要睇呢个蓝帽子。咁啊，当然我哋依家同推介呢个绝对佢就有啦，因为佢就係专门系批发俾啲厂商啊或者啲咩嘢嗰啲嘅药企嘅，咁佢全部都系攞晒证嘅喺嗰度种嘅，所以佢哋都系比较正规嘅。
1: 咁反正就系低温破壁嘅灵芝孢子粉啦，而且因为佢嘅即系好干净啊，佢冇咁多杂质，咁啊100克一罐嘅，一罐都几多噶啦。佢原价咧呢一罐嘅话要成399蚊，399成400蚊嘅，而家俾到我哋咧一罐系185，两罐梗系更抵啦，两罐嘅话原价要成700蚊嘅，
0: 完全腰斩啊！
1: 系啊，而家咧。腰斩都唔
0: 止啦，
1: 系啊，先355蚊，355
0: 两罐。
1: 之前一罐都399，你谂下，而家一罐两罐先355，仲有嘢送，会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顺便提醒大家一句，如果灵芝切片嗰啲咧，煲汤嘅话系要一早就连埋嗰啲汤料啊掟落去要一齐煲嘅。但如果系孢子粉嘅话咧，你就最后煲汤已经搞掂啦，再审喺上边，就唔好等佢高温嘅时间咁长。
0: 可以煲汤放落去，亦都可以温水送服嘅，最快噶啦、尤其嗰啲去应酬啲老细啊，
1: 或者蒸好蛋沈喺面都好香。
0: 你要去饮酒嗰啲啊，你饮一啲先，好嘛？咁啊，可以就坚持食一段时间，睇啲情况点啦。
1: 等阵微信搜索系喺放心好物，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喺第一页角上严选就见到啦。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新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4: 漫步长江波，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5: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

0: 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追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同我玩。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系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好耐都冇播，可能冇听嘅呢只歌啦。所以光良嘅童话吓，你刚才边系点嘅？唔知你点边一个童话啦？我拣咗呢只。啊，呢首歌亦都可以讲系华语乐坛里边一首少有嘅作品，系影响一代人嘅吓，都几好听嘅，亦都好有意思嘅吓，讲爱情嘅一首歌吓。
1: 啊，童话同秋天都几啱搭嘅，秋天的童话
0: 系啦吓，冇人讲话呢个夏天的童话嘅吓，
1: 夏天晒嗰头。
0: 有冇讲冬天的童话啊？佢秋天真系。
1: 少喎、啊，真系冬天的童话，可能冬天太冻啦，冻到铁铁腾啦，冇乜童话的感觉。
0: 因为秋天咧，人咧感觉最大嘅，要么就悲到咧，系嘛流晒鼻水；要么咧就系、是、啊，即系浪漫到咧，啲童话出埋嚟。唉，真系谂唔明。我刚才有好多有啲朋友问陶瓷工艺话，诶、欸，刚才旅游嘅电话系几多啊？咁有两个朋友问。
1: 系啊，有几个朋友系同时问
0: 嘅。咁、啊、你不如讲讲咧。
1: 旅游嘅电话系嘛？系1320288585013202885850，因为佢得一条线啊，可能大家如果系同时打会有啲难度咯，即系如果你系见听到忙音啊或者咩嘅话，你就迟少少再试下都 OK 嘅。
0: 嗯，好，讲起头先称呼咧，我见啊独处得厚啊，我一早见到我老公咧，我就叫佢一声老细咁啊，咁啊最好啦。系嘛，迟早做老细嘅，
1: 就系谂迟迟，而且咧，如果叫老细嘅话，可能佢俾家用嘅时候，会唔会更加爽手一啲咧？
0: 嗯，老细咁啊几好啦，但系你
1: 老板咁，
0: 但系叫得太高唔得嘛，皇帝咁就咁唔系噶啦，咁啊变质噶啦，即系叫做即系系贬义噶啦，吓、啊，即系你乜都唔做，烂到咁样。系嘛？咩饭来啊，张口啊，咩
1: 衣来伸手，
0: 系啊。
1: 但有首歌咁唱喎，咩你系我一生一世至爱的皇帝，然后我要俾好多好多家用你使啊嘛。
0: 咁啊，男同女咁唱咯，系嘛、哦？即系你系将来伸手嗰啲咯。
1: 哦，即反转就、OK、
0: 反转得啦。攀登者话啦，系啊，我叫佢做老板咁一样啊，几好啊，几好，
1: 几好，几好，唔错唔错，
0: 真系称呼啊，叫得多啊，真系会改变佢个命运噶，真系。
1: 唔怪之有位朋友话咧，听广东西系有益噶啦，真系可能有啲话叫老婆听多啲广东西嘅话啦，诶、哎，家庭特别和谐、啊。
0: 直情系啦，语言咧其实改变一个人风水嘅，你唔信啊？你细路仔一样，即系老人家一样，你日日闹佢啦。哎呀，命不久矣咁搞法，即系所以即系讲嘢佢舒服咧，佢人咧就系养生嚟嘅。
1: O、okay. K，
0: 你又闹佢啦，即系我啲细路仔嘅批评，你唔需要太多批评嘅。佢嗰年纪系要调皮嘅、嗯，即系有时咧你要懂得一种玄学，一种咁样嘅人性嘅嘢，语言可以改变一个人嘅风水。啊，阿老王话啦，我开始咧可能嘅、开始可能叫。即系
1: 老爷、啊，
0: 即系老爷咯，
1: 系
0: 迟啲可能叫老爷噶啦，咁啊系啊，咁你咪叫佢唔好叫咯，你话喂咁算数啦，唉、哎，又可以打电话咁咯，喂咁啊得啦系嘛，咩喂我有喂，当打电话系啦嘛，大家都唔使咁嬲系咪先 ？OK， 咁啊讲起咧就一冇讲咁多啦，唉、哎、颈渴饮水系，啊今日咧就系、是、星期二咧讲饮水咧，有位嘉宾又系扯出声嚟到我哋直播间噶啦吓，佢嚟自系阴凡心净水器嘅玲玲。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0: 系
1: 玲玲把声一听就特别甜噶啦。
0: 但系点称呼啫？如果你叫你家婆咧，你平时你点样称呼噶？
2: 一般叫奶奶啊。
0: 哦，奶奶我觉得都唔系咁好。
1: 啊，应该点啊？
0: 奶奶你叫老咗嘛？佢可能你家婆应该年纪都唔大，系嘛？
2: 六十啦。
0: 咪就系咯，六十系青壮年嘅时候嘛。
1: 咁应该点讲啊？
0: 吓，
1: 应该点讲啊？一般就系奶奶咁样喎。
0: 我觉得你大家即系关系亲啲。阿靓姐，
1: 奶奶唔肯过嚟。
0: 好舒服噶，你乜叫啊？哎呀，咁靓啊，靓姐。咁咧，其实咧，即系大家之间嗰种关系好有和谐嘅。
2: 好和谐。
0: 你一叫奶奶咧，太过严肃啊，知唔知啊？
2: 即系尊称咁解啦，真系。
0: 太尊称啦嘛。其实人同人之间咧，有时保持啲幽默咧，几好嘅。是吧、
1: 嗯、
0: 即是我见有啲家婆同埋新抱之间真係好似你话佢外人又唔系外人又好似陌生人佢就係两个好似就平时啲朋友咁样嘅、
1: 啊。
0: 其实最好保持一定距离嗰啲咁嘅感觉知嘛。
1: 啊通记话我外母个女兒叫我做相公㗎咁。
0: 哦咁就得有公字都麻烦㗎。
1: 咁迂回。即係我老婆叫我相公㗎嘛。
0: 嗯 ,ok, 咁讲返起呢即係飲水其实呢就係无论奶奶好或者係咩阿姐好都飲㗎係咪
1: 你叫乜都好啦如果你飲足够水个嘴甜啲嘅话水分润啲嘅话呢差好远㗎。
0: 係啊称呼都唔好飲耐都噴出嚟㗎嘛。
1: 咁啊，今日咧继续请阿玲玲同我哋就分享一下咧、其实饮用水都有技巧噶、哦。
2: 嗯，系嘅，冇错啦。咁啊，点样可以冇套路，亦都冇门槛，可以等大家咧使最少嘅钱，同埋可以拥有高品质嘅一个全屋净水系统啦？呢度咧确实系有好多靓嘢益大家嘅。咁好多家庭饮水啦，其实用水咧一直都有顾虑嘅，因为我哋自己嘅水喉接翻出嚟嘅水咧，唔单止呢个口感冇咁好啦，啊可能啦啊仲有杂质啦或者鱼露啦。咁屋企嘅煲水壶煲一段时间之后咧，你会发觉咧有一层好厚嘅一个水垢啦。这个应该都烦扰大家好耐噶啦。再加上如果长期饮用嘅话咧，啊可能会对我哋嘅健康啦有一定嘅影响嘅。咁今日啦，唔使大家纠结，唔使高价啦，我哋直接将呢部净水器啦免费送到你屋企，等你亲自去试用15日。啊，咁你正常喺出边买嘢啦，啊都只系可以听下佢嘅描述啦，或者啊睇一下机器嘅本身啦，但冇办法亲自上手去试用嘅。所以买到屋企咧都系估下试下咁样嘅，即系可能又冇得退机啦。所以呢一部分即系购买家电嘅另外一个痛点，可能就系冇得免费试用呢一点啦。啊，依家咧我哋厂家啦，啊接落嚟咧有一个九月份嘅一个中秋活动提前享嘅一个福利，系亦都系我哋厂家咧年度优惠比较力度大嘅一个回馈啦。啊，咁好多朋友想买呢个净水器啦，无非都担心几个问题啫。一就呢个效果唔好啦，啊过滤之后个水咧依然有水垢啦。第二啦就怕呢个花钱怕踩坑啦，啊装咗之后啦呢样唔啱啦，嗰样唔啱啦，啊最后边啦就最担心嘅就售后冇保障啦，啊装完之后咧搵人搵唔到。咁今日厂家直接同大家推出呢个15日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嘅服务啦，真正做到可以零成本体验。所以好唔好用、水质干唔干净啦，你哋话事啦。啊，装到你屋企咧，你亲自试过先知。
1: 嗯，冇错啦。嗱，亲自试过啲嘢嘅话咧，就肯定更有信心一啲嘅，因为自己即系始终人哋讲得有几好啦，你一定要自己试过、摸过、上手，咁你先会更加了解得深切啲。咁而且咧，玲玲佢哋作为厂家代表啦，上嚟节目就有一个好处啦，就每一次都会有好多名额就俾大家可以试用嘅，而且试用嘅时间仲唔短，唔系俾你试一试就算数，系足足有成15日，即系成半个月嘅时间咯。喺呢15日里边，你中意点样用水，中意点样煲汤，点样冲茶、冲咖啡，冇问题。任你点用，甚至你话啊中秋节啊，我需要买月饼之余，仲要送啲靓茶咁样嚟配搭下，掂当你装个净水器之后咧，无论有几多朋友去你屋企作客啦，你都唔使担心要煲水啊，要冲茶咁样，因为有个净水器咧，家居确实系方便咗好多。咁啊，而且咧，对于一啲从来都未试过净水器嘅朋友咧，真系可以留意一下，你睇下究竟啱唔啱你屋企用，咁啱用啦，半个月之后咪留低咯。实在觉得唔啱用啊，咁啊半个月之后叫玲玲拆翻嘅话，都冇乜损失啊嘛。
2: 系嘅，系嘅。嗱，依家系唔使大家提前出一呢个1分钱嘅安装费，亦都冇任何人工费嘅。所以喺15日嘅试用期内咧，大家去饮呢个直饮水啦，去体验呢个生活用水啦，真系可以全部同你升级嘅。即系日日都可以喺屋企饮呢个瓶装级别嗰个直饮水啦，口感系比较清甜啦，干净无菌嘅。咁中意用开嗰啲三泉水嘅朋友啦，啊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会发现咧你会少咗好多去打水嘅麻烦啦，同埋要存嗰啲水桶啦咁啦。啊，而且今次咧唔单止系饮水啦，啊，仲可以为你全方位升级呢个全屋嘅用水一个水质啊！除咗呢个饮用水净化到位之外咧，就连我哋日常啊洗面啊、洗头啊、冲凉嘅嗰啲水啦，全部都可以帮你做到系过滤之后嘅水嘅，告别呢个鱼露异味啦，告别呢个水垢杂质啦，更好咁样去呵护你嘅皮肤啦，洗头会更加柔顺啦，冲凉会更加舒适嘅，咁全方位去守护老人家啊、细路仔啊、孕妇嘅一啲用水健康。最关键嘅系咧，全程零成本的一个体验啊，15日试用结束之后咧，满意再付款，月付咧仅需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首付嘅压力啦，亦都冇高额嘅费用啊，轻松升级全屋嘅水质啦。如果试用唔满意之后咧，大家觉得效果唔中意啊，用起身唔就手啊，都系 OK 嘅啊，无条件免费退机，亦都系唔收取任何一个拆机费、折旧费同埋服务费，真正做到等大家放心体验、安心选择啊。咁大家 呢亦都会关心下我哋嘅产品品质啦，系咪一啲杂牌劣质嗰啲净水设备啦，呢度玲玲可以同大家保证啦，我哋系整机拥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啦，仲有水龙头全程系无伤风 A 认证嘅三大硬核资质啊。咁好多一啲低价净水器过滤之后嘅水啦，系依然唔达标嘅，但我哋呢一款设备系通过全球严苛嘅一个 MSF 嘅国际检测，过滤精度啊，同埋呢个净水效果啊，材质安全性啊，都系达到国际嘅高标准啦、啊。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啊，同埋呢个净水资质嘅合规合法啦、啊，全系水龙头啦、啊，包括一啲涉水零部件啦、啊，都系不含双酚 A 嘅，零有害物质，冇英级嘅一个安全材质啊。老人细路长期用水啦、啊，会更加安心。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嘅电话，就系4008286721 4008286721啦，
1: 嗯，冇错啦，始终自己试过咧，用过咧，你会觉得更加放心。而且咧，对于未用过饮用水机，即系净水机嘅朋友嚟讲咧，你会发觉咧，装咗之后咧，确实你将即系平时嗰个饮用水嘅习惯咧，系完全改变咗。即系比如话早上你唔再需要好似以前咁样急急忙忙煲水啊，跟住再左沟右沟适宜温度嘅水啊，跟住然后再灌落去个水壶度，然后再戚起啲细路，喂，快啲啊，翻学啊，翻工啊咁。而家咧，无论屋企嘅大人啊、细路啊，只要你安装咗呢个净水设备嘅话，一揿个掣，佢就三秒出适宜温度嘅水，而且咧亦都唔再需要好似以前咁样会担心一段时间咧就有水垢啊，嗰啲水煲又好，暖水壶又好要清洁。你安装咗个净水设备之后，你会发觉咧饮用水嘅习惯又好啦，平时生活嘅一啲即系小麻烦又好啦，系迎刃而解嘅。当然啦，玲玲佢哋作为厂家嘅代表上嚟节目咧，每次都好有诚意嘅，咁啊会带嚟更高嘅性价比，更多嘅礼品俾大家嘅。
2: 系嘅，嗱，咁我哋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咧系有呢个买一送百嘅超级豪礼嘅，咁咁多超实用嘅品质好礼带翻屋企啦，真系件件都实用，件件都高端嘅。咁同大家逐一介绍一下啦，我哋买机器会送边啲嘢啦？首先送俾大家一个好礼啦，就系、是、呢个免费嘅一个高清智能嘅一个饮水机啦。佢可以适配我哋净水主机啦，即热即饮啦，多档温度可以选择嘅，再都唔使话饮水要煲要等要摊噶啦。好礼而咧，免费送俾大家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啊，居家避暑必备噶。咁第三个好礼咧，就免费送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恒温护发啦，高风速吹风机嚟噶，可以缩短我哋吹头发嘅时间啦，家用嘅刚需好物啊。第四个咧就系免费送多一个品牌空调皮一床啦，亲肤透气四季都可用。第五个好礼啦，就系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咁全屋用水净化一步到位啊！好礼六啦，就系送多一套过滤花洒嘅，升级呢个冲凉水质啦，呵护我哋嘅肌肤同埋发丝噶。好礼七咧就系升级三年嘅整机质保啦，咁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啊！除咗呢啲之后咧，今日仲有个活动专属限时加码福利啊，就系好礼八啦，净水器滤芯三年内系免费更换嘅，只要我哋嘅机器啦着灯提示滤芯需要更换啦，随时联系我哋嘅客服申请上门换芯。三年肉轮嚟咧系平均一日先$2嘅，唔单止系抵啊，仲有八重好礼系攞到大家手软啦。咁平时都知道啦，用开净水器嘅咧都系呢个滤芯系一个核心耗材嚟嘅，更换成本都唔算低嘅。咁今日咧前20名嘅一个幸运用户直接免去三年嘅滤芯开销啊，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系唔收上门费嘅，仲有免费售后维护，悭翻唔少钱嘅，性价比真系拉满。所以想要抢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八大好礼嘅一个朋友咧，依家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啦。专属嘅订购热线啦，再同大家讲一讲啊，系4008286721 4008286721。前20名嘅一个专属福利啦，抢完就即刻冇噶啦。冇抢到嘅朋友咧，就冇呢个三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所以一定要捉紧时间啦。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试下嘅话，就留住呢个电话咯，你起码记住先，因为咧即系有咁好嘅试用嘅机会，咁可以起码试成15日，足足成半个月，整机到家试用15日，你觉得满意啦，咁先至留低。咁而且咧，师傅都好有经验啊，基本上就你个厨房又好，屋企其他地方又好啦，只要有水有电，咁佢都可以帮 你諗到揼揼掂㗎啦，幫你考慮好究竟係裝喺邊度。咁你試用覺得滿意嘅話呢，仲可以選擇月付喎。咁月付呢就每個月僅付就$198，連續支付12個月。佢係冇壓力嘅，冇隱形消費，亦都係冇利息嘅，咁令到大家就更加之放心啦。同埋呢，而家玲玲上到嚟節目嘅話呢，仲有就係買一送八嘅好禮，咁性價比會更加之高嘅。咁想要嘅朋友呢就唔好錯過啦。尤其中秋節快到啦嘛，咁可能好多朋友都話啦，啊中秋節啦，我哋屋企呢都習慣可能同親朋好友會分享一下啲美食啊，食下月餅啊，或者有人嚟拜候一下拜訪一下。咁分月餅嘅時候鍾意沖啲茶，咁啊一齊大家分享靚月餅。咁又或者呢鍾意煲啖靚湯，大家一齊食個團圓飯。咁呢個時候呢，如果屋企有個淨水器嘅話呢，確實係方便好多。玲玲，
2: 嗯，係嘅，冇錯啦。咁其實呢一個淨水器啦，我覺得都係家家户必須嘅一個小家電嚟嘅。咁平時飲水啦，唔單止可以提升我哋飲水嗰個頻率啦，特別屋企有細路仔啊、老人家啊，佢哋啲腸胃比較嬌嫩嗰啲咧，係要更加用好嘅水去呵護佢嘅。再加上啦，今次我哋活動嘅，我哋廠家咧推出咗咁多嘅一個優惠啦，同埋福利啦，同埋幫大家對比過啦，究竟有邊啲好處啦。首先第一個咧就係體驗無憂啦，真真正正嘅免費上門安裝調試啦，15日嘅免費居家試用，體驗乾淨嘅一個直飲水啦，用過濾之後嘅生活水啦，親自去感受呢個水質升級啊！咁特別係放到屋企啦，大家一齊用啦，咁有啲咩覺得好與唔好嘅點啊，大家都可以一齊溝通傾一下嘛。第二個咧就係付款無憂啦，咁試用滿意之後咧，每個月$198連續俾12個月就可以噶啦，超低月供啊！咁普通嘅家庭都毫無壓力嘅。第三個咧就係售後無憂啦，只要你試用有任何唔滿意，15日內都係無條件免費退機嘅，全程冇任何扣費，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個咧就係品質無憂啦，三證齊全，硬核保障啦，國家正規涉水認證保障呢個合規合法啦，同埋呢個國際嘅 MSF 權威認證啦，保障呢個過濾精度同埋一個淨水品質，全係水龍頭啦，涉水配件啦都係零傷風 A 無毒無害嘅，每應適用啊，每一滴水啦都係安全同埋健康嘅。咁福利方面啦，依然都要同大家再複述一遍啦，千祈咪錯過啊！超值嘅米一送八啦，重磅禮遇啦，落單即會送呢個智能飲水機啦，品牌空氣循環扇啦，負離子吹風機啦，同埋呢個親膚品牌空調被啦，仲有全屋嘅中央淨水器係包裝嘅嚇，全套嘅呢個過濾花灑啦，仲有壓軸嘅重磅福利啦，係今次前20名搶佔電話嘅呢個聽眾咧，直接送多3年整機質保同埋3年內免費更換濾芯嘅服務啊！咁3年核心嘅一個耗材免費換免費換啦，同埋呢個免費售後維護啦，都可以幫大家慳翻唔少嘅錢啦嚇！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就能撥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好嘅，唔该晒玲玲，咁啊咁详细嘅讲解，我哋下次再见啦。
2: 嗯，拜拜。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机，深夜醉包唔寂寞啊！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0: 就让一切随风，谭校长吓。咁啊，唔开心嘅事情咧，啲唔好嘅嘢咧，就一切随风吓，飘远啲。咁啊，好嘅嘢咧，就系好事好运来啦吓。时间嚟到肯4:29啦吓，要补报时先。翻转头再同大家倾过啦。咁我见到咧，大家咧仲喺度倾紧偈吓。
1: 系，啱啱我见到有位朋友哦，阿通记话嗰首系整首杨玉莹嗰、那个，我唔想讲
0: 咁。唔想讲首歌啊？哇，首歌卅几年啦吓。呢首歌其实当时一出，好似系电视剧叫《外来妹》，好似啊。外来妹吓出电视剧，当时好红噶，90年代初。咁大家都涌住听，咁呢啲歌出嚟咧，就大家好好感触嘅吓。我揾翻先吓。
1: 哎，有冇啲歌系好似一文一答咁？呢首我唔想讲，跟住另外一首我唔想听咁啊。
0: 你可以作呢首咁嘅歌啦，系嘛？叫问答歌啦，我不想说问问答版。
1: 所以有一首歌叫问我咁啊。
0: 吓，有啲系有首歌不要问我啦。报时先，
2: 下昼4:30。
3: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4: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8: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7: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元。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万生活之旅啦！
9: 946天气报告。
1: 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系多云间晴，吹偏北风系1到2级，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32度啊。咁啊，展望翻。

0: 听日呢仍然是多云间晴，但是由听日夜间开始呢到后日呢，即9号夜间到10号呢会有雷阵雨、哦、请大家留意。
1: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2: 好啦，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外面天气都就系比较秋天，舒服凉凉地咁样吓。咁但系咧出外咧就系、是、开车嘅车主咧注意一下交通繁忙嘅路段嘅。咁现时咧路面上咧啲车仔都比较多下噶，收到啲交通方面嘅信息。依家禅西大道啊，古早路段啊，往乐松方向啊，105角道啊，西郊大桥啲双向都系比较车多嘅吓、啊。古早路段往乐松亦都系比较车多啊。咁所以开车嘅时候一定要互相忍让一下啦吓。啊咁啊，当然广东西会陪伴大家吓，顺好或者系失好咧，咁我哋都会陪大家一直到五点钟嘅吓。
0: 我差啲以为你话顺流逆流，广东西都陪住大家。
2: 系啊，就咁意思啦，
0: 唔使愁、
2: 啊，开心与忧愁吓。
0: 系
2: 啊，广、啊、东西都要陪住大家。
0: 咁啊，多谢大家亦都陪伴我哋啦，因为两个钟头嘅时间咧陪住我哋真系唔容易啊。咁我哋互相作伴啦，一齐倾下讲下，开心咁样欢度晏昼嘅时光啦。
2: 系，讲翻起依家。你看有些学生开学了嘛、小学、啊、中学、啊、高中、啊啊嗯、都是进入了学习的阶段，
0: 等了很久了、
2: 啊、但是前两天我们有个同事他说哇他的女儿说回小学他说书多到不得了、啊、重啊，他背着书包，他说哎呀有时见他书包重我都 不忍心，我都要跟他、即拎下书包。
0: 哎、
2: 他说不用啊妈咪，我自己来背啊，这么乖啊，我好重啊，我怕对他的腰不好啊，对他的背不好啊，对他的脊骨啊。
0: 会对他脊柱不是挺好咯，其实家长很矛盾的，一方面呢老师就要求那些学生就基本上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啦，你书包这些自己背啦。但是有时候呢作为家长又会心痛一些小孩，哇小时候这样背个大书包会不会影响他的、脊柱发育？
2: 当然会啦，不用问啦。啲咧，嗰阵时我哋读书啊，基本上我哋冇咩书噶，唔知点解话。
0: 好似一个布嘅书包啫。
2: 我哋系
0: 斜孭嘅。
2: 系啦，斜孭噶嘛，入边系语文、数学系嗰几本嘅啫，同埋一个笔跑，两支铅笔，啊，仲有咩啊？冇啦。
0: 有个胶擦咯。
2: 就系嗰啲啦，嗰啲重量有限啦、
0: 啊。
2: 但系依家啲学生我都唔明佢到底有啲课外书定系啲咩书咁鬼大本，而且嗰啲我唔知咁鬼重嘅、啊、真系，一戚起嚟有啲成。冇十斤都有八斤啊！
0: 曾几何时咧，有一啲书包系好似行李夹咁样可以拖噶嘛，即系几有两个碌嗰啲。咁啊，有啲家长咧就话，干脆我买呢啲好似车仔夹咁样嘅书包啦，佢拖住就减轻负担。后来发觉唔实用啊，因为基本上好多学校咧，佢仍然系楼梯楼。如果你呢啲有个碌嘅嗰啲咧，第一上落楼梯楼唔方便，第二咧因为佢咁拖住啊嘛，老师会担心喺走廊会唔会棘亲其他嘅小朋友。
2: 你攞有课室点放啊？
0: 系啊，
2: 你旅行冇，
0: 所以我佢仲系书包嘅形状，但系佢就即系可以拉咁样咯，就唔建议咯。卒之后来就系用翻普通嘅书包，但系而家咧咪有啲书包话可以护脊嘅，咁相对嚟讲会好啲吧。
2: 所以咧就系嗰个同事问我咯，佢唉，即系依家咁样嘅话，佢一来咁多书咧，其实老实讲对读书人唔系一件好事，因为点解咧？你冇咗一种期望，即系冇尽头啊。咁多书点读啊？以前我哋得几本啫嘛，细只本啫嘛。我辛苦啲读完我就瞓觉啦嘛。但依家读唔完嘅，你咁多书点读啊？二来咧，即系心理要造成嘅影响。第二来咧，对嗰个嘅脊柱，佢虽然话依家，所以我都话睇下个女依家买个咩书包好。你系讲啲护脊款嗰啲书包系嘛？
0: 系啊。
2: 听讲咧，呢种嘅书包咧就好受青睐嘅。吓咁依家咧都系进入咗呢个书包嘅销售旺季啦。佢话贵啲都好咧，我买个靓书包。唉，我个女到时候。侧侧薄唔多薄嗰阵时麻烦啦，
0: 到时候真系左侧右侧噶，系啊，高低肩嘅时候麻烦。
2: 所以咧，佢就去到啲咁嘅咩书店啊，或者嗰啲卖书包嗰啲店啊，嗰度睇下啊，佢见到系好多书包，听讲嗰啲护脊款咧占比达到74%，基本上都买呢啲噶啦。
0: 而喺网络平台上边咧，护脊书包嘅销售量都好可观噶，尤其就开学季开始嘅时候，还比暴涨咧系超过两倍。咁啊，价钱方面有贵有平啦，但系如果系一啲牌子货嘅话，都要成200蚊到300蚊啊！即系你话抵唔抵咧？我觉得一个书包200多蚊有啲贵，但系有啲家长咧，佢宁愿买贵一啲，一方面就保护小朋友骨骼发展，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买贵啲书包咧，佢可以用多几年，平摊翻起又悭翻啲。
2: 所以依家读书嘅成本高就系咁意思咯。以前嗰啲斜孭嗰啲啊，
0: 唔得啊！斜孭嗰啲话一边受力啊，跟住会影响细路仔高低肩、啊。
2: 我意思话，以前斜孭嘅书包几蚊鸡，10蚊8蚊啫嘛，所以成本低到不得了嘛。你虽然依家话收入高咗，但系你咁样比法始终系贵嘅，系嘛？咁、但系呢啲虽然话200-300蚊一只书包啊，但系听讲咧，咁嗰个销售量啊，还比暴涨超过两倍，黐好多家长买，成为咗文具品类啊增速最快嘅细分嘅赛道。你冇办法啊，个家长都为咗自己细路仔身体好噶，系嘛？虽然呢个话依家咧喺呢啲书包里边咧有啲系护脊嘅。有啲咧就係、是、有背負系統嘅登山包嘅，即係為咗冇重嘅感覺係嘛？
0: 哦，嗰啲仲貴啊！如果係專業嘅登山包嘅話咧，個價錢比起護脊書包仲要貴一啲。但有啲家長，你唔好理人哋願意使錢，就為咗啲細路嘅脊柱發育。
2: 佢咁啊係，又有啲叫被逼使錢，係嘛？一聽到話對健康佢有呢個影響，佢背嗰啲背負功能咧，確實係，即係孭上去咧，佢可以緩解一下嗰個膊頭嘅部分嘅壓力。
0: 嗯，
2: 咁啊對啲細路仔成長嘅階段嚟講咧，咁確實係有幫助。老實講，
0: 佢話可以分擔壓力，分散佢嘅負重。嗱，點樣分擔咧？一般嚟講，護脊書包嘅原理在於嗰條肩帶會更加闊，有胸帶，有腰帶，即係可以胸里面呢就有条带同埋个腰腹部。佢主要就形成咗更多支点去支撑。分散书包呢重量对单一位置嘅压力。而且会有一个人体工学嘅背板啱好贴合背部嘅曲线。是啊，即係佢背脊嗰度会有几格㗎嘛。可以减少呢学生哥行走嘅时候一啲。
2: 喐来喐去摩擦。
0: 是啦，仲有合理嘅内格分层囉。会引导重力更加贴近身体的重心，会降低你实际的负荷感，令你孭起身冇咁重。
2: 唉，个书包真系都要搞成咁，真系冇阴功。
0: 你要识拣、
2: 啊，真系啊！嗱 ，LJH 话啦，依家啲书本系好大本噶，又厚，既浪费纸张，又加重学生嘅负担。你老实讲啊，如果俾你咁样孭住呢10斤8斤嘅书包去上课，你都绝望嘅。你谂住几时学完？都边个时间睇完呢？你即系你俾到个心理压力太大啦，即系相当于你成10米高嘅书，嗱、你学完噶吓，你点学啊？如果得两本咧，咁我雄心壮志啊嘛，挑灯夜战啦、都可以，即系人呢一个盼头啫，冇盼头嘅。
0: 佢因为而家啲书本确实大本咗，而家成本书本系咪嗰啲系一张 A4 纸咁大咧？
2: 系啊，系好大。
0: 佢以前嗰啲书本好似系半张纸咁细，我记得以前啲书本好似细啲啲。
2: 小幸运话咯，我见到而家啲小朋友嘅书包啊。真系行李箱咁样噶，拉住上翻学噶，有啲真系用啊。
0: 系，但系嗰种唔实用咯、你上楼梯其实都麻烦噶。
2: 方老板话啦，依家读完啲初中啊，我去咩噶咯？我啲书本啊当废纸卖，卖都200到300蚊咯，200-300蚊啊！佢话你话啲书多唔多啦？
0: 多啊！
2: 哇，如果卖纸卖300蚊，好犀利咯，系嘛？
0: 系嗱，健仔都话啦，斜孭嗰啲书包边够装啊？唔够装嘛？
2: 装唔落啊，咪你边咁大嘅？你攞个嗰啲公民袋啫，唯有就。咁其实咧，讲翻起呢啲书包咧，冇办法啦。依家，唉，时势所逼啊，啲细路仔你唔用啲书包咧，迟早啊，即系孭坏咗，孭坏咗佢嗰个背啊。咁、你真系得不偿失啦。但系咧，你拣书包你识拣、啊，即系我听一啲嘅即系专业啲人咧，佢咁讲过，一要睇佢设计，第二睇佢个轻，即系个轻个自重。咁样第三组细路仔去试试舒唔舒服。好似买鞋咁，你话啱佢脚，佢着咗嚟唔舒服就唔舒服嘛？
0: 要自己孭过先知。
2: 系嘛？即系选择嗰啲咩话有膊头带嗰啲肩带比较阔嗰啲，唔好窄吓、窄硬嗰啲好辛苦嘅，阔啲嘅啊，有啲软垫嘅， 冇咁赤嘅，冇揞住个骨头嘅，
0: 嗯，
2: 而且带咩啲胸带或者腰带嗰啲比较好啲噶喎。
0: 仲有就抖一抖个书包啊，即系如果佢本身个未装书嘅情况之下，空嘅书包咧，你都唔好拣太重嘅，一般就系一斤左右或者系咯，一斤左右足够啦。有啲书包佢整到好厚嘅，好厚正嘅，啲材料好靓嘅，但本身佢都未装书就已经够重啦，你装书重上加重。咁仲有就装咗书本嘅书包啦，计下总重量唔好超过细路体重嘅10%到15%。不过呢个好难讲，
2: 好难超晒，
0: 因为你每个学校佢带书嘅要求唔一样，最好就系冇用嘅书唔使带翻嚟最好。阿杨光话咧，唔需要用嘅书你放喺学校好啦，使乜带翻屋企啊？
2: 即系细路仔有一个有啲人嘅性格好怪嘅，个鞋要孭住喺书个身里边佢先舒服嘅。
0: 唔系呢个要睇学校啦，因为有一啲书本咧佢要带翻。嚟做功课噶，即系每一个细路嘅情况唔一样。有一啲话，诶、哎，我喺学校已经完成晒功课，我顶笼晚黑预习下我功课簿啊，乜嘢都唔需要带，我就带求其一本书，即系今日温语文就只带语文书，听日温数学我只带数学书，咁梗系轻啦。咁有一啲咧就话，你所有书本唔准留喺学校嘅，或者你所有书本要带翻屋企，晚黑要完成功课，咁你乜都要带嘅重啦。
2: 佢唔单单书嘅。平板都有啲嘅，
0: 哎呀，
2: 又嗰啲嘅铁嘅，又嗰啲笔盒都特别重嘅，
0: 咁、麻烦。
2: 佢好鬼多嘢嘅，依家读书，虽然越简单越好，你搞到咁鬼繁华，咁复杂，叫简单复杂化嘅事吓。咁呢啲细路仔真系，唉，所以你话身体健康都几难，有啲奀奀瘦瘦。嗱，你话啦，佢嗰个书包嘅重量唔可以超过细路仔嘅10%到15%，即系比如个细路仔30斤，读紧小学嗰啲啊，
0: 系咁重嘅咩？
2: 你？
0: 哇！
2: 啊，当你20几斤，
0: 系
2: 咁，你嘅书包可唔可以保？你保持喺2斤几啊？冇可能嘅事，起码5、6斤、4、5斤。
0: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啲小朋友佢要带水壶啊，即系你唔好以为
2: 系啦，水壶又系装满水喎，
0: 系啊，带水壶好轻嘅啫咩？唔系噶，水壶装满水嗰啲，尤其对低年龄嘅小宝贝嚟讲，好重噶。
2: 所以我话俾你听啊，依家啲发现啊，全国好多中小学生啊，斜肩嘅好多啊。同埋脊椎，哇，好似啲侧弯啲嘢好多啊，所以呢个好严重一个问题嘅，因为佢孭住个弯时，确实个细路仔个发育唔知嘅，佢顶得顺，但系唔等于佢个脊柱嗰个受力已经过咗啊，超负荷啊！
0: 阿莲子话书包减负讲咗咁多年，点解而家仲系咁重咧？
2: 其实应该系要强制执行嘅，啲细路仔嘅书包唔能够超过几多斤。
0: 7093话、一到学期尾啊，个书包成20斤都有啊！
2: 一定有，我就戚过一个细路仔嘅书包啦，真系我都戚住好，都我戚住好，即系一桶水咁样嘅。
0: 你都嫌重，
2: 我都嫌重，咁你话，咁你话啦。
0: 阿穷则变啊，变则通啊！谂翻起我哋以前小学到初中啊，拎个布袋就搞掂啦。半身半果搞啊！细个嘅时候翻小学啊，2斤孭3斤咯，一日孭成4次。
2: 唉，3、3、2、6都好啦。旧年我契仔读一年级啊，我送俾佢一个咩博士书包啊，好贵嘅，400几蚊啊，仲系员工打折价添啊。
0: 系咯，而家
2: 3、400蚊一个啊。
0: 标榜护脊嗰啲书包唔平噶。
2: 哇，喐亲几百蚊，你话书包几百蚊，你真系依家即系教育养活咗好多啊。
0: 嗯。
2: 哎呀，养活咗好多，但系。
0: 阿美兰话：因为而家啲书本啊，太多啲彩图啊，啲画仲要大大只咁样。以前啲书本边有咁多彩图啊？做成本书太大。
2: 系咯，我都唔明点解咁样改革。你唔通话啲字大啲？佢唔系老人机嘛？你唔需要噶嘛？其实细细本咧，俾人感觉一个冇咁惊。你咁鬼大啲大杂志咁，我点学啊？但系嗰啲字又鬼，其实唔系好多嘢啫嘛。你整细啲，好似我哋嗰阵时读嗰啲细细本咪算数咯，学到嘢系啦嘛。再加上减负，唔需要太多内容嘅，有时应该减负系嘛，学精啲咁咪系啦嘛。总之系往大女搞，可能佢咁样个资本啊，可以搵钱搵多啲，我谂都系咁样。
0: 哦，阿琴琴话系啊，老师话要带书啊，因为佢嘅课室咧托管期间会有其他班嘅学生会嚟，所以咧即系啲书本全部要拎走，系咪？先2年级嗰啲书包都重噶。
2: 啊，所以就系咧，
0: 有啲唔系咯，如果佢唔准放喺学校，你所有书都要带走，梗系重啦。
2: 咁依家唯有咁样，作为家长咧，尽量咧，即系仔女啊，即系佢喺学校里边上咩课啊，嗰啲唔上课嘅暂时唔带住先。但系你日日检查好麻烦嘅，佢肯定唔记得嘅有时。
0: 佢又唔敢唔带，因为你好难讲，因为有时候
2: 掉咗货吓，
0: 冇错啦，临时掉货咁你冇带嘅话，咁啊被批评噶咯。
2: 你唔带翻屋企咧，你又复习唔到，
0: 系
2: 啊，真系头痛啦，
0: 做唔到功课。
2: 咁啊，所以即系话吓，唯有就系买书包咯，即系保护佢只嘅脊柱系嘛，
0: 尽力啦，
2: 啊，就呢样就唔到嗰样啦。196年
3: 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5: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萃1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冇错啦，喺旅游啊都要注意安全嘅。好多时候咧，即系自己有时间有金钱啊，哇去玩下咯咁样。佢中意野景点，而家现代人好中意啲野景点嘅，未开发嗰啲吓。换言之，未开发嗰啲咧，即系玩得
4: 顺天然
3: 啲系、啊。但系咧有嗰啲咁嘅风险啊，即系时刻存在。去玩嘅时候，尤其有水啊、山嗰啲地方啊。即系要谨慎啲吓为好啦，
4: 冇必要啦。其实出去玩最紧要就平平安安翻嚟啫嘛。
3: 好，讲起啲细路仔读书咧，个书包咧，好多朋友喺度倾吓，咁啊管理员话咧，哇，如果书本细咧，又惊个近视噃，咁样吓、啊，
4: 又有啲道理喎、
3: 啊。啊，咁就阿言之有信话啦，有啲书啊冇用嘅，买嚟唔交嘅，咁啊系啊，有啲咩叫做课外书嗰啲，唉，带埋阿文话啦。用 iPad 嗰啲电子书嘛，咪轻便好多咯。一个 iPad， 一本嗰啲草稿纸，几本作业本 OK 咧。但问题又嚟啦，嗱头先讲咗话管理员话近视，咁、如果单 iPad 咧电子，依家电子嗰啲产品咧，对啲细路仔确实亦都有好有唔好嘅，系咪？成日睇从朝睇到晚嘅话咧，咁佢个眼睛真系唔使要得啦。
4: 好伤啊眼睛，
3: 啲蓝光啊，吓即系咩光嗰啲嘢，所以依家咩眼镜啊，又好多啲护眼嗰啲都系嗰啲嘢啊，有啲产品就出现啦。
4: 阿通记话唔怪得知以前啲有钱人家要请个书童啦咁，专门爱嚟孭书包。以前唔单止佢除咗要孭书包之外咧，可能仲要磨墨啊。所以以前啲墨水你要写字都唔系咁容易，啊慢慢磨墨，磨完之后咧再动笔。咁以后咁咯，我哋唔通要家家户户整只机器狗仔？啲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将个大书包咚一声放喺佢嘅背脊上。
3: 以前就冇计啦，以前嗰啲书简就冇纸噶。当时啲
4: 以前要自己抄嘅，
3: 用竹嘛，你竹大佬啊，咁你写得几多啫？应该当时咧，应该用马嚟驮，或者整部拖拉机去拉先得嘅，系嘛？咁点读咧？即系嗰阵时唔同嘅，
4: 真系要请个书童仔啊！
3: 真系书咁重，
4: 以后要整个机器书童仔。
3: 阿英话啦，个 Sir 有啲啊学期啊满三年级以上嘅书包真系有二卅斤嘅，我总之我都去。我去摸过一个好似读紧呢个嘅二年级、二三年级啲，真系啊！成桶水咁嘅，我单手戚水我都好大力噶。戚个书包，哇！我话咁重，我话边个孭啊？佢个仔孭咯。哎呀，我话僆仔孭唔孭到啊？我得噶，我教你噶，力可能够嘅，但系对佢脊柱啊，系嘛，即系负重持行噶啦呢啲啊。
4: 喂，睇嚟真系学校可唔可以整个学生柜仔之类嗰啲冇用嗰啲书本就放喺学校啦，唔好等佢戚嚟戚去辛苦啦。
3: 现代学生咧，一个就系一个重量书包重量，第二个电子产品呢两嘢要过关。唔单止学生，我话俾你听，依家啲老人家系退休啲七八十岁，身体本嚟好好地嘅，但系依家啲老人家咧，个个都识玩手机，唔好个个啦，绝大部分。
4: 大部分
3: 开始一开始唔识玩就抗拒，吓啲仔女教下，啲孙教下。开始慢慢识，识识下就哎呀高兴，高兴之后再玩咧就过瘾，过瘾再玩咧就上瘾，上瘾之后咧日日玩吓，咁、所以啲老人家依家玩手机咧，我话俾你听，有一种叫咩荧屏病啊，你听啲医生讲就知啦。依家透支咗啲老人家嘅身体嘅，有啲身体突然间差咧，荧屏病啊，虽然佢精神上带嚟一种欢愉，即系刷呢啲视频啊，玩呢啲嘢，但系佢对住呢个咁嘅手机咧，刷短视频、追短剧最攞命啊！依家啲短剧啊！后生仔，后生仔可能冇咁中意，你两个好鬼中意嘅。咁啊，睇新闻啊，啲老人家日常嘅休闲嘅方式，手机系丰富咗佢哋嘅生活，打发咗佢哋嗰啲叫做闲暇嘅时光。但系一刷几个钟头啊，唔喐啊，有啲关灯又刷，喺床又刷，又耳聋，又耳目，又眼蒙，啲音量开到满一满，好似放松咁，但其实透支紧佢哋身体。好多人都嗰啲老人家就去咗医院。所以啲老人家身体嘅机能咧，其实依家处于个退化阶段。你长时间咁睇手机啊，一个双眼， 第二个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状态都有造成伤害嘅，真系啊一举啊几。佢几塞嘅，
4: 一举几塞。唔怪之有啲老人家话啊，只眼啊成日捽眼啦，跟住又痕啦，又干啦。咁去医院睇咩事啊？跟住医生问佢：你平时系咪好中意刷手机？因为佢话咧，老年人本身就眼睛就处于一个退行嘅状态，再加上咧人喺刷手机嘅时候冇办法嘅，佢眨眼嘅次数自然而然就明显减少噶啦。佢冇办法，咁所以个泪膜得唔到及时嘅补充咧，干眼症呢啲唔舒服嘅嘢就跟住嚟啦，再加上唉，人嘅眼睛啊，本身佢调节能力随住年龄嘅增长咧，自然而然佢就有啲衰退。长时间近距离睇手机，又加重咗眼睛嘅负担。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啲人啊睇手机之后咧，佢唔系乖乖咁样坐喺度睇。坐下坐下，佢就变成咗瘫噶啦，即系咁你自然而然嗰啲动作就好古怪啦。咁你长时间对住手机，你又伤眼又伤条腰骨，咁呢个就真系 double 伤啦。
3: 所以呢确实系嘅，手机啊，即系又好又唔好就系嘛。但系要适当去咩咯，调整一下嗰个时间同埋睇手机嘅姿势先得。
4: 仲有一样嘢咧，老人家系咪比较悭电咧？即系有啲老人家佢系中意熄灯去睇手机。
3: 所以好多人干眼症咯。好多老人家啲白内障晶体啊已经老化啦，长期睇手机咧，荧屏咧嗰啲蓝光啊刺激到佢眼啊，容易造成眼底黄斑区嗰损伤，就系咁样咯。虽然人哋医生话最好每日手机控制喺2-3个钟头左右，每次连续用眼半个钟到40分钟就停落嚟睇下远嘅地方啊，休息一下先。你唔休息唔得嘅，系嘛？啊，如果瞓喺床度关灯仲攞命，啲黑嘅环境里边啊，瞳孔会扩大噶嘛，啊，增加青光眼嘅急性发作风险嘅。啊！瞓之前咧，亦都唔好睇手机，啊，唔好摸黑咁样去睇手机，啊，低头睇手机，颈椎又顶唔顺，系嘛？所以尽量咧睇手机咧，将个荧屏抬高啲，个头咧同保持翻直立啊！啊，每隔半个钟一个钟啊，停低落嚟，抬下头啊，颈肩活动一下咁样颈啊，即系呢啲好紧要咧，就系咪？
4: 仲有咧，有啲老人家本身只耳仔啊，唔系几好啊咧，即系冇咁灵敏咯，撞聋咁样。咁但系佢咧将个手机咧，即系整到好大声咁，尤其睇嗰啲短剧
3: 啊，听唔到啊。
4: 系咯，冲突性好强啊嘛，咁长时间嘅话又损伤只耳仔。
3: 三婆啊，你去做乜嘢啊？吓，去边度食饭？诶，唔系啊，我问你做乜嘢？吓？啊！有咩借啊？咁你攞命啦！啲撞聋嗰啲啊，
4: 真系撞聋，
3: 睇唔到，帮佢大声讲嘢。所以适度用手机咧系消遣，过度沉迷系负担。所以希望啲听紧我哋节目啲或者啲退休啲朋友年纪大啲啊，改一改即系呢啲咁嘅习惯吓，守住健康嘅底线，先可以老年生活先至舒心自在噶嘛，系嘛？手机系好，但系有时亦都唔好嘅一面。
4: 我觉得如果是一定要用的话，不如用手机来听广东西，即起码听那2个钟头你不一定要看的嘛，眯住只眼舒舒服服这样。又或者呢一路听一路该做家务做家务，或者该运动运动，多少都没那么伤身吧。
3: 是的，好，那我听下歌这样。刚才有位匿名用户可不可以放一首《夜来香》看看，因为要结束了这样。好啦，你点了几次了，那我们看的时间也都要结束了。多谢大家的支持同埋点赞，我哋听日星期三下午同大家不见不散。夜来香，哦，呢首咪夜来香喎，系啊，唔好意思吓，我睇下点首夜来香，
4: 就听下听下，总系觉得唔对路嘅。
3: 听两句咯，但时间真系都唔够啊。等呢首歌好慢嘅吓，如果今日嗱呢首啊，听两句啦，好嘛
4: ？OK。

0: 周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保险圈咧出咗一件咧好有趣嘅新鲜事吓，颠覆咗好多人嘅认知。大家平时买保单咧都系咧自己缴费、自己持有嘅，但系你有冇见过啊？保单咧系俾法院咧攞去拍卖嘅咧？最近咧就有一件咁样嘅事，引起全网热议。一张已经交咗260,000嘅保单啊，最后咧俾人以160,000几嘅价格拍走，喂，睇落去咧好似悭咗100,000+，但系咧亦都系有业内人士提醒，呢笔嘅交易睇落去咧就稳赚，背后藏住一啲唔少嘅法律难题，能唔能够真正落地系个未知数。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呢件事啦。首先就搞明这张特殊保单的内容去脉。这张保单的投保人是江苏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因为经营不善，资不抵债，进入了破产重整的流程。但这张保单又属于是医院的资产，所以就被法院当作是一个破产的财产，放在阿里的拍卖平台公开处置。这张保单其实是来自于和谐健康这一间保险公司的。它是一款终身护理保险，看下去是保障型的护理险，其实是一份的储蓄险，预定利率达到 3.0%， 理财属性很强。这一款保单就约定每年缴费130,000，一共交5年，所以总保费就650,000的。拍卖的时候医院已经交了2年的保费了，总共260,000。而这一场拍卖的起拍价是按照保单当下的现金价值89,700来设定的。经过41轮的激烈竞价，最终这份保单以161,700来成交。对比起已经交了的260,000保费，喂，买家是不是直接悭了100,000呢？怎样看都觉得是一笔比较抵的交易。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喂，拍了下来呢，这个的买家就真的可以这么顺摊获得这一份保单的收益了。因为拍卖只是第一步，最大的难题在后面，就是保单的投保人变更的问题才是整件事的核心卡点。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和被保人之间必须是要有合法的保险利益的。简单一点来讲，要么是本人或者直系亲属，要么就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更加关键的就是后续变更投保人的时候，新的投保人仍然是要满足这个条件。这一份保单的投保人现在是医院嘛，所以被保人应该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医院的员工又或者是高管。咁呢个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拍低嘅呢份保单嘅买家，佢系个普通人，同呢一个嘅被保险人冇任何亲属或者劳动关系，哪怕系被保险人本人同意，保险公司大概率咧亦都唔会去办呢一个投保人嘅变更手续。之所以有咁严格嘅规定咧，主要系因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障人身保险嘅合规性。而且和香港保险市场不同，内地的人身保险保单绝对是不允许更换被保险人的。这条路明显就是行不通的了。熟悉金融的朋友可能都会想到海外成熟的保单贴现业务。海外市场只是要求投保的时候双方有保险利益，保单生效之后就可以自由转让给第三方。但是这个国内的法律就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内不允许这么做，全程审核保险利益，也都令到国内的保单贴现业务很难落地的。回到今次的这个拍卖事件，这张保单的最终结局其实都是充满悬念的，只有一种情况能够顺利过户，就是竞拍者的本身，就是这份保单的被保险人，又或者

0: 是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满足保险利益的要求。如果是普通投资者去拍低，大概率就完成不到变更，所谓的执漏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空白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发拍保单看下去性价比高，入面其实是藏着这些法律和实操风险，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入手的。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蟬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3: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4: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3: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4: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3: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4: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3: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很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4: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3: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4: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3: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4: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 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3: 亦即系话，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嘅全过程咁咯。
4: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3: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4: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10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3: 哇，10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4: 哎，感谢国色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3: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4: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3: 听起来真的很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3: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4: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例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3: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4: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3: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5: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

0: 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9月20号，番茄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整得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1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3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 10包的礼。

0: 盒装而家只需要3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下昼5: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我是吴谨瑶，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无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5: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6: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4: 方便嘛，不紧要咯，
5: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6: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8: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9: 946天气预报。
10: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去到34度嘅，同寻日同一时间系差唔多。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0%。听日白天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系有阵雨嘅，吹2级嘅偏北风，气温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70%。
11: 946路况，
10: 再嚟关注下路面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嘅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3层。

0: 嘅双向，乐龙路嘅乐龙大桥往龙岗嘅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避涌往开平嘅方向系有慢，雅瑶立交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咧系比较大嘅。有一个位置特别要提醒你啦，为咗配合天桥嘅安装，南海旅水旅广路嘅永润大厦路段往广州嘅方向，9月10号晚上嘅11点到第日早上嘅6点钟系实施单侧嘅封路。咁喺呢段期间咧，4米2以上嘅货车以及系12座以上嘅客车系禁止开入嚟嘅。咁而小汽车咧可以喺永润大厦嘅地方右转驶入去村里边嘅道路，再返回咧。就是这个旅广路的，经常要走这边的朋友仔可以互相支招下。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点看？

0: 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傍晚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的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 APP 当中找到花生这一栏，然后进入946的直播间入嚟啦，先可以打打卡嘅。咁啊，见到打咗卡的朋友仔啦，包括有阿 Lily 啦，仲有华姐啦，以及啦就系见到Ling都已经系嚟咗嘅。咁啊，欢迎晒大家。咁而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喺网上已经嘈得好交关嘅啦。就系长沙某一间餐厅里边，有一名嘅女子咧就话，俾一个4岁嘅男童咧就系摸 pat pat 啊。视频监控显示咧，呢个男童咧系喺度跑嚟跑去嘅，系跑动嘅时候失平衡而触碰到佢嘅臀部。咁而男童嘅父母咧已经系道咗歉，并且咧就已经赔呢个医药费噶啦。咁啊，但系咧呢名女子仍然系要求对方拍视频道歉。咁呢件事咧经过3次嘅调解，依然系搞唔掂。咁佢系坚持咧要起诉对方嘅。咁啊，对于呢件事你系点睇啦？咁同而家网络上边咧有好多相关嘅内容都喺度讨论紧。咁啊，同埋咧，尤其好多朋友仔就话，有小朋友嘅家长对呢件事嘅反应应该比较大吓。欢迎大家留言嘅，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下热榜方面嘅内容，首先系股市吓，今日咧三大指数系涨跌不一，双创指数咧都系咧跌超过1%嘅，沪深两市成交额咧就系1.96万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咧系放量咗143亿元，咁而从板块嚟睇，创业板指冲高回落咧系跌超1%，农业板块系逆势走强啊。咁啊，截至到收盘嘅时候，沪指咧系涨0.2%，深成指跌0.52%，创业板指咧就系跌1.15%。另一个系关于中小学嘅新校规，今年11月起，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咧将会系正式施行。咁呢个标准咧适用于普通嘅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嘅课室、实验室等等嘅教学用房。对于课室嘅采光同埋照明咧，系提出咗卫生要求，确保翻课室里边咧唔同区域嘅光线系要分布均匀啦，咁同埋提升翻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降低强光对于学生的视网膜潜在的伤害等等。之前都有很多家长讲到就说啊，真的要搞搞个黑板啊，现在很多是用那些电子屏幕，有些就说哎呀会不会反光啊，有些就说会不会越看越近视的。那当然现在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相关的一些新标准了。直招呢个军官选拔本月启动，咁啊直接招选嘅对象咧，主要系从2025年12月至到2027年6月毕业嘅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系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去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嘅年龄咧，分别系唔超过24周岁、29周岁同埋34周岁。报名嘅人员咧，可以喺9月18日至到30日查询具体嘅招录岗位同埋标准条件，并且咧系要在线进行报名。在2026年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严子怡是以68.42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的冠军，并且是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赛会纪录。湖北有一个嘅咖啡店喺柜台附近咧动咗块牌，咁即时咧就系大家关注度好高啦。上边咧就系写住40岁以上老人美式咖啡$5一杯，旁边咧仲配咗对应嘅英文添。有网友就话啦，唔通呢啲就系新一代老人家中意嘅领鸡蛋？亦都有网友话啦，第一眼睇落咧，觉得自己好似被冒犯咗，但系再睇清楚，特价嘅系咖啡，马上又觉得好心动啦。福建南平一个小区发布通知 就话咧，经过615户嘅业主同意，禁止新能源车辆进入地下车库。而部分业主咧买咗20年使用权嘅车位，就冇办法停放自己屋企嘅新能源车，陷入到有车位唔能够停嘅困境当中。咁而物业就表示，咁嘅做法咧就系担心呢新能源车嘅电池爆炸，系一个安全考量嚟嘅。相信咧呢一个小区咧呢件事有排拗啊。再嚟关注一下本地嘅热门内容。最近信得唔少学校嘅门口静静鸡咁多咗一排排便民座椅，校门口等候去等小朋友放学咧，终于唔使一直企喺度啦。包括行公园、行广场，攰咗都可以随时歇一歇脚。2026年嘅高明区乡村建设工匠培训班将会喺10月份就正式开班啦。招录嘅限额咧就系100个人，咁本次嘅培训班学习费咧系唔需要学员个人去缴纳嘅，咁而交通食宿费用咧就需要学员自理。培训班系面向年满18周岁、熟练掌握技术技能，而且咧系从事建筑管理或者系施工作业等工作嘅乡村建设嘅工匠去开展。咁啊，有意向嘅街坊啦，可以喺9月18日之前报名去参与。再嚟关注一下咧，就系粤超嘅赛事啊，八强赛第二回合暨第一回合嘅补赛都将会喺9月12日，即系呢个星期六去进行。三支从八强附加赛突围嘅球队喺上个星期六嘅主场比赛当中咧，都系未能够击败对手嘅。咁啊，其中汕尾系0-2不敌深圳啦，佛山系0-3不敌梅州，东莞系1-1咧逼平咗湛江。咁而呢个星期六啊，呢一次嘅叫次回合嘅比赛将会移师到三支直通八强球队嘅主场去进行。咁啊，之前咧亦都因为咧其他赛事原因咧就延期嘅茂名对广州嘅八强赛第一回合赛事咧，亦都会喺同一日进行。赛事嘅球票预约星期三，即系听日晚上嘅10点就会截止噶啦。票价咧就系18.8元。咁啊，如果想去睇比赛亦都想咧就系继续享用呢个票根经济嘅朋友仔咧，可以揸紧时间啦。澳琴人才卡咧正式发布，咁啊呢一张卡咧系集成咗医疗服务、子女教育、出入境以及系金融优惠、创业支持等啦多项嘅专属权益，有效咁涵接翻广东省优越卡以及系咧就系澳珠琴人才服务嘅体系，咁为咧人才扎根澳门啦、横琴啦呢啲嘅创新创业咧提供一站式嘅服务保障，通关医疗金融一卡可以搞得掂。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1: 我听
3: 我听。
7: 一路留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倾倾啦，最近发生喺一间餐厅里边嘅事情啊！事情发生喺长沙，有一名女子咧就话，俾一个四岁嘅男童咧就系摸到佢嘅 pat， 咁但系监控显示咧，其实个男童只系喺跑笛过程之中失平衡咧，就唔觉意掂到佢。咁男童嘅父母已经系道咗歉噶啦，但系咧女子依然咧系即系要求咧就拍视频道歉，调解咗3次依然就是没有结果，他现在说要坚持起诉对方。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找到就是花生这一栏，进入946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看。邓基就话：我哋觉得呢一个女士系有啲问题噶啦，一个未成年人啊，咁仲要系咁细个吓，因为即系失平衡而触碰到，其实就唔系故意话要摸佢嘅臀部嘅，咁人哋已经道咗歉啦，已经有人员嚟调解啦。咁假如个家长真系已经系网上道咗歉嘅话，个女士会唔会就得寸进尺要求即系拍咗个视频发上网，然之后特别系发喺某一啲嘅平台，然之后引嚟一堆不明所以嘅其他人去网暴个小朋友咧？呢啲真系可能系一连串嘅后果嚟嘅。对呢件事你又点睇啦？欢迎大家咧继续关注，同埋咧喺咩都讲一餐我哋嘅视频号以及系抖音号当中啦。对于呢件事咧，我哋另一位嘅主持人大雄咧，亦都有咧讲到佢自己嘅一啲睇法啊，大家亦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呢个时候咧，先嚟关注一下咧，我哋佛山一班非常之威水嘅运动员啊。2026年的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茂名举行的，从6月份到9月份，佛山的运动员在田径、游泳、自行车、乒乓球、羽毛球、盲人柔道等多个赛场上都是激烈地去拼搏。佛山代表团的残奥项目一共是斩获了47枚的金牌、35枚银牌和21枚的铜牌，破了11项的省纪录，团体总分是位列全省的第四名。在田径场上边征战多年的梁燕芬，在女子的 T11、12级的100米、400米以及 T12级的200米当中是连夺三金。而新面孔谭心如在女子 T38级的100米当中是摘得金牌，并且是打破了省纪录，随后亦都再夺就是一金一银。而在泳池里面，崔永佳一人是包揽了男子 S9 级的5枚金牌，破了一项的省纪录。还有老将林福荣是20多年遇一日，斩获了就是两金两银一铜的好成绩。还有在盲人柔道的赛场当中，李丽清、叶伟祥、张展辉是贡献了6枚的金牌。集体项目当中，佛山的男女子龙人的篮球队双双是卫冕夺冠。这里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其实都是他们比其他人更艰苦亦都更艰难的日复一日的付出。其中有一个最小的身影其实格外打动人，他就是9岁的徐子莹。这一届的省的残运会当中，游泳组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就是他了。今次他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报了女子 S5 级的5项，夺得了就是4枚金牌、1枚的银牌，打破了2项的省纪录。看到在他的获奖照片当中，他坐在轮椅上边，小小的他捧着金牌和银牌，金光是映照着他非常之稚气的面庞。

而照亮佢哋人生嘅，其实唔系金牌嗰种金灿灿嘅色彩，而喺参赛过程当中，佢哋克服自己嘅身体条件，勇闯体育圈嘅嗰种毅力同埋坚持。普通人学游水，其实谂翻起刚开个始嘅时候，可能你嘅手脚唔协调，你划得唔够力，或者划得方向唔啱嘅话咧，好容易就会沉落去。其实个人系好惊嘅。但系九岁嘅徐子莹，佢系双腿冇力，喺水当中咧，只能够靠手臂去发力平衡同埋出水呼吸，其实系比平常人要难得多。但系佢从来冇放弃，通过不断咁学习艰苦嘅训练。而家喺水当中，佢系唔需要轮椅，亦都可以快速向前游嘅鱼，可以享受住运动嘅乐趣，自由嘅快活。而呢一份嘅坚持背后，其实亦都系一座城市实实在在嘅制度保障。喺2006年修订嘅佛山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当中，系明确到残疾人运动员同健全人系同奖同遇，同一个赛事，同一个标准，同一奖励。再加上咧，佛山市嘅残疾人体育集训嘅管理制度咧，亦都系从医疗康复到特殊教育，再到社工护理五位一体去支持每一位嘅残疾人运动员。今次佛山代表团47金35银21铜嘅成绩，呢一张嘅成绩单，其实咧真系比奖牌更加之珍贵嘅，系呢一班运动员佢哋用行动证明咗一件事，就系身体嘅局限可以被跨越，但系平凡嘅生命同样系可以创造奇迹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边搜一搜佛山残联的视频号啦，去了解一下这一班的运动员，去为他们真是手写点一点赞。

0: 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好啦，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到九四六嘅直播间，一起倾倾今日嘅乌冬话题啊！就是关于在长沙一间餐厅有一位的女子就说被一位四岁的男童就是摸了 pat pat， 但视频监控显示幼童是在餐厅里面跑动过程当中，因为过度太窄，两边都有人，还有身体失了平衡，所以手部就触碰到就是这位女生的身体。事后男童的父母已经道歉和赔了医药费的了，但是女子仍然要求就是书面道歉或者一家三口拍视频道歉。大家都关注这件事之后就说，那有没有调解呢？有，调解了三次依然是未有就是最终的结果的。而女子就说准备走这个诉讼的流程。这件事很多人就说，蛤，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啫，那被人家即是一个四岁的男仔，可能连这个性别观念都不是好即是有的时候，不觉意掂一掂，使不使搞到这么大件事啊？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转头望一望，哦，这么小个小朋友啊，可能我都即是当没事发生，然之后我就走了。阿华姐就说，我觉得这名女子根本就是无理取闹。对于这件事稍后一起再谈，先去报时先。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蝉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九四六路况，
1: 六点钟过后见到路面缓慢的路段，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的双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都是有慢、海山路南海体育馆的双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的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的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左灰旗路的分江路口各方向、洛龙路洛龙大桥往龙江方向都是有慢、南国中路环市路口往顺峰山方向都要你收收油。咁而高速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避冲往开平方向，从刚才慢到依家啦。雅瑶立交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嘅。同埋要提醒返大家，广佛江珠高速嘅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係有封闭施工，咁超限嘅车辆请你选择勒流收费站或者係冲学收费站。这个工期会去到9月的29号，经常要行这边的朋友仔可以互相照照下。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家当中啦，同我哋一齐嚟倾一倾偈啊！咁而今日嘅呢个互动话题咧，好多朋友仔都话吓，我真系谂唔明点解呢件事可以搞到咁大噃。长沙某一间餐厅里面一名女子就话被一个四岁嘅男仔摸咗 pat pat， 但系监控显示个男童系跑动过程当中失平衡掂到佢啫。之后咁父母已经赔咗即系赔咗医药费，道咗歉。咁但系咧女子仍然要求咧就一系书面道歉，一系一家三口拍晒视频咁道歉。咁协调咗三次仲未搞得掂，女子咧就话要走呢个诉讼嘅流程。好多人睇嚟咧，呢单嘢就唔系话一单咩性骚扰，而系一场嘅意外。但系呢一名嘅女子就坚持话，四岁嘅小朋友就算四岁都唔应该咁做啊，系父母冇教好，一定要维权到底。但个问题就系、是，面对一个四岁嘅幼童，一个真系连性别嘅认知都尚未建立嘅小朋友啊，有律师就系咁讲嘅。民法典当中规定，不满八周岁嘅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能力啊，无人事民事行为能力人，系将一次跑动当中嘅意外触碰上纲上线为呢个所谓嘅性骚扰，唔单止系对概念嘅滥用，亦都系对儿童嘅不公啊！而且睇翻今次男童嘅父母已经系口头上边道咗歉啦，亦都赔咗医药费。按照社会嘅常理嚟讲，呢件事其实已经可以了结啦。但女子唔单止唔接受啊，仲一再要求就系更加之夸张嘅一啲道歉。其实已经系超出咗好多人理解嘅叫做合理维权嘅范畴啦。更加值得注意咧，就系男童嘅父母咧，佢唔系话冇诚意嘅啊，佢哋讲咧系可以接受女子嘅诉求，但系前提系女子你先要为男孩，即系嗰个男仔啊，颈部嘅损伤道歉啊。见到晒出嚟嘅网络上边嘅图咧，嗰个男仔条颈嘅位置咧，即系膊头到颈嘅位置咧，系有一个好明显嘅手指痕啊，直头系即系好深色嘅一个手指痕。咁女子咧就拒绝啦，即系为呢一个损伤而道歉，理由就系男孩受伤唔系我自己主观故意造成噶噃，即系其实呢个逻辑就好有问题啦。既然非主观故意系可以成为自己免责理由嘅话，咁点解唔能够成为呢个四岁男孩子免责嘅理由呢？唔通佢自己整伤人哋条颈呢个叫做哦，我唔系故意，但系个男仔唔故意掂到佢。佢就係变成咗有意啦咩？呢个其实係唔係真係好双标呢？一次生活当中嘅意外摩擦啊，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咗三次调解，到而家都未搞得掂。咁而且女子坚持要行诉讼嘅途径。咁试问下，为咗一个四岁小朋友跑动当中嘅无意触碰，值唔值得动用咁多嘅行政资源，甚至係司法资源同埋舆论资源呢？好多街坊都讲到，其实呢单嘢本身就系一句对唔住啊，一句唔紧要就可以了结嘅小摩擦，反复咁样咧搞嚟搞去，占用资源咧，其实可能真系会占用到咧真正需要帮助嘅人，佢哋啊占咗佢哋嘅维权空间。所以咧，我哋当然系要捍卫自己嘅权益啦。咁但系其实，亦都需要翻咧就系尊重翻其他人嘅。就算真系啦，由于一啲小朋友而即系啲触碰造成自己嘅唔舒服，你可以表达你嘅诉求，呢个你有你嘅权利，但系咧维权真系唔可以冇边界。当客观事实已经还原咗，同埋对方已经系道咗歉，甚至乎仲赔偿咗，但系依然咧就叫做穷追不舍，仲要咧就喺好多个地方话要发大啊，要诉讼啊。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就会觉得呢种唔系维权，而系一种嘅纠缠啦。四岁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去建立身体边界嘅意识。咁呢样嘢咧，好多家长其实都系做紧，包括咧幼儿园嘅老师都系做紧嘅。咁而成年人更加需要咧，就学识分辨咧，就系恶意啊，咩叫恶意，咩叫做意外，学识喺合理嘅范畴之内去宽容同埋去体谅。呢件事咧，网上边继续发酵紧，包括好似大象新闻等等咧，亦都有啲最新嘅报道，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咁我哋咧睇下到听日会唔会有啲更新嘅进展。
唉，嚟听听呢首歌啊！呢首歌名字叫做《小男孩大男人》。

好啦，见到评论区当中已经炸晒噶啦，好多朋友就话我忍唔住啦，我忍唔住啦。好多朋友就话嘉欣我好想网暴佢啊。当然啦，大家讲嘅呢一句都系气愤之话吓，我想，即系其实好多人都想闹佢吓，但我哋都知道网暴系违法嘅，我哋忍住忍住，千祈唔好。见到啊。祝君健康就话，如果失平衡嘅系个靓仔明星，个女孩子会有咩反应呢？咁样，如果真系失平衡唔觉意嘅话咧，我觉得其实无论系咩人都好啦，其实需要道歉同埋需要被尊重嘅。但系咧，你话如果系借啲耳做啲咁嘅嘢咧，当然系要维权到底啦。但系一个成年人同一个四岁嘅小朋友系完全两回事嚟噶。四岁几大呢，可能有啲朋友就话未做过妈嗰啲可能真係唔知四岁几大。四岁可能真係幼儿园小班嘅年纪㗎咋。初见啲太阳就话，我觉得呢个女子呢就係唔係为咗博流量呢小朋友走走掟掟唔可以掂到人係好正常，只要家长或者小朋友讲声对唔住其实就 OK 啦。自己亦都冇受伤。呢名嘅女子如果拍小朋友视频之旅要人哋道歉呢，这个真係无理取闹啦。阿暖就话人哋都道咗歉，小题大做，如果对方四十岁件事就唔同啦。四岁唔小心又唔係故意嘅。呢位134嘅朋友就话，呢名嘅女子做咗阿妈未呢？係啦，佢可能真係唔了解四岁小朋友嘅程度係咪。一盏茶就话，谁是谁非我唔想讲啦，大家心中有数嘅。我就想知呢一位女生咁有边界感，平时係点样同人相处嘅呢？当然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发表你哋嘅评论，但係记住千祈唔好网暴吓，违法嘅嘢我哋唔做吓。咁讲开违法嘅事情啦，最近真係有一单吓。见到啦，喺寻日下昼，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嘅市场监督管理局咧系发布咗份嘅情况通报，就话针对媒体曝光嘅和平镇存在化妆品制假售假嘅问题咧，已经系成立咗联合执法工作组噶啦。咁已经查封咗涉事造假嘅场所啦，查究咗涉嫌造假嘅物品，亦都对涉事嘅相关人员咧进行咗停职调查，后续查办嘅情况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大家要记住呢件事吓，呢件事嘅源头咧，源于新京报嘅报道，就系话有消费者反映使用咗网购化妆品之后，出现咗皮肤嘅红肿溃烂，哎呀，被诊断为咧就接触性皮炎。咁而记者跟进啦，喺多个平台咧购买咗六份嘅化妆品去送检，结果全部咧都疑似系假货嚟嘅。咁顺住购买嘅渠道溯源，咁最终咧就喺汕头市和平镇咧揾到咗咧就系制假嘅窝点。咁当地嘅假化妆品工厂咧已经系化整为零咁样啦，化整为零啊，即系散收收咁藏匿喺一啲嘅民房当中。每日嘅早晨咧，货车就将啲原料咧就运入去呢啲嘅片区，再由三轮车咧就分散送到去各个民房当中。咁而窝点周边咧，亦都系监控密布嘅。咁各个通道咧都有人睇水。咁而记者咧啱啱接近咧，就已经系惊动咗佢啲人啦。啲工人系翻墙逃走啊！咁记者亦都唔蠢嘅，冇即刻走，而系喺咧现场清点咧就发现，逃跑嘅人咧将近有成40个，咁而啲成品咧就喺夜间冇标识咁样咧就投入到快递车当中去发货，线上边咧去售卖嗰啲店咧就成日换嚟换去嘅，即系可能你今日买到，听日再查咧间店已经唔喺度噶啦，单店运营唔会超过2个星期。一旦咧触发平台嘅警觉咧，就即刻关咗佢，然之后重新注册新店。一支售价200几蚊嘅假口红咧，成本只不过3-5蚊嘅啫。你真系唔知道自己搽啲咩落嘴度。更加令人后背发凉嘅咧，唔单止系造假本身，而系围绕造假背后嘅嗰张防护网啊！因为当记者联系到揽件快递员自提遭到拒绝之后咧，当晚就接到咧冒充派出所人员嘅威胁电话。记者咧突袭窝点并且报警之后咧，竟然系有社区人员咧就系迅速现身，有一个自称阿龙嘅男子咧出面系想私了呢件事。
快递环节嘅信息泄露，再加上咧就系社区人员嘅所谓及时介入啦，其实都讲明啦，造假团伙内部信息网啦，已经渗透入咗一啲咧，本来系应该喺监管环节嘅人啦吓。当地居民话啦，曾经有人举报之后咧，系遭到报复嘅，咁啊，所以咧好多邻居咧都系唔够胆出声。根据报道，化妆品生产咧其实系当地嘅支柱产业嚟嘅。咁当地嘅基层治理更加应该为相关嘅产业发展去营造一个好嘅营商环境啊，而唔系咧任由一啲造假渗透其中啊，搞到咧当地产业嘅口碑都衰埋。所以咧，相关部门应该系以今次嘅线索作为一个契机啊，既要彻查翻啲化妆品造假嘅一啲违法嘅行为，亦都要对威胁同埋恐吓记者嘅行为咧一查到底。全方位立体去追责，彻底铲除咧当地嘅美妆黑生产链同埋咧相关嘅土壤啊！

0: 秋禮贈選百輝三零月餅，不額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劑，還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單選購。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

0: 表情包，
1: 谂嘅都唔明，一嚿云咁。
2: 医保姑娘花3-5千块钱去香港看了演唱会的事情，我的态度跟大多数人是不太一样的，先放在这儿。她做错了该批评，但把她骂得一无是处，我不赞成。先说消息啊，9月7号官方通报，事儿是真的，女孩是赣州居民黄某某，但现在低保还没有被取消呢，是她家里人怕被取消，上网发帖求助，传来传去就变了味儿，目前还在核查当中。另外呢，按照江西的新规啊，自费出境娱乐本就属于高消费，需要核查的情形，所以说查她程序上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他的错也得说透啊，这趟花的钱一大部分是他打工挣来的，还有一部分确实是从低保补助里一点点省下来的。而大家愤怒来源也来源于此，低保呢本来就是为了保障困难家庭生存而设立的，这样做确实不合适。那为什么我还要说别骂太狠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上有样东西是不少条件好的孩子身上没有的，低保家庭出来的孩子没跟家里伸手，没躺着等救济，一整个暑假在外面打零工，就为了心里那点喜欢。在现实社会里也有困难家庭的人只是一味等靠药，对于这样的人你想扶也是扶不起来的。但他并不是这样的，最起码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得靠自己的手去换，单凭这一点他就比一些好吃懒做的要强很多。他的问题不在于追星，是没掂量清楚这笔账的代价，骂声再多也帮不了他，他缺的是把这股自己挣钱的劲儿往正路上带一带，往后他能走到哪一步我不敢打包票。但一个肯为一场演唱会打下一整个暑假工的人，将来不会不知道为自己家里去出力。而低保停不停，等核查结果。而这姑娘的路不应该被一场演唱会给堵死。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啊，对于咧就系刚才讲到呢单嘢啦，喺咩都讲一餐呢个号上边咧，有我哋另一位主持人大雄嘅有少少唔一样嘅观点吓。但系咧，对于呢位女孩子啦吓，咁啊今次佢可能做咗一个唔系咁理智嘅选择，咁但系亦都衷心希望佢同佢嘅屋企可以喺佢嘅努力之下，真系会走向一个更好嘅发展啦。希望以后佢系可以唔使再用低保，亦都可以令到屋企人过上更好嘅生活，并且有能力可以自己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事啊。转个话题，关注另一位啦，系单亲妈妈，佢嘅故事令到好多人都系一声哀叹吓。最近热搜上面呢个题目叫做《单亲妈妈月捐数年无人问，停捐后遭到催捐》。四川呢位单亲妈妈刘女士咧喺北京密云咧经营一家嘅甜品店，从2021年开始咧一直系坚持咧就系月捐，即系每个月都捐钱，多嘅时候咧就捐成千蚊啦，少嘅时候咧都系一两百嘅。但系今年八月份咧，因为生意唔景气咧，佢系停止咗捐款，但系冇谂到咧停捐唔到一个月啊，就接到咗咧嗰个公益机构嘅电话。对方咧并唔系关心佢系咪遇到困难，而系直接咁问点解你要停捐呢？唉，刘女士就好如实回答啦，就话哎呀冇钱啦。电话嗰边竟然咧传嚟咗咧就系一声嘅笑声。刘女士嘅心里边咧就觉得好难受啊，就话哎呀老百姓过日子，我哋勤勤恳恳，冇钱系一件好好笑嘅事咩？更加令人心思就系呢个唔系个例吓。事件发酵之后啦，有啲网友咧就喺评论区晒出咗同样嘅遭遇，就话停捐之后咧，接到咗咧就即系嗰啲语气有少少好似问责咁嘅电话。有人咧系被机构咧设置咗一啲嘅捐款嘅 KPI， 捐满额度之后咧可以获得小礼物。一日之内咧竟然系被打四五个电话咧就叫佢咧就系、是、诶、哎、快啲捐钱啦。所以呢其实今次呢件事呢暴露咗某一啲嘅公益机构呢其实真係有少少偏离咗佢哋嘅初心啊。捐钱嘅时候啊可能呢就嗰啲感激啊或者係一啲嘅啊进展报告呢其实都未必有提供俾对方。但係停捐之后就精准报出咗全部嘅捐赠记录，反复咁电话催捐。咁其实呢公益嘅本心呢就係汇聚善意，扶危济困。靠的就是自发的认同和信任，而当公益机构将捐赠者当成提款机的时

捐赠人，其实呢件事本身唔系咩坏事，适度回访可以核实系咪真系存在一啲嘅操作需要去跟进。咁但系回访同埋催捐之间咧，其实有一条非常之清晰嘅界线，前者系服务，后者咧就系索取，前者系带有温度嘅，咁而后者咧似乎就有啲冷漠啦。其实啦，每一个坚持月捐嘅普通人啦，都系喺度用自己嘅生活嘅结余去帮助一啲素不相识嘅人。呢一份嘅善意咧，可以讲系脆弱，但系亦都好珍贵，真系咧经唔起一啲冷漠嘅消磨啊！咁所以啦，一个人将公捐赠人当成系业绩来源咁样去催嘅话咧，可能真系咧会有啲问题。咁其实咧，我哋亦都希望啦吓，咁啊公益机构啦，真系首先需要啦公开透明嘅财务啦，真诚及时嘅反馈，亦都需要啦对每一位捐赠人发自内心嘅尊重，善待善意咧，呢个先系公益最大嘅体面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一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

0: 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
1: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0: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6: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 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8: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0: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8: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2: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1: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2: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1: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2: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1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 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7: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6: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7: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21: It's a good move.
2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7: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6: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25: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4: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2: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4: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7: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6: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6: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5: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这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呢。
7: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保险圈咧出咗一件咧好有趣嘅新鲜事吓，颠覆咗好多人嘅认知。大家平时买保单咧都系咧自己缴费、自己持有嘅，但系你有冇见过啊？保单咧系俾法院咧攞去拍卖嘅咧？最近咧就有一件咁样嘅事，引起全网热议。一张已经交咗260,000嘅保单啊，最后咧俾人以160,000几嘅价格拍走，喂，睇落去咧好似悭咗100,000+，但系咧亦都系有业内人士提醒。呢笔嘅交易睇落去咧就稳赚，背后藏住一啲唔少嘅法律难题，能唔能够真正落地系个未知数。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呢件事啦。首先就搞明呢一张特殊保单嘅内容去脉啦。呢一张保单嘅投保人呢系江苏嘅一家医院。呢家医院呢因为经营不善呢资不抵债，进入咗呢破产重整嘅流程。但呢张保单呢又属于系医院嘅资产，所以呢就俾法院呢当作呢系一个破产嘅财产，放喺呢阿里嘅拍卖平台公开处置。咁呢一张保单呢其实呢系嚟自于和谐健康呢一间保险公司嘅。佢系一款终身护理保险，睇落去系保障型嘅护理险，其实咧系一份嘅储蓄险，预定利率达到3.0%，理财属性好强。呢一款保单咧就约定每年缴费130,000，一共交5年，所以总保费咧就650,000嘅。拍卖嘅时候，医院已经交咗咧2年嘅保费噶啦，总共260,000。咁而呢一场拍卖嘅起拍价咧，系按照保单当下嘅现金价值89,700嚟去设定嘅。经过41轮嘅激烈竞价，最终呢份保单以161,700咧嚟成交。对比起已经交咗嘅260,000保费，喂，买家系咪直接悭咗100,000呢？点样睇都觉得咧系一笔比较抵嘅交易，但系大家千祈唔好认为，喂，拍咗落嚟咧呢一个嘅买家就真系可以咁顺摊获得晒呢一份保单嘅收益啦。因为拍卖只系第一步，最大嘅难题仲喺后边，就系保单嘅投保人变更嘅问题，先系整件事嘅核心卡点啊。根据我哋国家嘅保险法嘅规定，投保人同埋被保人之间咧，必须系要有合法嘅保险利益嘅。简单啲嚟讲，要么系本人或者系直系亲属，要么就系存在劳动关系嘅员工。更加关键嘅就系后续变更投保人嘅时候，新嘅投保人咧仍然系要满足呢个条件。呢一份保单嘅投保人咧，而家系医院嘛，咁所以被保人咧应该咧基本上可以确定咧就系医院嘅员工，又或者系高管啦。咁呢个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拍低嘅呢份保单嘅买家，佢系个普通人，同呢一个嘅被保险人冇任何亲属或者劳动关系，哪怕系被保险人本人同意，保险公司大概率咧亦都唔会咧去办呢一个投保人嘅变更手续。之所以有咁严格嘅规定咧，主要系因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障人身保险嘅合规性。而且同香港保险市场不同，内地的人身保险保单绝对是不允许更换被保险人的，这条路明显就是行不通的了。 熟悉金融的朋友可能都会想到海外成熟的保单贴现业务。海外市场只是要求投保的时候双方有保险利益，保单生效之后就可以自由转让给第三方。但是这个国内的法律就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内不允许这样做，全程审核保险利益，也都令到国内的保单贴现业务很难落地的。咁啊，翻到今次嘅呢个拍卖事件，呢一张保单嘅最终结局咧，其实都系充满悬念嘅。只有一种情况咧，能够顺利过户啦，就系竞拍者嘅本身就系呢份保单嘅被保险人，又或者系被保险人嘅直系亲属，满足保险利益嘅要求。如果系普通投资者去拍低咧，大概率就完成唔到变更，所谓嘅执漏咧，最后咧就变成咗咧一场空，白洗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发拍保单看落去性价比高，入面其实是藏住这些法律和实操风险，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入手的。
0: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9: 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0: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1: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0: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3: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4: 佛山一家人之趣味粤语成语。
15: 阿妹啊，整杯冻嘅柠檬茶消消暑啦。
16: 冇问题啊，张婶，即到。
17: 唉，我而家真系够晒冻冰冰啦。家人，我日日听住公司嗰班咪零零后实习生，开口埋口就系包得和你刀墩，你收着呗。哎呀，我听到有啲打冷震添啊。
15: 系啊，聪啊，使唔使打冷震咁夸张啊？真系。
18: 诶，我话咧，新生代呢啲网络用语都一阵风嘅啫，但系我哋生动盏鬼嘅粤语咧，即系永远嘅流行啊嘛。
16: 诶，华哥，我撑你啊，但系要保持流行咧，都要俾啲后生飙得到先得噶嘛，例如啊，嗱，佳欣呢啲一零后啦，
19: 嗱系啊，我一听到你哋讲呢啲话题咧，就会竖起耳仔噶啦。今次又塞咩钱入我袋啊？
17: 嘿，难得我哋阿佳欣妹妹咁有心，抵赞啊！今期嘅主题咧，梗系要交俾我哋德高望重、桃李满门嘅张婶啦喂。
15: 系啊，阿聪，你擦我鞋又擦得几舒服喎，真系。
17: 梗系。
15: 唉，咁我就唔系啦。嗱，广东话入边咧有好多好生动嘅四字词，好似成语咁嘅，但系咧用意声嚟形容状态，鬼马又传神。你哋呢代一零后啊，识得几多个啊？
19: 四字词，即系好似成语嗰啲。咩一心一意啊，十全十美。
16: 非呀非呀，张婶讲嘅系我哋广东话独有嘅耳声四字词，好似嗰啲咩乒铃乓啷啊，是呢上来嗰啲，一讲出口咧，成个画面就出晒嚟噶啦。
19: 乒咩话？
18: 嘿嗱，睇嚟真系要开堂粤语成语速成班先得啦。
15: 嗯，好，阿欣欣啊，嗱，而家咧张婶正式同你上课吓，首。

0: 先第一组，形容打烂嘢、跌烂嘢，你知唔知点讲啊？
1: 打烂嘢，咁打烂嘢咪砰一声咯？
2: 砰一声嗰啲寡，广东话要讲 pling pling。
0: 冇错啦，嗱，你想象一下，一只碗跌落地 ，pling pling， 即系听到声音啦
1: ，pling pling 啊！咁点解会有四个字咁长噶？
3: 诶，长先至好噶嘛！你试下，你净系讲个烹字，边有画面感嘅啫，系嘛？但我话俾你听，寻晚我听到厨房嗰度噼里啪啦声咁样样，啊，原来只猫打烂咗个碟，成个情景咪出晒嚟啊！
4: 我间茶餐厅啊，听得最多系呢句噶啦。
5: 哎呀，咪姐唔好意思啊，打烂咗只碗啊，搞到噼里啪啦添。
1: 哦，即系打烂嘢嗰啲爆炸声咁。
0: 识少少啦吓，不过咧仲有进阶版。如果你唔止打烂一只，而系成沓碗碟都冧晒落嚟，要讲 kingling kwangling
1: 嘅。哦，又有新嘢啊 ，kingling kwangling。咁佢同 pingling pangling 有咩分别啊？
2: 系 pingling pangling， 系 pingling pangling 咧就一只碗跌落地嘅声 ，kingling kwangling 咧就一沓碗互相撞埋一齐嘅声音。你话系咪精准到冇朋友啊？间门妹，
1: kingling kwangling。轻拎框啦，真系好似听到啲声咁。
0: 好啊，阿欣欣有天分吓，我再问下你啊。嗱，细件嘅金属嘢咧，好似锁匙啊、银仔啊，咁跌落地又系咩声音呢？
1: 啊，呢、這个又真系冇听过。
4: 诶，咪就系
6: 声拎声拎咯。
1: 哇，真系好似声拎声拎声拎声拎，咦，锁匙声。好玩啊！
4: 讲咗咁耐，大家润下喉先啦。今日咧就煲咗陈皮红豆沙，嗱啲红豆咧就系华哥农场种嗰啲嚟噶啦。
3: 嗯，不愧我种嘅，香到咧。
1: 哇，华哥你都食得好快咁喎、
2: 啊！你嗱，欣欣嗱，呢、這个咧就是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啦。阿华哥咁食法咧，食到时呢上咧。
1: 时呢上咧系咪即系冷吞虎咽啊？
0: 冇错啦，你想象下啦，一个人肚饿喎，见到碗面。咁啊，时呢时嚟就食晒佢啦，连汤都饮齐啊！
3: 喂，我边有时呢时嚟啊？我好斯文噶我。
4: 哎呀，华哥，攞张纸巾抹下个嘴先讲啦。时呢时嚟到成个嘴角都系啊！
1: 时呢时嚟真系食得好快好急咁，都记低先。
2: 诶，讲到快，仲有一组，如果叫一个人做嘢做快啲，咁啊要讲嘻嘻呵呵或者哩哩啦啦。
1: 嘻嘻呵呵。是不是即是嘻嘻哈哈咁喺度做緊嘢呀？
0: 唔同㗎，嘻嘻呵即係催促人嘅手脚要快啲，你嘻嘻呵搞掂佢啦，唔好咪咪摸摸呀、啊。
1: 等陣。咪咪摸摸又系咩嚟噶？
3: 嗱，咪咪摸摸咧就系你平时咁啦，啊，做功课之前咧要玩半个钟手机，啊，咁啊呢啲就叫咪咪摸摸啦。
1: 我边有啊？我做得好快噶。
2: 你仲咪咪摸摸啊？上次约你睇戏啊，你化妆啊都化成个钟啊，几乎迟晒大到，搞到最尾啊，行拎行林。
1: 咩啊？又行拎行林又系咩啊？
0: 行拎行林就形容咧好急。啊！手忙脚乱咁样，你咪咪摸摸咗咁耐，咁啊搞到我哋都行拎含林咯。
1: 行拎含林，着急到兴，咪咪摸摸即系慢吞吞，嘻嘻呵呵咧就系叫人快啲手。哇！原来广东话都有咁多速度词噶、哦。
4: 仲有添啊！如果啲人喺度细细声讲是非咧，要叫吱吱浸浸。
2: 咧，好似阿 May 同阿华哥咁啦。啱啱先你哋两只嘢喺度吱吱浸浸，话我食嘢食到时呢时来食蛋挞，你估我睇唔到啊？
4: 吓，
2: 真系啊！
3: 有吱吱浸浸啊！我哋光明正大咁讨论噶吓。
4: 系啦，啊，冲你食得咁快咁杂啊，因住个肚会叽哩咕噜啊！
1: 吓，叽哩咕噜又系咩啊？
0: 叽哩咕噜咧就形容肚叫嘅声音，有时咧形容人咧讲嘢讲得快，听唔清。
1: 等我数下今日学咗几多个词先吓，乒铃啪啷，乒铃哐啷，声铃声啷，时哩时啦，嘻嘻呵呵，哩哩啦啦，咪咪摸摸，仲有行铃含林，同埋吱吱浸浸。叽哩咕噜，
2: 仲有啊，肥肥嚟啊，形容咧倒写嘢啊，倾泻而出咁啊。
4: 仲有叮叮噔噔，就系形容咧挂住一串小物件，行路嗰阵咧撞嚟撞去嗰啲声啊。
1: 哇，仲有啊，我个脑已经声声声声咁噶啦，好乱啊。
4: 识噶啦，识噶啦，识噶啦。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趣味粤语成语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充饥，深夜聚巴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0: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3: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向南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圆风月饼，
0: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3: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0: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3: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屋企，共赴中秋团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喺小学低年段嘅小朋友亲子沟通啦，可以令到小朋友即系喺具体上边去练习啦。
6: 譬如讲，我哋可以用场景模拟嘅方法去教俾佢，遇到具体嘅事件，我哋应该要点样样去应对。
5: 嗯，
6: 比较常见嘅一样嘢就系小朋友喺学校里边遇到问题啦，佢会话俾同学抢咗嘢，佢攞咗我啲嘢，咁我做家长嘅，我就可以同佢玩一个角色扮演的一个游戏去模拟这个场景。譬如说他就说同学拿了我把尺，
5: 嗯，
6: 那家长就去扮演那个抢了把尺的同学，然后小朋友就去扮他自己啦。那家长可以教给小朋友一个方法，就是说跟对方说这把尺是我的，请你还给我，如果你有需要用我可以借给你用。即是去模拟这种具体的场景，帮助他学会解决跟同学之间的这些小摩擦。这个场景模拟能够帮助他更直观地学会一些 具体事情的具体应对方法。
5: 是啊，而且可以教他连那句说话都叫他在家讲一次先。在我们小朋友细个的时候，即是他们班里面都有曾经发生小朋友之间，特别男孩子很容易打架。咁所以如果你嘅同伴发生打交嘅时候，你会点去处理呢？又或者如果有人同你打交嘅时候，你又点处理呢？呢啲仲係要即教会佢，当一啲冲突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去处理。
6: 係呀，呢个毕竟係关系到一个自我保护嘅能力㗎嘛。
5: 嗯，
6: 所以作为家长，我觉得呢方面係应该要好好地教方法俾小朋友嘅。
5: 咁当然啦，仲有其他一啲嘅方法啦，亦都可以教教我哋家长。
6: 譬如讲低年段嘅小朋友，其实对于一啲图片啊、表格更加敏感，因为佢识嘅字唔多，所以点解有家长会提到话，文字多嘅书佢都唔愿意睇咁样咯？咁我哋家长咧就可以，其实为咗培养佢嗰个良好嘅习惯，我哋可以买嗰啲每日作息表啊，有好靓嘅图片，咩时间起床啊、刷牙啊、食早餐啊、上课翻学啊，或者做啲嘢啊、瞓觉咁样，即系我哋可以贴喺大家都睇得到嘅地方。佢完成一样咧，俾佢贴只大拇指啊，或者贴过一个奖励嘅一个图案。通过呢个视觉嘅工具，帮助佢更加清晰咁知道我喺咩时间，我要应该要做咩事情。有时候大人喺佢身边噶，咁佢亦都可以通过呢啲咁样视觉嘅图表，去清晰咁知道佢应该做咩事情，减少咗佢唔知点样做嘅嗰个迷茫感啦。慢慢，即使我哋大人喺佢身边，佢都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
5: 而且对于小朋友讲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打多几个勾是吗，或者是
6: 接多几只手指公，
5: 是啊，这些都是很有感觉的事情，是回幼儿园的那种方式。
6: 毕竟都刚刚从幼儿园升上来。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幽儿细细声咁嗌啦，春卿，春卿啊，宇文成都已经带兵走咗啦，你哋快啲出嚟啦！春卿佢哋听咗咁就放心啦，一个个捐翻出地牢，哇，个个都变咗个泥人咁啊！邱仪将缸底封翻好，嘱咐大家千祈唔好泄露呢个机密。邱仪又问啦：，喂，你哋仲有啲乜嘢嘢啊？快啲攞齐跟住我嚟啦吓！洪阔海就话啦：，哦，喺假山里边我仲收埋一条铁棍啊，咁你快啲攞啦！洪阔海攞翻铁棍，邱仪啊带佢哋7个人去到一个小跨院，昌平王邱瑞喺嗰处等住啦。昌平王啲听差就话啦：，

0: 哈哈，你神奇的噃吓、啊！你哋几位到底先从呢一边说嚟啊？齐彪就话啦，正系冇晒收嘅时候啊，忽然间土地公公喺地下拱出嚟，佢带我哋土遁啊！大家听咗都忍唔住咔咔声笑起上嚟。昌平王啊，心知肚明，亦唔问呢件事。咁啊，等佢哋将身上嘅泥尘拍干净，就带佢哋入去大厅坐落。邱遂话啦：，秦琼啊，你话丞相个三仔强抢梁家妇女，你哋就将佢撕开两边打死咗，究竟系一回咩事啊？吓、啊，咁秦琼啊，将大闹丞相府嘅事详细咁讲俾邱遂听。讲完啦，佢就将黄伯当、谢影灯、齐国远、李如圭啊当做手下嘅伙计，介绍俾昌平王相识。咁介绍柴少嘅时候咧，秦琼话：呢位系太原侯李渊嘅女婿，荥阳节度使柴粒嘅公子，姓柴名少，号自昌。宇文成卫就系佢打死嘅。柴少上前行礼话：拜见王爷。多谢王爷搭救之恩。邱遂话啦：
1: 哦，你既然是柴粒的仔啦，就不是外人啦。当年啊，我同你父亲是一殿为臣。哎，贤侄，你请起，请起。
0: 最后就介绍洪阔海，话佢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绿林中的一位豪杰，佢嚟登市卖功，是要同宇文成都争第一嘅。结果被宇文成都将把弓拉断了，咁佢翻去攞铁棍要找宇文成都搏命，就啱遇上宇文成都追佢哋六个人，结果呢连佢都卷埋在内，就算系难友啦。咁邱遂见佢哋个个都系英雄豪杰，个心啊好欢喜，留佢哋喺王府藏身，应承想法子带佢哋出城。咁啊安排好佢哋食住之后呢，邱遂就带秦琼翻去后宅。邱遂大声咁嗌：夫人啊，你睇下边个嚟咗？你睇下边个嚟咗？系外甥到啊！夫人连忙行出房门，秦琼就上前跪低叩头，佢话：叩见姨母大人。夫人咧见到秦琼真系悲喜交集，佢话：
2: 唉，真系二十几年冇见啦。你都长大成人啦，系咯？你个乳名，我记得好似叫做太平郎嘅，系嘛？
0: 系啊，系啊，姨妈。咁翻到入房，夫人就问起秦琼嘅父亲阵亡之后屋企嘅境况。秦琼就将呢二十几年嚟佢哋母子嘅遭遇，向姨丈姨妈详详细细咁讲咗一次。邱遂呢又摆咗为家宴招待秦琼，咁呢啲就唔讲佢。咁从此之后，秦琼佢哋七个人啊，就躲藏喺昌平王府里边啦。过咗几日，秦琼就问邱遂啦：姨丈，你睇咩时候将我哋送出去城好呢？邱遂话：你哋唔使咁心急住，而家朝廷上出咗大事啊！晋王杨广弑父朕兄，篡夺咗皇位，忠孝王老王爷上殿痛骂昏君，已经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了。秦琼一听好愤恨咁话：嘿，想唔到老王爷满门忠烈，竟然惨遭横祸。唉，秦琼嘅心谂啊，当初杨广喺临潼山劫杀李渊嘅时候，我一拣将杨广打到呕血。你话如果嗰拣打得重啲，当时就打死咗佢，唔使搞到今日咁多事啦。不过佢呢句说话就冇讲出口嘅。邱遂就话啦：宇文成都喺我屋企揾唔到你哋，佢又非常之嬲怒，又怕你哋趁住朝上混乱再喺京城闹事，所以佢就命令长安城嘅八门八关都严格盘查出城嘅人。连出殡个棺材啊，都要撬开个盖睇下里边系唔系死人啊！娶新抱花轿都要打开，叫新娘行出嚟，再睇下轿里边有冇匿埋人喺度咁。你哋几个人就安心喺度住住先，
1: 等有机会老夫再送你们出城。好了，那就闲话不提，正是日月如梭，眨下眼就过了三个月。昌平王就探听到消息，说现在城门盘查都松了，捉拿大闹花灯的七个人的风声亦渐渐平息。于是他就叫秦琼他们来说，现在城门盘查就已经松了很多，我想趁我去临潼山盘谷子还神的机会，将你们改扮成我的卫兵，带你们出城。大家听就十分高兴啦。唉，事关你三个月困在个王府里，真的困到他们傻了。他们齐声多谢，说多谢老王爷。昌平王说了，不用多谢，不用多谢。我讲明在先，我只是你一次这么多，下次你们就不要来找我了，哈哈，不要来了。秦琼又说了，姨丈，还要请你派个家人去五龙门外的皇家客店找到个王老板，叫他讲给住在他们客店那十个送寿礼的人听，叫他们同时出城去临潼山会合。洪阔海又说了，啊，是啊是啊，王爷，唔该你派个人去东门外个马家店揾个店小二黄三，我就嘱咐过佢噶啦，只要我唔死呢，就叫佢将我嗰匹黑煞兽啊同我留住，咁啊叫佢将匹马牵埋去临潼山啦。昌平王都应承晒，即刻就吩咐家人啊分头去办理。到咗四月十五嗰日，昌平王摆驾出城，前边系三骑马引路。两边是百几名的卫兵，还有十几个人担着三牲供品、香烛等等。秦琼他们七个人都扮成卫兵，很容易就运出了长安城，一路来到临潼山的渣树岗。只见皇家客店的王老板、秦琼带来的十名兵卒，还有马家店的店小二黄三拉着马，也在那树等住了。七位豪杰叩别了王爷，咁王爷就去盘谷子还神啦。柴少亦都去盘谷子见佢师父就冤和尚啦。秦琼带住黄百当、谢影灯、齐彪、李炮同埋众位伙计就赶返去河北大洋山。咁到咗大洋山呢，又带返四个随从官张转、杨和、李治、何辉，就赶返去山东济南府交差啦。因为我们讲的洪阔海，他回到金顶太行山，流罗见寨主回来，你就报告他听说，嘿，寨主啊，你的好朋友五天石啊，在山上等你二十几天了，他说如果你不回来他就不扯，你快点去看看，他现在在大厅了。洪阔海在聚义厅前落了马，入到大厅一看，只见五天石一个人在那树大碗酒大块肉那里吃紧了。洪阔海就说，兄弟，我听说你来了好耐了，是吗？五天石连忙离座，嘿，阿哥，真是盼死我来啊，小弟同你叩头。啊，兄弟，起身起身起身。咁两个人坐落，洪阔海就吩咐刘罗摆多个位，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倾偈。五天石话啦，阿哥，听说你去长安争第一噃，点啊？咁洪阔海就将宇文成刀拉断佢个铁臂弓，收尾佢又遇见秦琼佢哋嘅事讲俾五天石听，五天石就笑啦，阿哥，你点解净系要揾宇文成刀争第一呢？哈，你都知噶啦，当初嗰个单鸿信啊，佢系东西南北中五路总瓢把子啊嘛，连佢都唔敢嚟我金顶太行山拉你一张弓，我谂呢次去长安呢，如果能够将宇文成刀的金牌抢到手，我就六路总瓢把子了，连单鸿信都要归我管。呵呵呵，结果你就得个吉喎，阿哥。哎，好啦好啦，你的事不要讲字了，讲返我点解要来找你了。于是五天石就将他叔父忠孝王五建章被害，南阳关五云召造反，五宝去陀罗寨班兵的事讲给洪阔海听。洪阔海就说了， 原来你是忠孝王的侄啊？点解你唔早啲讲我听啊？伍天石话啦，以前我喺叔父屋企住，好唔成器啊，俾叔父赶咗出嚟，所以呢啲往事咧我就冇同你提起啦。而家我嚟揾阿哥你，就系请你下山，带领人马去南阳关，搭救我嘅兄弟伍云沼，为我哋伍家报仇。呢次喺南阳关，我哋如果能够成功咧，少少嘅善红信啊，算得乜嘢啊？我哋推倒大隋朝，成个天下都系我哋噶啦！洪福海哈哈大笑啊！兄弟，你讲得好啱，我啊连发梦都谂住造反噶啦！我哋咩时候起兵呢？大哥，我都等你廿几日啦，越快越好。今日一路你系咁辛苦啦，唞一晚啦，我哋听日起兵。好，一于咁啊！第二日，洪福海留低一千人马守山，自己系带两千人马，又挑选咗几员战将啊，跟住伍天石下山，日夜兼程赶路啊，嚟到陀罗寨。伍天石啊，带咗一千人马，亦都挑选咗几员战将啊，两山合兵，总共啊三千人马，星夜就赶去南阳关啦。呢一日，两山人马嚟到南阳关嘅城西，吴宝向住城头一睇，不由得大吃一惊。佢话：大公子，你睇下，南阳关嘅城头旗号变咗啦！我去班兵嘅时候，侯爷挂起反旗嘅，而家点解又系隋朝嘅旗号啦？吴天石听吴宝咁样讲，当堂窒咗窒。旗号一换，我兄弟大概唔喺城内啦。各位，人马到咗，城头又变咗旗号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8: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1: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冲机、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1: 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5: 好似呢两日咧都开始热翻咁，所以有人咧就喺度话：哎呀，嗰种秋意嘅感觉会唔会慢慢慢慢咁渐远呢？睇下气象台嘅消息，诶，又唔算话太过之渐远。9号夜间到11号啦，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到时咧会有小幅下降嘅气温，最低气温 24度左右。早晚依然是清凉的，中午会热少少，所以大家要注意添减衣物了。听紧的是今夜情为证，这个同你有少少碎碎念的人叫做洋葱。

昨天我说我们的快乐域值被提高了，意思是平平淡淡的东西似乎很难会引起我们快乐。但是这几年呢，说真的，那句无厘头的全民狂欢变得简单容易得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的短视频呢？最近浙江绍兴有一位75岁的陈爷爷，在一楼那里种了一些葫芦，听讲话刚好就是结出7个葫芦，于是就被游客称之为葫芦娃爷爷。没想到这个这样的小小举措引来大家的频繁打卡。9月2号社区在老人家的门口就挂出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这样的提示牌，没用。9月5号是走红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六，即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六，哇，这个景区突然之间就爆棚了起身，大批游客就聚集在老人家的对面河岸那里拍照啦、打卡啦，甚至有人在那里做直播。有人就扮成是蛇精，有人就扮成是葫芦娃，路过的车里面呢还在放着爷爷爷爷周俊尼这样的循环音乐，非常之打扰。9月5号晚上，这位老爷爷将那些葫芦全部都剪了下来，原因是老婆婆亦即是老爷爷的太太头晕病发了。这个故事令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叹息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觉得最令我痛心的是好多的媒体趁着这个集体事件去深挖老人家失独的背景。所谓的失独就是失去了独生子女这样的意思。虽然这样的报道引发了很多的同情，但是亦都构成了消费。最初先那种治愈系的温情在过度的关注当中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砸伤人家老人家，最后就会变成窒息了。这件事都暴露了很多人的同情心其实很容易被流量去引导和消费的。所以作为普通人又好，作为我们媒体人都好，凡事都应该静一静，静观其变，才可以有更多独到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但是在这个时代讲独立思考会不会有些奢侈呢？有人说我的节目都算是一股清流，我只能够讲我尽力保持清流，都只是尽力而已。

0: 流量嚟啦，固然系机会，文旅觉得系机会，商家觉得系机会，就连记者都觉得系机会。但系边个睇到呢位老爷爷嘅真实需求呢？其实咁样嘅故事仲喺度周而复始咁上演住。郭有才唱歌直播同埋晓华理发嘅故事，可能有人已经唔记得咗啦。大唐不夜城同埋淄博烧烤过后，一地鸡毛。鸡煲同埋牛肉火锅嘅故事一空而散。咁样嘅例子太多太多啦。呢个时候令我谂翻起嗰个眼神好清澈嘅丁真，可能成为咗流量加持之下一个独特嘅存在。但点都好，世界纵使纷纷扰扰，我哋每个人都应该心怀住真善美。希望呢一个真善美可以喺我哋嘅内心深处流传得耐一啲，再耐一啲。听听下胡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萃1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6: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疑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7: 晚上的8点08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挨晚的时候收到 Chris 的留言， Chris 他说，洋葱啊，你有几耐冇睇过小说了？我发现在短视频的加持之下，现在的我都变成了看 AI 短剧的人了，真的好耐都冇读过小说。看到 Chris 的这个留言，其实都唤醒了我不少的回忆的。突然之间不是很想去讨论 AI 短剧这件事，就着他的话题，我想跟你谈下看小说。你看不看的？我呢，看小说有个不是那么好的习惯的。 就一路睇，一路喺度问自己：，喂，要唔要掀到最尾嗰页，偷偷望下个结局咁啊？嗰页结局咧，就好似系潘多拉魔法一样咧，有住神奇嘅力量吸引我去掀过去噶。于是咧，我会一路心思思，一路忍住唔去掀，但系咧，大概睇到三分之一左右嘅时间啦，我就会突然之间掀去最尾嗰个章节，望一望个结局，好似睇完个结局会安心一啲噶。于是再老老实实咁又从前面继续睇落去。突然间我发现啦，好似有部分嘅人同我有一样嘅心态。于是我就谂啦，如果有个时光机可以偷窥下未来嘅你会发生啲咩事，你会唔会去偷偷望一望未来嘅自己啦？

好在有人回我啫。终于都觉得自己唔系一个异类。虫虫话会噶，我会睇个开头啦，然后再望一望个结尾，再从头睇到落尾。可能我哋内心深处都期待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美好嘅答案。就好似过年嘅时候啦，我哋都好鍾意讲一啲吉利嘅说话一样。希望你事事如意啊，希望你如意吉祥啊。但係生活里面系咪所有嘅结果都如同我哋过年讲嘅嗰啲吉利说话一样嘅呢？如果我系话如果啊，如果真系未能如愿，咁过程仲重唔重要呢？或者我哋嚟咗一个好有趣嘅思考啊！我换一换呢个问题：假如今日有呢个技术啦，真系有一个时光机可以去未来嗰度望一望。跟住你一望发现，哎，你同你嘅爱人冇办法终成眷属，分咗手。翻到当下，你仲会继续爱呢一个人吗？

0: 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5: 晚上8:4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6: Chris 佢回翻我话：洋葱，你呢个问题真系将我问到咗啦。所以你有冇发现啊？原来人冇咁非黑即白噶，原来人亦都冇咁果敢果断噶。我哋成日以为，唉，唔揀 A 揀 B 咪好咯。当初如果唔系行呢条路，会系几好啦？但其实无论系揀 A 定系揀 B， 都系会有遗憾噶。结果好重要，但系过程同样都好重要。可能你会发觉结局，我冇同佢喺埋一齐。冇办法白头偕老，咁都算系爬过最靓嘅山，见过最靓嘅风景。有好多时候，小说嘅结局系一早决定咗嘅，所以我哋可以向后掀嗰几廿页，望一望个结局，再向前读。但系人生呢？人生唔一样嘅，冇办法从头嚟过，亦都冇办法去望一望几十年之后嘅自己系咩样嘅。但系我希望我哋嘅人生可以加一啲嘅乐趣，加一啲嘅可能性落去。我谂会因为你嘅一啲啲嘅改变，会变得更加精彩。唔好因为结局，所以就觉得我哋嘅过程唔太重要，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好啦，今晚就同你分享呢啲感触到呢度。晚上嘅8:33，大蒜话唔好话睇小说啦，能够静落心落嚟听电台已经唔容易啦。所以我成日都开玩笑咁讲，我呢个咧应该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啦。稻花香话吓 AI 短剧啊，洋葱我今日咧就睇咗呢个动漫666集啊，开启当中啊。睇嚟大家嘅呢个关注度更多都转移喺网上。挨晚嘅时候发咗条朋友圈，问大家嘅生活过得点样啊？小 A 就话：哎呀，好似个转唔停嘅陀螺一样啊，冇乜灵魂咁，好似个机器人咁，上班落班，上班落班。但我想讲，喺所有人揾到意义之前，都系上班落班，上班落班嘅。如果暂时都觉得自己有啲攰啦，起码就话俾自己听，上班有工资，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就已经好好啦。阿谦话今日有啲唔开心，突然之间翻开相簿，见到前日。

刘若英在《我等你》这首歌里面唱，我给你一个半年为期，然后将你狠狠忘记。现实生活当中，说要忘记一个人，设定一个时间，哪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偶尔想起他，偶尔个心紧一紧，只是告诉我们，我对他的思念还在，仅此而已，不需要打扰，亦都不需要自责，毕竟都是曾经属于自己的过去，都是一段经历啊。小麦总就说，选择题只有四个答案都可以揀错，何况是人生呢？

Annie 就话啦，洋葱啊，你啱啱问嘅嗰个问题啦，我有两个唔同嘅答案。后生嘅时候啦，我真系好心急，好想知道结局噶。睇小说咧都系先睇结局，而家反而心态变化咗啦，我唔在乎嗰个结局啦。随心而过，活好当下，系我而家嘅态度。所以人嘅想法会变啊，可思绪都系会流动嘅，可一片晴朗就话，如果我好在乎、好爱呢一个人，我会噶，我会探寻原因，我会尽我所能做出一切嘅改变，睇下个结局系咪会唔一样。如果到最尾都依然冇办法改变嘅话，我都会坦然咁去接受，咁啊同自己讲，我尽力啦，我唔会后悔嘅。咁我又想问啦，如果你睇咗个结局之后，再继续爱呢一个人，带住好多嘅拯救者心态去爱嘅话，咁呢段爱会唔会又唔够投入啊？嗱，睇过一部外国嘅电影，也系类似嘅，就系话我可以租一个录像带。这个录像带呢，就是可以睇当年自己嘅一啲影像嘅。但係租带嘅人呢，就警告嗰个购买者，千祈千祈呢，就唔好租将来嘅带，你只能够租过去嘅带嘅啫。於是乎佢将成个过去嘅历史都睇晒啦。终于时间嚟到咗一个转折点，佢好纠结啊！佢都喺度谂要唔要租未来嘅带，最尾佢忍唔住，都仲系租咗呢一顶带。佢租咗之后嘅话，佢见到自己嘅结局系非常非常之悲惨嘅，可以讲系好凌乱咁离开呢一个世界。于是乎佢带住拯救者嘅心态，不断尝试去改变，想去结束咁样嘅生活，唔想个结局变成咁。於是佢到处去寻求答案，到处去问点解，成个生活节奏都打到乱晒。你估下个结局系点啊？啦，个结局就如同嗰柄录像带所示嘅一样，到最尾佢好苍茫咁离开呢个世界。原来转折点就系、是他睇咗嗰柄带嘅嗰一日，后尾嘅结局全部改变，好恐怖嘅一个故事啊！但系亦都俾我哋带嚟一啲启示。原来我哋好想去干预一啲结果，到头嚟我哋反而系改变呢一个结果嘅关键人物。

0: 原来因果之间冇绝对嘅界限，就好似一个莫比乌斯环一样，彼此影响住。小主话仲好清楚记得士兵突击里面有咁样嘅一段。段奕宏扮演嘅元朗对住陈思成扮演嘅啱啱放弃咗任务嘅成才讲：你所经历嘅人同埋事，都需要你付出时间同埋生命，但系你总系冷冰冰咁将佢哋抌咗佢。咁你嘅人生又为咗啲乜嘢呢？为一个结果，所以虚耗人生。咁睇下，如果个结果唔好嘅话，咁就断然选择。咁样嘅经历其实唔值得嘅。所以亦都系从另外一个侧面再次讲明，过程都好紧要啊！好多人都好鍾意问点解，好多人都好希望有一个答案，似乎有一个答案会更加心安一啲。然而呢，人生冇咁多答案，人生嘅答案就系走好嘅当下每一步，然后活出属于自己嘅答案。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每一个我哋嘅当下都是过去的总和，但如果我们小的时候得到得很少，我们有很多情感的缺失，有很多没被满足到的期待，甚至很多被压抑了的欲望，没经历过被人全然地接纳，很多的肯定关注，这到我们大个之后是要去弥补或者修复的，这是一件标配的事情，它并不是可有可无。所以小个时候没长好，确实很辛苦，因为我们既要为现在打拼，又要留意到小个时候那些未生翻好的伤口总在隐隐作痛，又或者积劳成疾地影响到现在，使人在双重压力下，就是双倍的沉重的折磨下，会令我们疲惫不堪，确实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不过好在，如果你坚持行过来，是会好得翻的。我们一边修复过去，但是不能够忽视现在，更加不能够脱离现实，要做同我们当下年龄相匹配的事情。该拼事业就要拼事业，该恋爱就要去恋爱，不要错失了现在。如果不是将来，你就要还回现在的债了。那你就发觉成世人都在还债了。现在的还过去的，将来的就还现在的，本质上面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循环一样。直面我们曾经的伤口当然是很痛啦，但是值得的。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7: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和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6: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7: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6: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8: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9: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晚上的8点51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小麦话唔知点解啦，点解人可以咁善变嘅咧？ 好似突然之间有啲接受唔到自己，又或者讲接受唔到现实。明明上一秒好开心好快乐，点知道下一秒就 emo 啦。因为工作上面嘅事遇到咗一个小小嘅难题，处理咗好几日都处理唔好。渐渐咁，我都开始讨厌而家呢一份工啦。所以趁住自己七号生日，就攞住四日嘅小长假，睇咗 Hannah 嘅演唱会啦，去咗顺寮湾睇下个海，放空下自己，顺便庆祝31岁嘅生日。今日中午返程返到嚟佛山呢边，突然之间好唔习惯，脑海里边整日都諗起寻日同一个时间段喺顺寮湾嗰边做緊啲乜嘢。我觉得好似好唔舍得嗰啲快乐嘅时光啊。好难得逃离咗一个好压抑嘅地方。然后居然又咁快返到嚟现实嘅世界。就好似《天各一方》呢一首歌嘅副歌里面讲嘅一样，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洋葱啊，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形容而家嘅心情。嗰种感觉系开心定系难过呢？其实我都有尝试过去调节自己嘅情绪的，但系终归都系淹没喺难过嘅情绪世界里面。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小麦是我的一位老听众了，由洋葱音乐听到今夜情为证。老友记，首先呢祝你生日快乐，虽然迟了少少，但是都是要跟你讲翻声的。其实你不是善变，而是真实了。上一秒笑，下一秒喊，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人，证明我们的情绪在流动，而不是麻木不仁。31岁了，站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关口，你偶尔没办法接受自己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一时半刻你还是很难接受原来快乐都有保质期这个残酷的事实了。这几天的快乐其实都不是灰烬，为什么你会说是化为灰烬呢？留在你的记忆当中就已经不是灰烬。你在顺寮湾那里望着海，回忆演唱会的时候，个脑是放空的，呼吸都是慢的。但是回到佛山工作的难题、人际的关系，的而且确好像一个真空压缩袋一样，将你那些氧气全部都抽干了。可不是说你不懂怎样去面对现实，而是你的身体记住了放松是怎样，所以他就不是很想回到这种有压迫的状态之下了。所以你可以给自己少少时间。再讲回你工作的那个难题啦，在这里我可以跟你拆一拆的。将这个问题拆开三个点来看，问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都咁糟心啦，这个工作最坏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应该不会死的可。咁既然都諗到最坏嘅结果啦，问一问自己，我而家嘅资源可以控制到嘅係乜嘢？咁我就淨係做呢部分。第三点就係、是、有边啲係需要等命到嘅，等人啦、等时机啦，要天时地利人和先可以做到嘅。呢部分就话俾自己听，而家嘅我真係做唔到啦，所以暂时放低。最坏嘅打算，自己可以做到嘅嘢，要等命到嘅嘢，你分得清未？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

0: 晚上的9:01，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10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圈，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9: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0: 系丈夫、
9: 系妻子、
10: 系父亲、
9: 系母亲、
10: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9: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9: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1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晚上的9:04，如果你有心事想同我分享的话，都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又或者是14700909053这个微信私人号。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这句话经常在我的板头里面出现，但不要说人家啦，就连我可能都是这几年慢慢才开始接受这个自己。为工作而烦恼，抱头痛哭，一个人去到外地散心，这样的情节呢，跟我有一段经历好似好似。曾几何时呢，在杭州的西湖边，我都抱头痛哭过，都是为了工作。当时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依然是选择了今夜情为证。不过那时候我就是作为一个听众这样的角色。所以很得意，当时那个寻求帮助的人，现在望回头，早就已经烟消云散，亦都开始在这里学着他的模样在这里安慰人家。因和果之间真是一个很悬念的东西。你说是不是大蒜？大蒜说，如果可以坐时光机的话，我不会选择去未来的。因为目前的我就是最好的我了。所以看未来其实很焦虑的。与其焦虑未来，不如做好现在。 但系呢，我会选择坐时光机返到过去，再睇下嗰啲此生都冇办法再遇上嘅人，然后只系静静咁睇一睇。微信用户就话唔会咯，唔会专登掀到去小说嘅最尾嗰页。我睇小说呢系会带住好奇同埋探索去睇到结尾嘅。至于人生呢，我惊见到唔系自己想要嘅结局，而冇勇气去面对啊。洋葱啊，你话呢个系咩心态啊？嗱，呢个系正常嘅心态，是健康的心态。讲真，以前的我未必可以做得到。Double 说，我今天觉得好累啊，好饿啊，但是好充实。最近在那里清理天台嘛，今天就移栽了两棵小苹果园的树种。跟住呢，又喺度翻土啦、排水啦、起弄啦，因为连续落咗好多场大雨啊，嗰啲泥呢都泡喺水里面。就咁一直做到下午嘅五点钟，又攰又饿。翻到屋企煮咗番茄烧肉米粉，而家食饱饱啦。葛优躺咁喺度同洋葱写紧信，好眼瞓啊！我谂我今晚一定未听完洋葱嘅节目就瞓着咗啫。其实啦，我好中意每日劳作之后晚黑可以美美咁瞓上一觉嘅，真系又香又甜啊！更加美好嘅系啦，听日就好似满血复活一样。真是心情舒畅啊！食乜嘢乜嘢都香，全身都有力，行路都快过人哋啊！所以我只是想讲，心情唔好啊，咁啊租翻个院去种下菜啦，抑郁啊去种下菜啦，无聊又冇目标啊去种下菜啦，总之就是种种花，种种菜，真是好治愈噶。不知道 Double 你而家瞓咗未咯？无论你瞓咗定系未瞓，喺度先祝你晚安。

轩仔话啱啱从医院翻嚟啊，今日叔婆要做手术，喺等待嘅过程当中，其实作为家属康复啦，嗯，我都祝佢可以早日康复。不过有个问题想问你嘅轩仔，因为呢一个议题啦，你已经连续几日喺留言板度留言啦。如果此时此刻嘅你，2026年9月8日晚上9:13嘅你，想同前几日嘅轩仔嚟一个对话，你会同佢讲乜嘢啦？呢名用户话最近唔知点解啦，心情非常之唔好，搵唔到一个理由去解释啊！明明就系喺人前好开心噶，但系一到自己一个人独处嘅时候就好 emo 啦，实际就觉得心里边好似有啲嘢压住压住咁，持续咗差唔多一个几月啦。洋葱啊，点算啊？我真系搵唔到理由去安慰自己，我亦都唔知道可以同边个讲。如果安慰自己嘅系叫做理由嘅话，咁嗰个唔系叫安慰，叫做欺骗。所以唔需要揾理由去欺骗自己，就系接受此时此刻嘅我可能能量有啲低啦。你话你唔知道同边个讲，你咪同我讲紧咯。虽然我都唔知道发生咗啲咩事，但系我相信讲咗出嚟呢一股悲伤就好似能量一样，系会转移一啲噶。仲有就系、是。

我学过嘅心理学流派话俾我听，原来情绪都系能量嚟噶。有时候屈喺我哋嘅心里边，冇办法打开嘅话，我哋可以嚟一个动能转化噶。系啊，动能转化唔系物理题上边独有嘅东西，喺心理学同样都好重要噶。佢可以转化成为性能啦、动能啦。咁如果系劣质嘅性能咧，可能就系闹人啦。所以你会听到有人话：，哎，我闹你一餐我就舒服噶啦。劣质嘅动能就系打人哋啦。咁所以有冇一啲优质嘅性能、优质嘅动能，可以将我哋呢一个依无嘅情结化解出嚟噶啦？可以去一啲空旷嘅高山上边，又或者系江边嗰度去大声嗌，将我哋所有嘅难过全部嗌晒出嚟。如果声能都唔够嘅话，我哋可以快步走，将嗰啲衣帽全部散发出嚟。

除了话去转化成为声能啊、动能之外呢，亦都可以在可控嘅范围做一啲刺激嘅选择噶。咁当然啦，这个刺激嘅选择一定是合法、合情、合理噶啦。郑聪成日都讲呢三。

0: 个盒噶啦。啊，系，突然之间谂到佢呢句经典名言添。我曾经咧喺压力好大嘅时候咧，落班翻屋企，咁啊开一环嘅，咁我就喺度谂啦。啊，如果我听日唔做节目嘅话，我会唔会一路向北咁开，一路向北咁开，开到机场嗰度，然后买一张飞机票，熟一声咁飞一飞，暂时离开呢一个职场啊啦。但系咁样嘅幻想咧，都停留喺幻想当中。自从接班咗做今夜情为证之后啦，我都学识咗忙里偷闲，偶尔都同自己放一个小长假，星期六、星期日，再加上星期一嘅朝早到埋下昼，去附近嘅省份嚟一个小小嘅旅程。所以虫虫咧，经常都话：，嘿，洋葱呢个礼拜你又去边度浪啊？咁我都唔系时时刻刻压力大噶嘛，偶尔去做一啲同而家嘅生活有少少出入，有少少刺激，但系合情合法合理嘅刺激嘅事，我觉得都系 OK 嘅。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今晚的留言有啲多下，唔使惊，读完你嘅，读你嘅，读完佢嘅，再读佢嘅。何绿灯话：我都系啊，工作好攰咧，就只能够瞓喺度听节目啦。幸好仲有节目可以同我充下电，令到我落班之后都有个期待啊。9230咧就话：洋葱啊，我真系好中意杨千嬅嘅呢一首《还有事情可庆祝》。每一次啦，一个人喺车里边啦，总系会唱到落泪。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亦都默默地安慰自己。想起了很多跟老公相处时候的不愉快，但是有时候只能够无奈，没办法了。你说做人是不是只能够这样容忍将就？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只能够讲容忍和将就都是一个方法和选择，可能是你惯用的一个方法，但是其实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会有另外的一些选择。因为令到你很不开心，是因为跟他相处有很多的不愉快。你问一下自己，这个不愉快只是你的不愉快，还是说他都有很多的不愉快？如果说他相处下来没有说太多的不开心，正常的，但是你又感到有很多的不信心，那就意味着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一个双方都

得唔到满足嘅关系啊，定系话只系你一方得唔到满足？如果系一方得唔到满足嘅话，我哋通常都会话谁受伤，谁付出，谁行动。听起身好似有啲残酷咁，因为你冇办法去叫醒嗰个既得利益者嘅。咁当然，如果系双方都系痛苦嘅话，我哋可以揾一揾呢个痛苦嘅根源嘅。

喺佛山家里面呢仲有一个消息令到我都几开心咁。幸运儿话打卡露个面几个月冇上嚟啦。但其实呢每日我都有听节目咁。经过呢几个月不停咁令到自己忙啊忙，我终于从被劈腿当中行出嚟啦。以后嘅日子好好赚钱。

0: 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2: 拖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3: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31，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一片晴朗，不好意思啊，而家先记得你的信息，好早之前就发了。你话洋葱啊，我想问下呢一句啊，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你点睇啊？如果呢个他人系自己嘅家人呢？为咗唔令到家人事后嘅怪责，唔通眼睇住家人跌落个大坑都唔介入吗？所以呢度你要问一问自己嘅，佢跌入呢个大坑，要唔要你执手尾？定系话，就算佢跌入呢个大坑之后，佢系有能力可以企得翻起身，靠佢自己。所以我哋帮同埋唔帮一个好重要嘅界限就系、是，首先第一个人哋有冇问啦、啊？咁当然。你会觉得当局者迷，他肯定是不会问你的。所以我们帮与不帮有一个标准的，就是这个大坑涉不涉及生命，会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如果是有的话，我们要无条件接住，因为那个家人嘛。第二的就是要不要你执手尾。如果呢两者其实都唔系你嘅范畴里面，你只系想话我希望佢好，咁喺度我想同你讲，人教人系教唔识嘅，只有事教人先教得识嘅。曾经何时我都喺度好唏嘘咁觉得啊，点解我成长经历当中冇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同我去讲下啲人生道理，令到我走少啲弯路啦？后来我细细地想，可能有过的，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听不入耳的。所以坑这样东西，只要不是危及到刚刚那两个原则，就由它跳了。有时候望着自己的亲人去行弯路，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但只有这样，他才会真正地成长，和记住这个痛的。

我曾用心爱着你，我想他会 feel 到的。晚上的9:38，咦，这些留言去哪里？回来啊，回来啊，回来啊，留言。回来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就说晚上好啊，洋葱，第一次留言。想讲的是，我已经 gap 了3年了。在这3年里面，有家庭的原因，都有自己的原因，没翻工，所以最近呢在这里找工，真的发觉太难太难找到适合的工了，哪怕是一般适合的都没有，投简历基本是没有回音的，以前转工啊找工啊从来都没有感到那么艰难，现在年纪大了，再加上3年的 gap， 真是难上加难，越找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是影响心情，怎么办呢？

所以这三年里面一定有你自己的原因，没继续工作的，而且确在今下当下我们的就业环境当中，多一个 HR

见到，咦咦，你份简历点解断咗三年呢？佢嘅内心系会打咗个突嘅，所以你都清楚自己当下嘅呢个状态嘅，嗬？如果你问我有咩办法嘅话，首先肯定要稳住自己嘅内心啦。因为当你不断焦虑、焦虑再焦虑嘅时候，当嗰个幸运降临喺你头上嘅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接唔住噶。无论系磁场嘅影响又好，定系话你太过紧张、太过在意，呢一啲都会影响你去面试噶。其次就是你需要重新梳理一下你在职场上面核心的能力是什么，从这个核心能力向外拓展的话，你可以去寻求小小的改变会在哪里。其实曾几何时我都想换个工的，讲真的，我就喺度谂啦，我嘅核心能力可能就系对住一堆人讲嘢，面不改色，心不跳吧。咁所以啦，我都曾经去投过一啲线上教培啦，又或者系人力资源嘅培训岗啦等等。你会觉得，咦，呢啲嘢同主持人系一啲拉楞都冇，同电台一啲拉楞都冇。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一啲一啲咁，好像剥洋葱咁剥到最尾是剩低啲乜嘢，你要捉住呢个点。亦都唔好去期待话我要找返一模一样嘅工作。同埋面对 HR 问你点解 get 咗三年嘅呢件事，你要有一套好应对自如的回答，而且是要看得出对方担心些什么。对方担心的无非就是你会不会下一次失惊无神，又突然之间来一个更长的 gap 啊。所以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再稳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身边呢都有些朋友当年呢就不是说屋企的原因，而是意气用事，于是就裸辞。在裸辞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才慢慢地找回工。他后来跟我讲话，这个过程真的好焦虑好焦虑。但是你说一无所得吗？都不是的。他从此就更加珍惜当下的这份工，同埋知道怎样应对我自己身体出现的状况。希望如你嘅 ID 所讲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定会嘅。

0: 人到中年，有好多嘅无奈，屋企人嘅事，自己嘅职场，家庭嘅事，配偶嘅事，仔女嘅事。但无论点都好，一山还有一山过，重重难关，重重过。加油啊，咁多位！
1: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48分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阿诗就说，洋葱晚上好啊，我们工厂好多人都喜欢听小说，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总是觉得好吵啊。除了那些主角的名字，其他的内容我真的一句都听不下去。这么多年来，我从来都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小说。今夜情为证呢，就听得比较多了。人家听小说，我就回听今夜情为证咯。正所谓各有各精彩。Kiko 话啦，今日都开心噶，因为见到心爱嘅他从另外嘅城市同我会合，同我见面啦。咦，咪有啲小别胜新婚嘅感觉咯。V 咗个 R 咧就话，我曾用心爱着你，哇嘿！突然之间我怀疑了一下洋葱的年龄，然后又怀疑自己的年纪，因为居然我都识唱这一首歌啊。既然你怀疑我的年纪，那我就令你

0: 希望大家都在寒风中找到温暖。
1: 杨聪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啊，我想推荐《忘记和记》呢首歌。我喜欢呢首歌的原因啊，阿邱正做节目嗰时咧就系经常播呢首歌嘅，所以我都好喜欢呢首歌，多谢。
1: 咁啱啊，我都好喜欢呢首歌、啊。如果你都有心水好歌，欢迎你投稿洋葱的私房歌。
2: 躲于海底里逃

0: 晚安啦，晚安啦。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却说一个人真好。
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2: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3: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对人性解读很通透的话，他说，在与人交往中，没有必要把你懂的都说出来，那很不礼貌，因为人们不喜欢他们身边有人比他们自己懂得更多，那会让他们恼火。你说的再正确也改变不了这些人，除非他们自己想学，否则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么闭上嘴，要么就使用他们的语言。所以做人永远不要太过于自作聪明，而不揭穿你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做事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比你厉害的人都在默默观看你的表演。

我相信解决今天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因为所有困难的问题答案都在更高的层次，你必须要提高心智认知层次思维才能解决问题。而人一旦堕落，不管是几个月还是几年，上天都会以更快的速度收走你的天赋跟力量。因此任何时刻人都能够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要用年纪和其他的东西来束缚自己，因为年纪从来不是界限，除非是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混搭，无界传播。
2: 阿德勒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当中曾说，我们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中，表扬和批评是对人最大的控制。如果你会因为别人的表扬而高兴，必然也就会因为别人的指责而伤心。而人活着完全要为了自己，其实跟别人无关。虽然有时候你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但那并不是为了寻求认同跟存在感，只是尊重对方而已。这是很棒的一段话，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活出自我的根源，就是因为太在意他人的评价，总是活在他人的眼睛里。而最可悲的是，这样的人总是把阳光给了全世界，把风雨和阴霾留给自己和最亲近的人。

我最近看到一个人说，超正的婚姻观，印象很深刻。他是这样形容的，用了最短的一个故事的方式，说爷爷有退休金，奶奶没有，可奶奶很要强，为了不让爷爷看不起，他就找了份环卫的工作，结果要早起，他起不来，所以现在爷爷每天要早起扫大街。这个故事你听懂了吗？一个婚姻当中，人可以活得像自己，即便有小小的任性，也能得到极大的包容。他用最简单的故事，讲了婚姻里面相处之道，最朴素的真理。

有些问题一旦想清楚，你的烦恼就会消失。你要知道，人这一生很需要一些比欲望更高级的东西，比如决定你穿什么的不是你的钱包，而是你的身材；决定你的脾气的不是你的性格，而是你的位置；决定你的品味的呢，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阅历；而决定你的人脉的，不是你认识谁，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据说说话的时候啊，只要声音一放低，你的声音就会有磁性；说话只要一慢呢，你就会有气质；而你敢停顿，就能显示出你的权威。因此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要紧张，能够永远展示出舒适放松的状态，永远把任何你想接触的人当成老朋友，交谈就行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这就是社交魅力学的精髓。

我很喜欢的一段话跟你分享，他说，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这一路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而阅历成熟了心智，愿你沉淀下来一份淡泊。

0: 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如果你今年30岁，不出意外的话，你还能吃40家以上的年夜饭，过1000多个周末，还能看10000多次日出。把时间换算成数字的时候，它变得特别的清晰。因为时光匆匆，所以不念过去，不畏将来，珍惜当下就格外重要。

其实所有的节日都不是为了礼物跟红包而生，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爱与被爱，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而你需要的是在乎和关爱。有时候缺的不是那一点钱那点东西，而是要的那份心意和那个态度。买不起和舍不得买是两码事儿，自己买是优越感，而由你送是幸福感。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唱。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2: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精灵。
1: 早上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1: 我听。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

0: 空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

0: 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0: 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0: 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3: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胥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4: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2: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奉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奉，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2: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8: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

0: 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2: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2: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1: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咧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关注就是小学低年级的亲子沟通容易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我们关注一下小朋友的情绪。
7: 当家长忽视了小朋友的情绪，而只是聚焦这个事情的对错的时候， 小朋友是容易关闭这个情绪的阀门的。当小朋友遇到问题，比如说跟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啦，或者测验考试失利的时候，有很多家长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判断对错不是关注他的情绪。考试考得不是那么好，他拿着张卷回来给你看，耷低个头不讲嘢的时候，喂，有没有搞错啊？试卷上这么简单的题你都错，喂，你上课有没有听书的啫？你看看隔离小明同学次次都考100分，你做什么不向下人家学习？那这种忽视情绪的沟通，其实会令到小朋友觉得呢，爸爸妈咪其实不关心我开不开心咯，他只是关心我有没有做错，有没有犯错。咁下次佢或者再遇到位或者遇到挫折嘅时候呢，佢甚至就会选择我唔想讲俾爸爸妈咪知，因为我唔想俾人闹，甚至有意会将张试卷收埋，喎唔想俾你见，
8: 喎咁所以大家就要返去，如果小朋友係特登话俾你听冇测验啊，咁係咪甚至收埋张试卷好耐都冇同你讲过最近测验嘅问题，大家返去亦都要思考一下咩原因呢。
7: 咁嗰个时候我觉得要主动联系下老师，了解一下最近嘅学习同埋学校里面嘅生活情况。同埋呢，小朋友有情绪嘅时候呢，我哋要揸住一个原则，就係不否定不指责，共情回应。其实他测验啊、考试啊，他没有考好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已经是很难过。
8: 是啊，他都知道的嘛，不知道怎么
7: 说，
8: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一入小学就知道什么为之100分，是吗？什么为之89分，他都会很清楚知道的了。
7: 所以家长就不要再说，为什么这么简单你都错啊，而是我们可以先共情佢，哎呀，妈咪其实知道你今次考得唔好，个心里边都好难过。其实我细个嘅时候，我都有考得唔好嘅时候，所以我特别理解你嘅。咁先平复咗佢嘅情绪，然后咧，我哋可以同佢一起分析，今次张试卷你错喺边度啊？下次我哋用咩方法去改正啊、改进啊，会更加好，唔容易再失分咯。响安抚咗情绪、共情回应之后，佢就更加愿意去接纳你的有效的建议。
8: 而且我发现现在家长有两极分化，一个呢就可能还是很着紧他的成绩啦，就会说哎呀这个分数啊，即是怎样指责他。但另外一方面也都有家长说，嘿，有乜所谓啊，几多分啊，哎呀喊嘢喊呢，咁其实我们都在否定他的情绪的。即是你对于这个分数不着紧或者着紧都好，首先都是他的有情绪的情况之下，一定要等他的情绪释放了先。
7: 是啦，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呢，我哋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嘅伍元远医生，同大家咧分享日常嘅口腔护理嘅知识，同埋常见嘅误区，等大家咧喺护齿嘅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12: 伍医生，我哋以前咧讲起牙医咧，就净系谂到补牙、拔牙、镶牙咁嘅，好似你哋牙医咧就系对棚牙咧修修补补咁，但而家呢个观念咧系咪已经唔同晒咧？
13: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了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12: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看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么自然的事情。 不过好多听众朋友对睇牙仲有啲惊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呢啲字眼就头皮发麻啦。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13: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12: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了又讲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找便宜的方案，甚至有些人想着呢等整排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建议呢？
13: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2: 讲得真是对了，病向浅中医嘛，牙都一样的。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13: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2: 但是我哋成日听到一种讲法喎，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牙齿会变松，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误会来的呢？
13: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2: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谂啦，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啦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嘅呢？
13: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

0: 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不止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咗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早上7: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

0: 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申请、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睇而家缓慢嘅路段咧，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咧就往大力方向慢，海八路雅口大桥路段咧就往广州方向，兆祥路嘅培立学校对开位置嘅路段亦都有慢，咁仲有广珠公路嘅伦教展览馆路段往北滘方向。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日，我是大田。
4: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张志杰。
5: 啊，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啊，我们考虑呢，今天还是一个多云渐晴的天气。目前的现在的实况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禅城区的南庄和这个南海区的这个西桥镇头上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雷云团在影响我们。所以考虑今天上午还是一个局部有阵雨的天气。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呢，整体的这个形势还是逐渐转好，那么雨量还是减弱。那么考虑今天早上的时候有局部有阵雨，下午的时候应该就会转好了。
2: 那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吗？
5: 啊，我们考虑呢，今天夜里呢，就是九号夜里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南下影响我们。那么考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上，考虑一个多云到阴天有阵雨的这么个天气，温度一个小幅下降，所以今天的最高温在34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在32度左右。
2: 好的，谢谢。
4: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举行教育系统师德师风事迹报告会暨庆祝教师节大会。
2: 全市的社消零专题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精准施策，全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
4: 佛山出台多项金融措施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未来三年将会为能源电力、智能机器人等关键产业注入信贷资金3000亿元。
2: 佛山将会启动新一轮的餐饮发票抽奖，在指定店铺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参与。
4: 广州29个公交站提供行李寄存服务，为中秋、国庆等假期出游人群减负。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 AI 纠纷案件的审理意见，聚焦 AI 换念耳声、网络开盒以及自动驾驶等焦点问题。
4: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早知佛山。
4: 佛山昨日举行教育系统师德师风事迹报告会暨庆祝教师节大会，市委书记童日福出席，市长牟志平讲话，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牟志平指出，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面向15将锚定现代化教育强市目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强化职教高教服务发展能力。牟志平仲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胸怀家国的筑梦人、行为示范的引路人、学识渊博的传道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新强师工程赋能教师成长，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令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归属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生活上有幸福感。在会上，教师代表作师德师风事迹报告，大会为优秀教师代表献花。而在会后，牟志平到佛山一中调研，实地察看校园环境，了解师资队伍建设情况，并且渴望慰问教师代表。
2: 市长牟志平仲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铺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职官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正职官教育，常态化查改突出问题，结合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精准发现正职官偏差问题。另外，用心用情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

0: 紧揸中秋、国庆、广交会等消费旺季，加力开展粤购佛山等活动。另外要加快推进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的建设，加大商贸项目招引力度，精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全力推动消费企稳回升。
1: 佛山出台金融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方案，提出未来三年将为能源电力、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等七大关键产业注入信贷资金超过3000亿元，撬动股权融资超过1000亿元，以全周期金融服务助力制造大市迈向制造强市。请听报道。
2: 行动方案由佛山市委金融办、人行佛山市分行和佛山金融监管分局共同制定，紧扣全市1+7+3+3+N 的产业推进机制，构建信贷、产业基金、保险资金、融资租赁等多为融资矩阵，同步以政策、数据、风险补偿等多重资源赋能，并且依托科易融品牌打通线上线下产融对接通道。市委金融办副主任、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杨耀明指出，方案除了提供强有力支持之外，还有多项创新。
3: 未来三年将为七大关键产业注入信贷资金超3000亿元，撬动股权融资超1000亿元，推动新增上市公司15家。方案从股权、信贷、服务三方面协同发力，打造500亿元的基金矩阵，推出算力贷、光伏贷、机器人研发费用损失险等专属的产品，安排2000万元的财政资金用于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的补贴，创新设立融资会诊室，为企业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2: 在信贷端，佛山金融监管分局会重点培育标杆科技支行，为轻资产重研发的科创企业保驾护航。而人行佛山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科长陈灵芝就表示，他们会引导资源重点投入关键产业。
4: 我们将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引导信贷资源向七大关键产业倾斜，打造佛山科易融科技金融服务品牌，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把这个政策红利呢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一个融资便利。
2: 与此同时，佛山仲将每年九月定为佛山创投月，建立上市后备企业库，设立3年300亿的产业并购目标，并且以金融链奖制联动招商保链强链。后续金融部门将实行台账化清单推进，通过融资会诊室化解七大关键产业企业的融资疑难杂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0: 广佛质量月活动在广州启动，发布广佛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和广佛智能家电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联动两地智能家电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国家工业机器人质检中心等平台，围绕关键零部件、整机产品攻坚关键共性技术质量，推动检测、认证互应、质量人才互用。活动中引入港澳国际化质量服务资源，为广佛制造开拓国际市场提供路径。
1: 顺德发布全省首份家具产业的合规清单，当中突出全链条和实操性，围绕企业从设立登记、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经营销售到出口贸易、劳动用工各个环节，系统梳理123项行政合规事项。清单不单止列出了常见的违法行为表现，还给出了明确的合规建议和法律依据，并引入风险等级的标识，等企业可以直观了解哪些是必须要守住的红线和底线。不过清单就并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而是作为经营参考的指南，旨在从源头上减少行政违法。
0: 广东新闻联播将镜头对准高明，讲述高明推进100,000,000工程的生动样本。报道提到，在富湾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内，过去需要4-5个人协助完成的铜牌加工，现在1名工人通过平板电脑就可以完成了。产业园目前已经集聚企业211家，还获得了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园区企业预计今年增长50%以上，产业链集聚效应正逐步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佛山举行爱心敬老金融市集，多家金融机构参与，通过趣味互动、粤语宣讲等形式，揭露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套路，提醒老年人不要轻信高息诱惑，不要透露个人信息，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0: 活动是由佛山金融监管分局依托老年大学开学季创新打造。
1: 佛山市放心消费大讲堂和消费维权体验体察活动在顺德大良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文化传播加消费维权赋能为双主线，组织消费体察员走进顺德老字号企业民信老铺，将消费维权课堂搬到消费一线。期间工作人员围绕消费维权知识、餐饮消费风险提示开展科普宣讲，结合双皮奶典型案例讲解日常消费的注意要点，提醒经营主体坚守诚信底线。
0: 食在佛山发票有礼的餐饮发票抽奖活动会在明日启动，消费者在佛山指定的餐饮商户消费满100元，并且开具个人抬头的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以中100元的现金红包。活动会持续到年底。具体参与方式是下载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认证，进入发票抽奖的活动专区，影相上传发票或者是手动填写关键信息，系统会自动核验，亦会即时反馈开奖结果。
1: 业内统计数据显示，佛山在营的咖啡店总数达到4938家，跻身全国前十，在广东仅次于广深。同2023年同期相比，佛山三年间是净增加1734家咖啡店，相当于每日都有一家半是新开业的。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得益于产业优势，国内每出口三台咖啡机至少有一台是来自顺德。而另一方面，文旅和网红经济崛起为咖啡消费提供了丰富的场景，但竞争同样激烈。近一年来，国内关停咖啡门店近40000家，佛山亦都有多家咖啡经营主体注销。
0: 南国书香节佛山分会场在三水南山浮日南矿咖啡举办企业家领读沙龙，邀请南山镇的优秀企业家代表通过领读和读者交流经济形势、企业管理、高质量发展等话题。其中，华亨卫生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唐丽结合新劳动法实用案例，指出劳动法是保障企业合法经营的护身符，企业必须打破老板说了算的旧有管理思维。
1: 新版粤剧《帝女花》正在佛山粤剧院展演，佛山家客户端即日开始到18号推出赢取周边的活动。只要进入说说你和粤剧的第一次的话题页面，发布观影感受或者是同粤剧结缘的故事，点赞数排名前4名的用户就可以获得《帝女花》文创金属书签。另外亦都可以通过抽奖和积分兑换取得书签、特色票夹和纪念票根等文创。
0: 提醒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在中午11点播出。今日呢期节目会分享下真实投保案例，并且就会解读保单，了解下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怎样做好健康告知，并且亦都会了解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请到时关注。
2: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3: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向南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2: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3: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2: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3: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5-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早晨，从946出发。
6: 早知佛山，
0: 继续回来节目。过去5年，高铁成网、地铁延伸以及网约车的普及，传统公路客运的客流就大幅减少。佛山已经有18座客运站关停或者转型， 部分的老站场改造为新能源充电站或者是网约车停车场，又或者升级为文

0: 商旅综合体，以新的形态继续服务市民。请听报道。
1: 由2018年开始，顺德龙山杏坛、佛山粤运、南海丹灶、三水乐平等客运站相继终止经营或者注销，至今总共18个客运站关停或者转型。咪顺德乐松交通中心原先的大巴停车场改造成新能源充电站，站内布设22座充电桩，周围的老旧小区并不具备安装私人充电桩条件，这样的改造刚好补齐了片区的短板，得到市民称赞。
2: 这附近很多都是旧小区嘛，很多那个本身那个小区的车库它都是就是没有条件可以装那些充电桩什么的，然后现在电车也越来越多了，就是他把这些地方就是重新改造建成这种充电桩，就是对现在的市民也很方便。
1: 亦都有部分旧站场并未彻底变身，例如顺德客运站，虽然大部分售票窗口已经关闭，但依然保留一个小的站厅作为招呼站。售票处工作人员说，班次和乘客现在已经大幅减少。
3: 现在保留应该都是有100条，但是它不是日日发班的，就是有些是隔日的，都是在珠三角多咯。放暑假每日都应该有200-300的，始终都没有以前那么多的了。现在暂时都是开下去的。
1: 至于顺德客运站其他空间，按照今年7月公布的升级改造计划，将打造回声 Echo 演艺综合体项目，融合城市客厅、非遗宣传、展演中心，预计可以容纳大概4600人。而在禅城四座客运站入边，南庄客运站、粤运汽车站、石湾客运站已经关停，其中石湾站正在起紧数字出行创新发展中心，只是有佛山汽车站维持运营。而佛山西站侧跟的南海汽车客运站改造为网约车停车场，高明客运站则盘活闲置地块，改造出羽毛球馆、篮球场、新能源充电站，继续为市民服务。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4: 区域要闻，
5: 睇各区方面的消息。教师节前夕，佛山各区以及镇界相继召开教育大会，部署15教育发展重点任务。其中禅城就提出以二次创业的决心建设教育强区，未来五年力争新增3-5所省市标杆示范项目。顺德推动100家以上企业和学校结对，首批13组校企代表签订意向书，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覆盖。南海西潮亦都提出打造环两江西部优质均衡教育标杆镇的目标。惠城通报14-5期间完成34个校园项目，新增学位大约27000个。
0: 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厚植惠民情怀，要持续推进整改落实，聚焦突出问题，深化查摆整改。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人民至上，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5: 顺德军安启动当地治水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覆盖13个行政村和畅兴工业园区，实施面积超过41平方公里，共期2年，将会建设以及改造一批排水管网，总量接近当地过去20年建成污水管网的1/3。军安镇政府强调，要举全镇之力将项目组织好、实施好。
0: 顺德34间学校的学生今后在校医室睇病缴费的时候，只需刷脸就可以完成医保报销费用结算。这个是当地医保部门推出的医校融合智慧医保刷脸便民项目，依托人脸识别实名实人核验技术，打通身份核验、医保报销费用结算的全流程。个人自费的部分还可以通过刷脸关联到亲情账户完成支付，既解决了学生不记得带证件没办法结算的难题，亦减轻了校医室的工作负担。
5: 三水区政协主席会议组织开展专题视察，聚焦当地高分子功能材料集群产业发展，深入大同镇企业一线开展调研，实地察看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等情况。视察组指出，高分子功能材料集群是三水落实制造业当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政协要围绕创新平台建设、关键技术攻关等重点方向建言献策，助力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0: 三水在全区开展爱国卫生攻坚月行动，整个9月连续4个星期进行。

0: 不同主题的重点区域统一消杀，每星期连续三日早晚各一次，覆盖过往曾经出现过蚊媒传染病疫情的物业小区，以及各镇行政交界区域、工业园区和卫生黑点，之前重大活动场馆，还有重点文旅景区。最近一次就深入到小区的地下车库，对集水井、排水口等成蚊容易栖息的地方点位作全覆盖的排查和处理。
1: 高明区职工五小创新成果大赛完成初审，23个项目入围决赛，覆盖电力、制造、农业、教育等领域，包括废水降解菌剂、 AED 电梯等。赛事打破学历、职称、身份等限制，倡导小发明解决大问题，小建议创造大效益。优质成果将纳入高明区创新成果库，并且为获奖职工在技能等级认定、职称评审、职业晋升等方面提供支持。
0: 南海区发布中秋国庆假期期间超过170项民商旅体的促消费活动，同步策划了五条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其中在桂城爱车节期间会揭牌桂兰路商圈联盟，而露营美食节就会在映月湖公园举行，另外还有10个全新的文旅项目集中亮相开业。
2: 早知佛山，
1: 广州29个核心公交站场今个月开始可以寄存行李，涵盖奥体中心、市儿童医院、广州火车站等重点公交站场，里面投放了智能寄存设备，实现一站式存取寄服务。用户只需要打开微信丰筹小程序或者支付宝来扫码，就可以快速存取行李，自助寄递物品。还可以远程查询空闲的隔口，提前预约使用时段，到站之后就可以直接开柜用了，能够有效规避高峰期排队等候。广州相关部门指出，中秋国庆就快到了，市民的出游探亲、短途出行的需求持续攀升，不少旅客都面临着大件行李拖累、随身物品存放不便等问题，新做法也都是令到出行更加之轻松省心。
0: 省总工会的工会社会工作者专项补贴正是接受申请，符合条件的可以在15号到20号申领，最高是补1000元。这次补贴的对象是全省的工会社会工作者，主要是在市级行业工联会、镇界、园区、行业等基层工会组织岗位上工作的人员。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必须要先通过基层工会去申报，跟着再进入到月工位小程序去申请。
1: 广东即将进入轮状病毒感染高发期，这种病毒是小儿辐射最常见的病原体。在广州的疫苗接种点，不少家长都带着仔女去接种疫苗。疫苗点的医生指出，广东有两个流行高峰期，小高峰就是从10月到11月开始，大高峰就是从12月到第二年2月。目前临床上没有特效抗轮状病毒的药物，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手段。
0: 散昆高速的龙连段粗石山隧道往河州方向，今日上午到中午时间有应急演练，以提升高速公路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从稍后9点开始，相关路段就会单向封闭往广西河州方向车道，途经车辆可以在连平西收费站落高速，到绕行就358国道，去到波头收费站重新再上龙连高速。
1: 北方主要降雨区域向南移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北部局地地区是有大暴雨的，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亦都可能有大雨或者暴雨。另外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华北南部、黄淮和东北地区东部等地将会出现降温，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创下下半年来的新低，东北多地最低气温不够10度。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 AI 纠纷案件的审理意见，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当中聚焦 AI 换脸耳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盒、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了相关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规则。
1: 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明确未经同意利用 AI 处理自然人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虚拟数字形象并且使用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的侵害。意见仲明确，经营者利用 AI 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的，消费者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自从7月

0: 深化數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展以來，全國檢察機關辦理一批重大黑惡案件，批捕104起案件，一共342人，並且對151起共900人提出起訴。最高檢強調會對關係網保護傘一查到底，絕不姑息，嚴打新型黑惡勢力，決不讓黑惡勢力死灰復燃，坐大成勢。
1: 中国羽毛球协会完成负责人调整，选举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新为主席，李麟为副主席，并且罢免夏轩泽的副主席职务。张新说，羽协将坚决将腐败斗争、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决落实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的各项要求，肃清行业乱象。羽协原主席张军在四月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原副主席夏轩泽和原秘书长王伟也因为涉及严重违法落马。
0: 国安部披露多起军事泄密的典型案件，其中一名当事人专程就到飞机试验场的旁边的高楼拍摄多型战机的影像，其中包括还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的机型照片上传到社交平台，虽然在十分钟时间里面删除，不过信息已经是快速扩散，经鉴定相关资料是属于机密级的军事秘密，当事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另一个人就明知某地是属于军事禁区，还是以探险为名就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发布到社交平台，亦都会面临法律惩罚。
1: 我国同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发生近两个星期，到而家两国一共造成近1400人遇难，5500几人失联。我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昨日由空军运抵加德满都机场，包括救援气垫船、太阳能灯等尼方当前最迫切的需求装备。另外，我国的乡村发展基金会到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提供生活物品和基础医疗服务。在尼泊尔的中资企业协会亦都向尼方捐赠救灾的财物。
0: 央行公布，我国黄金储备至8月底增加到7673万安士，比7月底增加65万，是连续第22个月增持。分析说，央行增加黄金储备的节奏明显加快，从6月增持48万安士到8月的去到65万，显示黄金在官方储备配置中的重要性是持续提升。
1: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发生在部分养生馆短视频平台上的养生骗局，将会请来市消委会专家顾问律师揭露背后的骗局，并且给出家庭劝阻办法和维权指引。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7: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8: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9: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7: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1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4: 946路
2: 方。